0: 啊，然后呢，就是发来各类的问题啊，也有呢，可能还问题还在积攒当中，还没有发过来。但是呢，我相信哈，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这六七月份啊，真是购房的，以往来看的话是属于热销季节啊，热门季节
1: 旺季
0: 啊，旺季哈、嗯。然后大家有问题可以发过来，然后呢，我帮你规划规划，参谋参谋这些。这些都是可以的哈，今天跟大家聊聊一到五月份的一个榜单吧。这个榜单呢是，算是啊，就是不算是一月到五月份，是过去的五月份环长春企业销售的一个排行榜。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排行这一块呢，可能维度不一样啊，有的呢是以这个房企的这个角色进行排行，有的呢是以楼盘销售额，还有楼盘销售面积啊，销售套数。各式各样的一个排行榜都有，但咱们呢，这个今天要说的呢，就是过去的这个月啊，就是五月份长春房企销售的一个排行榜啊，看看有没有 你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的哈。第一个呢就是保利啊，保利过去的五月份呢，它是卖了2.85亿。保利呢这个项目呢，就是最出彩的项目呢。一定是保利景阳和讯，这个项目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剖析过，就是它结合了天时地利人和。那这个项目卖点太多了啊！首先呢，就是老板的市中心，在鹿儿区春城大街、和平大街那一块，我觉得，整体来说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可言啊，可以说是一家独大啊。可能最近的呢，方圆几公里之内吧，最近的可能算是中海啊，同心湖境和玉湖远境算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是呢，就算是在这个板块的，就是2.5公里之内吧，好像几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强手哈。珠海景阳公馆应该离它。中海这个同心湖境啊，就是离它可能超过2.5公里了，我感觉应该是啊，2.5到3公里之间，我目测啊，应该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距离。还有呢，就是他家的产品足够新颖，而且还有洋房产品。大家都知道哈、啊，就是在这个市中心啊，就是现在这个规划来看的话呢，市中心有这种洋房产品真的是凤毛麟角。我们看到很多市中心的楼盘，比如说像万科博悦湾也好，包括吴中府也好，包括就是其他一些项目也好，基本上还是以这种中高层产品为主的。
1: 对，毕竟这个我们首先说到市中心的这个地理位置哈、在最近这些年当中，它很少有一些就是大面积的地块让我们去建这样的一个环境也好，或者是品质也好，更高级的，或者是说这个面积更区间更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0: 对，就是市中心本来嘛，就是能挤压出来的就是这个地块空间相对来说就比较小。这么小的话，你要是做几个洋房，做几栋洋房，就感觉规划不出来太多的产品。
1: 对，我们从这个盈利的角度来说，就是可能赚钱的地方太少了，
0: 是
1: 吧？
0: 所以说呢，只能往高挪，是吧？然后呢，就是
1: 有限的空间多整出几套。
0: 对，就横向纵向这个空间就相对来说比较有限了。所以说这个项目呢，他家应该是最近推出那个150多那个洋房产品吧，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附近呢还有轨道交通，而且是非常多元化的、很立体式的这种出行方式哈。再者的话呢，就是那附近的话呢，就是教育配套也很方便，然后包括这个生活配套都是一应俱全的。老城区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便利性真的是拉满了，而且呢，还有一些人就是天然的对这个板块有一些特殊的情节的这部分人，他真的是不想去高新南啊，或者是净月西啊，是吧？不想去这些地方去买房，这些后起之秀啊，这些后来者，他们在他们眼里觉得已经出该了，已经出城区了，是吧？所以说呢，有一些购房者、地缘性的客户对这些老城区真的是情有独钟哈，不可复制哈。第二名呢是中国海外，就是中海呗。中海的话呢，北湖双子卖的不错啊，就是中海盛世长跟中海商学府两个项目很便宜，两个项目呢，加起来我估计情况现在剩1000大多吧，啊，就是套数这一 块哈，然后还有呢，就是好多都已经变成现房准现房了，就是价格还是蛮便宜的。如果你侧重轨道交通，买中海商学府不在乎距离；那么如果你侧重学校，两者都可以，离市中心更近的呢是中海奢侈城这个项目啊。那北湖今年呢，其实也是竞争对手也是蛮多的，一个是这个顺丰啊，就是龙腾体系的龙腾英才时代附近的地块也有，还有玉冠文华啊，这13号呢马上也要亮相了。再者的话呢，就是岳阳啊，就是和龙翔合作的一个项目，即将也要上市。所以说整个北湖板块今年呢，可以说是让购房者多了一些期待跟选择啊。我们看看这些产品能做成什么样。而且呢，就是我看了一下，像玉冠文华赠送率真的很高啊，而且产品呢也偏改善一点，就能够看得出来，就是现在的开发商啊，就是他们在做产品的时候，这个思路很清晰啊，就是产品一定要新颖，要潮流。然后呢，还有就是，就是在这个户型面积这一块呢，尽量的就还是做改善一点啊，偏改善一点啊。就是包括前两天我跟这个节目创始人小马哥去这个南湖学府这个项目，然后去了解这个项目的时候，相关负责人也跟我们了解到，他说现在反而到就是买大面积的人变多了啊，小面积的就变少了。他说跟他们之前了解的情况不太一样啊，之前的话呢，大家都觉得有个小面积的，大家有个学位
1: 先过渡一下，
0: 对，就完事儿了。但是现在发现了这些人不将就，他们的客户的想法是，既然我都已经看中那个南湖的这个体系的学校了，那我还差那点购房款嘛啊。所以说呢，就是购房思路也是和以前不太一样。所以说现在就市场瞬息万变啊，大家的这个想法呀和过去不太一致。而且呢，这个过去指的有可能就是一两年前不太一致啊，就是有更新的很快。所以说呢，也被迫的逼着开发商要及时的做出政策性的这种改变啊，跟更迭哈。那么中海还有一个项目就是中海春和酒庄了，就是中海春和酒庄这个项目呢，在整个南城应该是一直卖的都不错啊，就是在周榜上，在月榜上，在这个单体楼盘这个销售金额上，他家几乎吧啊，每个统计周期都能上榜。就由此可见，中海春和酒庄这个项目的抗跌打能力啊，就是它的持续作战能力还是蛮强的，
1: 就很厉害，
0: 很厉害的。同样，他家也是有这种毛坯的，有精装的啊，有这种低楼层，也有这种高楼层啊，就是可供大家选择，选择性比较大，面积区间呢也是非常的开放，而且呢，价格现在好像也是不是特别的贵，而尤其最让人过目不忘的就是他家这个下沉式这个庭院啊，开盘的时候很惊艳，就是在很短的一个周期内能完善的这么好，就是业内人士真的好多人也都是给他点赞哈，包括他还有一些泳池啊，包括健身房、打乒乓球的地方啊、会客的地方，
1: 就是更贴近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可以一看。当然也有一些人对这个项目的这种排兵布阵呢，就是这个楼栋的分布啊，感觉好像有点不是特别的方正哈，确实
1: 就是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坐北朝南。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像有一个这个一个主观景轴，然后呢旁边呢就像就是咱们下象棋那个将士像是吧，然后那个它像一个士啊，不在单立人那个不是繁体的，就是简单的那个士啊，像个土似的，如果下横长的话就是变成那个土字啊，它这个楼整体分布有点像这个形状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到实地现场去观摩一下，看一下吧，产品还是不错的啊。中海做产品呢，就是在户型设计研发上，在景观设计上，在整体的就是这种场景的这种营造方面，我觉得这是它的优势。本土呢，这个开发商啊，就是更在乎的是什么，更擅长的做的什么呢，就是建筑品质啊。这一点的话，真是本土开发商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比外部房企做的要好一些啊，包括就是力旺啊，
1: 就是外部房企就是有点引领这个潮流， 引领现在的一个变化，
0: 对
1: 啊，带领着大家去说现在的建筑是什么样的，风格是什么样的，设计是什么样的。
0: 对，因为它毕竟是全国的这种事业嘛，
1: 然后本土房企就是我用料更扎实，然后我的做工更精细。
0: 对，本土有的时候嘛，尤其是好多人都认识嘛，一找人说你这房子做的啥呀，是吧？然后一找就能找到老板，是吧？然后包括刚才我说的本土，像这个，像这个力旺宽和项目啊，力旺宽和项目前两天我跟他们相关负责人聊天，就是它的二期成本，光成本哈，就达到了接近于小12000。
1: 哦，
0: 你说什么样的开发商才能这么豁得出去啊？啊，他要是卖成本的12000的话，那得至少得卖12500吧，或者是13400吧，对吧？12500，其实你要算上其他的一些营销推广成本啊什么的，对吧？建安成本的，那他也没有这样算，那至少得卖13400吧。真的还是蛮不错的啊，就是包括他这个，就是他这个会所啊，20号也即将开业了，就是投入也是好几千万的那么投入啊，啊，真的就是都挺吓人的，就是。我敢想象，就是一个宽城区的一个项目做的这么用心的哈，就是这么有品质的，真的是太少了。而且呢，他那个那个会所的外立面哈，据说成本是每平方米1200块钱，啊，这个很高了啊，这个真的是很高。正常来讲的话，咱们这个外立面成本比较昂贵的，像这个伟峰啊，伟峰系列的这种产品，包括原来佳慧的产品啊，包括高新地产的产品，他们的外立面往往价格会很相对来说贵一点啊，包括君悦府啊，就是在售的，就是也是在那个南四环那边也很贵，真的就是个会所，包括就是南边这个门哈，就是算上这个连廊，算上这个长廊啊，就是一加起来也这个。也3000多万啊！
1: 这就是我们以前经常会提到说，有些东西哈，有些东西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一分钱一分货。我们这里面不包含一些就是非常那些奢侈品哈，它可能有一些品牌的溢价在其中，大家这对它的这个热爱度。但是有一些东西实打实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用的东西，可能真的是它贵是确实有贵的道理。
0: 对，它那个会所就4000万，然后南边那个门呢也就3000多万，这就7000多万，将近小一个亿。然后拆除南边那块呢，还花了2000万，就是这一算的话，就一个亿出去了。
1: 对，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有一些开发商、一些企业，他的最初的理念就是我要做了，我就做，把它做好，做到我能力范围内的精致，给大家展示的更完美的一些产品。
0: 对，包括就是他的健身器材啊，也500多万，就是。哎，就是在宽城区，因为我在宽城区居住过啊，就是真的，我觉得那边的人他的诉求点和主要的痛点是什么？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真的是只有本土开发商能做出来，真的，我觉得外来的这种房企它真的，
1: 就是不仅仅是说满足大家就住的这个需求，也是提升大家住的品质。
0: 对，因为外部房企嘛，它要结合成本，结合利润，它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哈，必须得不能过这条线。包括这个本土这个老总审核、区域老总审核，然后什么大区域的审核，
1: 就我们的审核的流程长一些，
0: 啊，
1: 复杂一些。
0: 对，那本土地产的话，就是尤其这些民营企业哈，就老板一言堂嘛，对吧？就老板觉得这个东西必须往好了做，干。对吧，然后就是签字就开始
1: 就是没准他去这个我们现场施工现场，没准哪个戴安全帽的就是我们的老总正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项目可不可以合不合格。
0: 对，就包括今年要真的有几家本土房企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就是包括长发也好也是这样的，就是长发芳草起源这个项目亮相的太好了，真的就是超出我们的预期，包括像这个力旺山外山这个项目啊，同样我们觉得也可以期待一下哈，就是真的是本土地产现在就是跟外部房企竞争的同时啊，我们真的能看到大家都在进步啊。虽然说现在像佳慧地产这几年，包括万兴地产这几年可能不像以前声音那么洪亮了，是吧？但是呢，他们曾经的履历、曾经的一些作品也是能说明问题的
1: 啊，也没准是在积蓄力量哈，什么时候可能我们就再次起航、再次出发了。
0: 对对对，这是第二名中海哈，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算是一个延展吧。第三名也说一下吧，第三名呢和第一名和第二名呢，我感觉好像差别也不是特别大哈，都是2亿多嘛，啊，都是2亿多，是长春高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是高新哈。高新的话呢，我也听说就是他们那个地产这个跟这个 药企啊跟其他板块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调和哈。
1: 嗯，
0: 高新地产呢，就是它的成名作，我觉得不算是一众名厂吧，应该是和源、汇源、君源之后，它的口碑就完全树立起来了。有很多的业内的一些知名人士，然后也选择在那里居住啊。大家反映出来的这种口碑啊，这种内容，然后就这个口径吧，整体来讲都偏好。

现良性啊，所以说呢就是它就走红了。那么高新地产呢就是两个项目吧，一个是荣源，一个是真源。那这两个项目都是在这个火炬路啊，都是在这个卫星路的附近。那么我觉得这两个项目的特点吧，就是说首先都在寸土寸金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地块，荣源呢会有一些洋房，有一些低密度的房子。

0: 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开发动作的这种房企也好，这种楼盘也好啊，就是购房者在买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踏实一点啊，因为人嘛都是这样的，就是有始有终嘛，是吧，就不是说干一票就不干了啊，他会连续做，然后可能就会他也会在乎口碑啊，是吧，然后在乎大家的这种评感，所以说我觉得高新地产吧就是一直还是做得不错的那么君园呢当时是卖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周期比较长，而且呢就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在那居住，然后我也去过几回，发现还可以啊，发现还可以，虽然说后续的有一些没卖的房子就是采取了这种收购并购的这种方式，做成了其他用途的房子，但是呢瑕不掩瑜吧，整体来讲还可以，景观保持的也不错啊，品质也不错，物业也还可以，但是呢都是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不能算是通病吧，有个大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什么，就是当你一个楼盘变多的时候或者体量足够大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概率就会大一些啊，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正常，就比如说像当年的鲁辉国际城啊、美景天城啊、华大城啊，对吧，等等，这个名字
1: 就是你的经历你的这个时间或者你的成本是有限的，
0: 对，
1: 但是你当你把你这个饼摊的太大的时候可能你就是边角可能你就照不到，可能会糊啊烙糊啊或者是缺料啊怎么怎么样，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着急把步子迈得太大，
0: 对，包括万隆银河城啊，包括这个像其他的百万平方米的大盘，还是像蓝色港湾等等吧，就是真的就是难免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出现也都正常啊，因为体量比较大嘛，所以说现在就导致开发商拿地的时候不太喜欢拿特别大的一个地块了哈，
1: 是做一个就精致一个，
0: 对对对，就是但凡做了就是快速的周转掉啊，
1: 做好它，
0: 对，两年之内把它确化完那才最好，这是开发商最喜闻乐见的，三名前三名然后说完了，然后我们下半段呢把剩下的这几个然后也都点一点是吧，上半段内容就是这些吧，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大家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上半段呢，我们说了一下这个2026年5月份的环长春房企销售的一个排行榜，前三名我们重点说了一下，并且呢还做了一个延展哈。前三名保利、中海还有高新，然后下半段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说说4到10名啊，看看都有谁。第四名呢是宝玉，卖了0.88亿，8000多万啊，8800万，数字很。

0: 吉利哈。宝月户型好啊，然后呢双轨道交通，学校南关三实验尚可，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他家这个得房率超高，园区景观也不错啊，然后呢也便宜，价格不贵，洋房少啊，
1: 就是偏改善一些，
0: 偏改善一些啊，偏改善一些。对面呢就是豪邦啊，豪邦锦上，包括豪邦的景上天华，天华也是马上要上市哈。第五名是伟丰，卖了是0.88亿8000万啊，主要出菜的呢就是东林府啊，然后还有谁呢？还就是文华府。我猜这个榜单应该是没有算这个谁啊？
1: 芳华，
0: 芳华府应该是没有算
1: 进。芳华现在处在
0: 马上也
1: 要销售，
0: 对，马上也要开盘了。然后呢，第六名助力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啊，确认到某个楼盘呢，就是绿城净月华城啊，单兵作战，0.73亿7000多万啊，卖的也不错啊，那至少五六十套房子啊，应该是有了吧，卖的还是非常棒的哈。那这个项目的卖点是什么？农大后生啊，就是天福路啊，跟这个天福路，然后就是还有就是附近吧啊，包括还有就是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商业配套，比如说巴蜀印象那附近也变成了伟丰的一些这个商业配套哈，也都有啊。新城大街整体现在来讲的话，交通也比较顺畅啊，然后吉润医院也有。反正这个项目呢就是最近卖的挺火，我去过几回，人挺多的，
1: 目前该配套的都配齐了，
0: 对，
1: 差不多。
0: 鸡蛋里挑骨头的话，我觉得有点吧哈，就是离地铁轨道交通稍微远一点啊，步行的话我觉得得15分钟开外
1: 哦，好像是有点远，
0: 有点远，我走到快哈，就是我15分钟能走到反正要是正常的话得20分钟吧，
1: 我觉得好像步行10分钟
0: 以内是最好的，对对对对，
1: 就
0: 是最舒服的，
1: 1公里以内，
0: 对，这是最舒服的哈。然后还有就是嘉瑞啊，这个是指的应该是这个万隆国际城47啊，卖的是非常好，这也是万隆人说的，说最不操心的就是万隆国际城47，在宽城万隆真是好使哈，
1: 就是这个名字叫出去大家都非常认，
0: 而且呢附近很多一些竞品啊都上他家考察学习，他说为啥万隆卖的这么好，
1: 就是我们也一样盖，为什么我们的就没有人家销售那么亮眼，
0: 扎根宽城更懂宽城哈。第八名是万科啊，出菜的呢是博悦湾，然后呢其他项目呢就是整体来讲据我了解卖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吧啊，星光城卖的尚可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野秀长春最近好像也还可以啊，但是其他那几个项目呢就是西边的这两个项目呢动静不是特别大哈。第九名中铁置业啊，中铁博览城最近好像起势头了哈，卖的也还不错，便宜啊，就是比之前便宜了，便宜不少啊。东来房地产这个指的呢就是绿城在伊通河的这个项目哈，卖点呢就是首先观景资源吧比较好，第二个呢就是户型得房率比较高，第三呢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第四个呢那附近有地铁轨道交通吧啊，轨道交通应该是4号线因为咱们长春嘛特殊啊，就是可能别的城市都是地铁，因为咱们还有地上的部分嘛，
1: 轻轨
0: 啊，还有轻轨哈就是轨道交通这么定义它可能会更为准确，这个项目呢也值得一看，大家可以重点去观摩一下，并且呢好房子当中这个排行榜上或者是这个序列里面也可以理解成就是他也是身在其中的啊，所以说吧，我觉得他的竞争力也是蛮强的。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哈，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
0: 我的微信号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挺好记的吧
1: 非常好记哈大家现在就可以添加了，但你可以说是我现在没有购房需求，但是保不齐什么时候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就突然发现我现在手头非常宽裕了，我挣着钱了，我现在可以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
1: 就是后续的验房装修这些都可以来问问小辉老师，
0: 没问题啊，
1: 给你介绍一些非常靠谱的一些相关的哈
0: 资源吧给你匹配一下作为参考
1: 对，然后在你相中某一项目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小辉老师也可以帮你哈，就看再砍砍价要一些额外的优惠政策
0: 这个砍价的时候是我特长是我专长
1: 好的，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副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5: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5838。对了，就是58823858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5838，58823858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

0: 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

0: 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我 kick down 换挡沸腾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

0: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呢，打开您收音机频率 FM 100.1 收听我们节目，在抖音同步直播。我决定不在快爪直播了，为什么？因为我没干啥，他说我那个啊，对，因为也是我们确实没拿人当回事啊，所以说既然互相看不上，那就拉倒吧。本来这不是有快爪直播吗？然后那个一会儿我拿那个微信视频号，那什么视频号吧？为啥不拿快爪了呢？因为平时没太注意，我搭档总说抖音的，然后快爪就生气了，快爪把我什么带货权限，那什么可有意思了，他不封号，他不是说把那个我们大小会快爪的号封了，他把那个带货的权限永久封禁了。我从来也不在快爪卖东西，就是但是挺有意思的啊，你就是说这个互相竞争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快爪号，就是什么带货权限，什么直播带货权限，什么那个团购权限，什么本地商户推荐权限永久封禁，然后理由是提到推广其他竞品平台的名字，然后。这同业竞争啊，真残酷啊，就像汽车厂商竞争似的，太有意思了。知道喷的有点鼻炎啊，头前半生都没有鼻炎，上个月开始竟然有鼻炎了，怎么整吧？你说岁数大了啊，抵抗力下降了。你说同业竞争多激烈，太有意思了啊。然后所以今天我一怒之下，我就怒了一下子，我决定今天快爪不播了，一会儿再开啊，痛苦半天。我从来不在快爪上带货卖东西，也没有什么搞团购啥的，就是顺手把它支棱开了。但是也确实是啊，没拿快爪当回事儿，平时就抖音的，然后在快爪直播的时候也天天搁那抖音的。但是同业竞争啊，这个同业竞争，汽车厂商同业竞争也很残酷，也很残酷。这玩意儿没有法轮功法来根治就很魔幻了。就是以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国家会有一些慢慢会越来越正规，因为现在全民的信息来源和社交渠道基本就是微信、抖音这两大比较那啥的，然后呢，那个小环境那个比如说像玻璃玻璃，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微博，这些东西是小环境的，但是大环境的，大家发现没？基本就是抖音和微信这两个东西。基本占据了咱们全中国所全世界有点夸张，那是咱们局域网内用的啊，基本上抖音和那个微信这两个占了全中国90%以上的那个老百姓社交媒体渠道吧。不管你看新闻呢，平时发个照片啊，交往啊，这两个占了绝大部分。但这两个可是公司啊，可不是国家的哟。比如说，你看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对吧？我们吉林资讯广播，这是国家的，毫无疑问啊，这是官方的媒体。但问题是，现在官方媒体的功能呢，都被这些私有化的、这些公司化的东西给代替了。这个国家设计啊，在祀戍边的戍，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假于人手的。可能以后呢，我估计要么就用其他的，现在看来没有其他官方能平台能代替，对吧？大家听广播看电视的少了，报纸也快黄没了，所以说基本上广播电视报纸的三大项都已经快那什么影响力很小，示威啊。然后呢，互联网这块基本上国内的就是微信和抖音。那么这两个，如果啊，我希望他们自己就主动点，不然的话，很可能就慢慢的变成像我们电台似的，所以说汽车圈的同业竞争，媒体圈的同业竞争，你看就像抖音和快爪的同业竞争很残酷，对吧？然后你看汽车圈同业竞争，这几天看了几个互相举报的，就是这个汽车厂商举报那个汽车厂商，说他用长压油箱，他不对。但是监管部门也没有办法啊，都是大哥，呵呵，都是大哥，都是财神爷，哪个都得罪不起，所以说基本都是高高拿起轻轻放下啊，就像 Great Wall 举报保佑爹似的，他俩 Great Wall 举报 Build Your Dream 这俩玩意儿一顿的啥，后来就都拉倒了。但是呢， 这天看了，当时咱们工信部和发改委做那个 L 三和 L 四级别真正的那个自动驾驶的时候，是给出一个征求意见稿的。征求意见稿，大家会发现很就要求所有在咱们国家跑的，只要你是 L， 当然这个 L 三和 L 四还没有落地呢啊，现在我们只知道 L 二、L 二加加加加加 Plus、Pro Max。这可以，但是标 L3 和 L4 是不行的。好，当时工信部和发改委关于这个自动驾驶，它是自动驾驶啊， L4 级别就是自动驾驶了，目前现在都通通只要提那个只要提那个那什么就不行啊，只要提那个自动驾驶，厂家都不敢说自动驾驶，你可以说智驾，智慧的智，你可以说辅助驾驶，你可以说什么，但是你说自动驾驶指定就不好使，任何厂家的官方宣传里没有自动驾驶的四个字儿，没有啊。所以说一帮那什么们，一帮粉丝们啊，一帮大聪明们，你们买车的时候销售跟你说自动驾驶，你就把这话录下来或者让他写到合同里，你看他敢不敢，就完了，没有自动驾驶啊。但是当时工信部和发改委关于以后自动驾驶，以后啊，听清楚，不是现在啊，就法律法规要提前定嘛，要有一定的提前量嘛，就要求现在车都有小蓝灯，你一开辅助驾驶的时候是吧，车头车尾车侧面要求必须有小蓝灯，告诉大伙儿这有个大聪明，自己不开车让车自己开自己，所以说这小蓝灯，但是这个不是强制要求啊，不是国标，不是 GB， 不是国标的强制要求，就是没有这小蓝灯也是合法的，但是你安我不安，那我得告诉大家，哥们儿，我带是吧？我这玩意儿可那什么了，可智慧了。然后呢，某车企啊，车圈里最丢人的一件事来了。现在呢，辅助驾驶基本上都是三种态度：微波雷达、那个摄像头，还有激光雷达。大家看哪个车脑瓜顶上、前风挡上面？脑瓜顶鼓几个小包来，那个一般情况下就是激光雷达，有的甚至有四个或者五个激光雷达，四个角加中间各一个，就小犄角，你看车顶出小犄角，这激光雷达好吗？某车企新出的车因为没装激光雷达，装的是华为乾坤的视觉方案，就跟特斯拉一样，是靠摄像头识别障碍物啊，但是他没有用激光雷达，那么没有激光雷达，这是不就跟别人脑瓜门上有俩犄角，有一个犄角，有个包，有个犄角，那个人有激光雷达比就 low 了一点。然后这设计师真的太厉害了啊，他把那个安别的车安激光雷达的地方鼓起来一块，他也鼓起来一块，安了个什么呢？安了咱们刚才说那小蓝灯。耶，你看没？离远一瞅，这玩意儿还有激光雷达，其实不是，那个包里是个就是单纯的小灯。乐死了啊。这个就哈弗 H9 啊， H9 我不建议买啊，辅助驾驶有些高速段几用没有，没听说啊，这个真不知道啊，那个哈弗红酒这个事儿我不建议你买啊，人都这么懒吧，自己命交代一些电子，哎呀好多啊，但是啊，我希望各位能够明白一个基础逻辑，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实现这个飞机客机啊，无人机不算啊，为什么无人机它自己飞那叫无人机，无人机还得遥控呢，对吧，无人机你遥控呢，或者编程让它按着程序飞呢，也不能说的那啥完全不管它，你看现在的民航客机也好，战斗机也好，运输机也好，什么各种飞机也好，都是有飞行员的，对不对，那你说在天上，你想要天上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蓝天白云的在天上飞，再插一嘴，宝马的那个标以后不要再说蓝天白云，谁要说蓝天白云是因为没文化啊，宝马那个蓝白标是指巴伐利亚州州旗的颜色啊，是宝马所在那个地的颜色，比如说我辽源人，我以后改网名干啥，我以后改网名我就叫袜子，为了纪念我的老家啊，我叫袜子或者叫电解铝，就是这个意思啊，宝马那个蓝天白云，那个宝马标里那个蓝白色相间那个是指巴伐利亚州的州旗，根本就不是蓝天白云。当然，虽然它是生产飞机发动机的，但宝马不生产飞机整机。怎么扯到飞机上了哈？接着说，你看民航客机搁天上飞，是不是也得有飞行员？甚至驾驶舱里得有仨人啊，正副驾驶加观察员。为什么？自从出了那个啥事儿之后，所以说要求驾驶舱里必须时刻保持两个人，不允许单独一个飞行员在驾驶舱里。你猜为什么？就这个事儿，好，那个，你看飞机也不是无人驾驶的吧？那天上那么空旷的，高铁、地铁、轻轨是吧？都得有个司机，哎，就怕出错， 那有的人说那出错几率低，大哥他一飞机几百人，一地铁一高铁几百人上千人，他出不起啊。但是为什么敢在汽车上用呢？因为你车上就你自己或者你一家人啊，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顶多死一个或者死一窝无所谓，但是公共交通工具上他不敢。你看公共交通工具他敢吗？他敢用无人驾驶吗？敢说自己是自驾吗？高铁有轨道上跑的他也没说自己是自驾吧。你看高铁司机必须手呼口手指口呼是吧，你看轻轨司机，你看地铁司机是吧。所以说你别犟啊，别犟。这个常州上海的高速旁立个大牌写严禁使用辅助驾驶，违规公共道路安全，咱不敢说拍拍这个事儿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现实里你可以立这个牌子，但是在媒体宣传这块这就不能提啊，你不能跟国家大政方针相左，你不能跟目前那个那什么相悖啊，这不行啊。现在货车之驾，前车一个人，后车就没人了，那可以跟着走，但是敢让吗？这玩意儿行吗，兄弟？啊，你这么上道，你看交警罚不罚你就完了。你前面的车有车，前面的车有司机开，后面的车跟随，理论上讲这是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但现实里谁敢呢，兄弟？你这么上道，你看警察抓不抓你就完了呗。
1: 拿自己的生命在尝试，
0: 那真就拿自己小命在给厂家试呢？
1: 对，人家是很多药企有这个试药，明白吧？大家可以看看印度什么样的群体被拿去被药厂试药啊？那你愿意啥以自己的生命给这个？
0: 就很多人对
1: 自动驾驶。
0: 其实你拿命给人厂家试呢？
1: 对，
0: 这个你多说一嘴啊。有的人说印度仿制药的，你知道为什么全世界只有印度能仿制药吗？第一，它人口基数大，它14亿人；第二，它人种复杂，从顶上的雅利安人到达利特到那个萨米特人，它印度的高种姓是雅利安人啊，跟那个你懂的啊。那个白人跟他跟伊朗人同宗同源，跟那个那什么也同宗同源啊。印度的高种姓你像那个婆罗门，他都是雅利安人，大部分是雅利安人，皮肤偏白，一看跟欧美人长得很像。然后再往下就不说了，他甚至还有闪米特人。然后反正就是印度是个大杂烩，十四亿人人口基数够大，环境够恶劣，疾病样数够多。你几百万人口小国，没几个得稀奇古怪病的。所以说印度呢，医疗就很糟糕。有人说印度免费医疗，你看拉倒吧，我的妈呀，行吧，不有竟然还有印吹。然后印度政府呢就不承认其他国外医药研发机构、药品生产企业的专利权，懂了吧？就是你比如说啊，那个辉瑞在美国申请个专利，印度说你的专利在美国有效，在我印度不好使。所以说印度的很多药厂它就仿制全世界各大医药厂商的这些药。那为啥这些厂商不告他呢？啊，为啥这些厂商不告他呢？你们不知道，是因为印度允许外国的医药公司在印度国内以印度国民为实验对象进行临床医药实验，就是可以试药。咱们国家你试试，牙给你掰，肋巴颤子掰骨折，你试试。如果国外一个药企到国内申请用中国公民做那个临床药物实验，你看那反了天了。但是印度就可以，所以说双方达成了桌下交易，就是国外的药企在印度本土可以进行用印度人进行临床实验，然后呢，那个印度就拿这些外国医药公司的专利不当回事，我自己生产那个仿制药品卖到全世界啊，所以这个东西，哎，就那么回事吧，马马虎虎吧。
1: 说振宇老师，现在电车可不可以入手啊？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你呢？电车一直都是可以入手的，但是你担心的可能是不是？电车的更新迭代太快了，还是对电车的安全性呢？自己心里多多少少可能有一些，还让你觉得不安稳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所谓的能不能买，主要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问出这个问题、啊？
0: 那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问，就是现在
1: 这么多人都买了，你有啥不能买？
0: 现在国家鼓励的就是电车啊！现在目前呢，电车的市场占有率就是每卖出100台新车，有50多台已经超过一半了，有50多台是电车，这是大势所趋。 啊，你像我这种开老旧大排量燃油车的以后就越来越少了啊，这电车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但是呢如果你要是对这个事有怀疑呢，我建议你别
1: 怀疑。对，但如果你总想买最新款，说我是最时尚的电车，我是最前沿的电车，
0: 那不可能、
1: 啊、那不可能，
0: 你这个月买下个月就成老款了啊，都不用想，这个月买完下个月就成老款了，这是其二呢，目前来看啊，目前来看就是这个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开你要往5、6、7、8年以上开呢，这个事儿需要慎重一点，确实需要慎重一点，因为头两批的，你像2017、2018年左右的，是4、5年车龄的电车，很多已经到了寿命中期了，它的软件呢，它的芯片呢，它的电池跟不上趟了。现在目前大家都很尴尬，你换个电池，一般跑20几万公里的，电池衰减了，这以后怎么办？所以说电车还是买的吧，这个国家鼓励的啊。但是呢，不管买油车还是买电车，现在很多汽车媒体就搞对立，搞男女对立，搞穷富对立，搞大小对立，搞年轻不年轻的对立，不要搞这些，甚至搞油电对立，不要搞这些，电有电的好，油有油的好，喜欢买电的，喜欢买油的随便。
1: 对、
0: 啊、
1: 所以我搭档说的很对啊，就是最终还是能源之争，很简单，一年跑2万公里，你买电车还是油车？普通家庭一年买电车比买油车省至少2万人民币。
0: 这个东西咋说？给大家算笔不太清楚的这样啊，我算的不对，大家多多包涵啊。我们先从车价来看，好，我们从三十万是很多家庭的天花板了。我不像抖音里的或者是什么很多地方，你这不是百万车都不叫车。我认为30万的车，对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来说，30万的车绝对是已经天花板了啊！咱就按30万的车为例，不管你花30万买个油车还是30万买个电车，你的购车成本是一样的，但是用车成本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先掏钱和后掏钱的区别。咱们举个例子啊，咱们一般家庭，我相信不会说30万买个车开3年就撇了不要了啊！那你家庭真挺牛的，但是我认为大多数老百姓花30万买个车，咱是奔10年开的，不多吧？你30万消费个东西开10年，交通工具啊，高等耐用消费品开10年不多哈，30万好，这10年，那么我们以10年从买车到最后这10年，你这车报废也好，卖了也好，一般都是卖了，谁能随便就报废了哈？我们以10年期为例啊，有的时候我开5年就换，我开3年就换，那兄弟，咱不是一个社会阶层的，你太高级了，我跟你唠不了。30万的车开10年。买车成本30万，这10年，如果你是油车，每年跑1万公里，基本上你一年油钱就是8、9千、上万，就凑1万，对吧？10年油费10万块钱，一年跑1万公里是家用车的常规状态。这车开10年，你的油加油花了10万块钱，充电说一年充电花2000块钱就够了，是吧？10年才花2万块钱，我比你省油省了8万块钱，我电车比你油车开10年省出8万块钱，省10万油钱行不行？省出10万块钱油钱来。但是其他的不可控成本、不确定成本，叫不可控和不确定成本，这个事儿就很可怕。比如说，请问这个车如果说拖了个底儿啊，什么叫不确定成本？你那事故叫不确定成本，磕碰的叫不确定成本，对吧？好，说油车也30万的油车和30万的电车都拖底儿了。底盘磕一下子很正常嘛，走点烂路或者地面上有个瓷砖翘起来了啥的，咣当要磕一下，底盘磕了，那么很可能你磕到电池了，你换个电池10几万，但我磕到底盘，我油车底盘啥也没有，顶多磕坏油底壳或者是那啥，我可能

能就没有这个成本。保险差不多啊，电车的保险并不比油车贵太多，可能一年贵个几百，贵个上千，十年也就贵个万把钱的，也不算过分，甚至跟油车的保险成本是持平的。但是你别出险，你出险了之后那就没边儿了。这是那啥，还有一个保养成本，大多数油车都是可以到外边保养的，你可以省很多钱，到外边维修和保养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是电车，

0: 多，所以大家去争油争电一点意义都没有，喜欢啥就买啥吧啊！大家，但是我希望各位能明白，电车和油车都有个叫不可控成本，这个东西你要想好了。不可控成本包含什么？保险，保险这个东西是不可控的，今年涨价了，明年后涨后又涨价了，后年又涨价了，保险成本不可控。电车的保险普遍认为要高于油车，虽然高了多少但不一定啊。保险成本、维修成本。你车会坏呀、啊，你车会撞啊，你车会磕碰的。这十年你不可能说的，我连个漆都不碰掉，那不可能的。维修成本不可控，啊，保险成本、维修成本这两个不可控，剩下的就是寿命期终端的成本。什么意思？你开了十年的油车，你现在卖个35,000的，30万的车开十年，卖个35,000的，30万的电车你能不能开十年？这个事儿就不好说。
1: 对啊，所以说有一种怎么讲呢？有算就是老百姓算大账还是算小账？
0: 然后呢？你要是再举个例子啊，你要是说我的电车能开十年，那你可能中途得换一次电池了。我没见过能用十年的电池，你们见过的话呢，我就当我没说啊。你中间换个电池的成本是很贵的，所以说这些不可控成本，希望各位在买车之前要算好了啊，不是说我搁这胡说 啊，我说这些都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叫不可控和不可预测的成本。电有电的好，油有油的好，大家不要争这个事儿啊。
1: 但自从有了这个有油有电，然后又有支架的这种车的话，我觉得真的会比传统的燃油车呢，可能我们出现一些不可控事情的概率比以前又高了。最近看了好几起哈，应该有人大概呢是开了一个大 MPV， 这 MPV 呢是这个所谓的插电混，大概的意思就是车主在高速上120迈突然降速到30迈，然后这个车呢拉去检查了，然后4S店说你这个电池包拆卸过，不能享受终身质保，然后要自己赔付6-7万。但是这个女博主呢一看呢嘴很厉害啊，就是逻辑很厉害，啪啪啪啪啪给这个车企指出了多种说问题。
0: 因为他确实占理，这4S店确实是不当人，人家车买时间不长，他上哪儿拆卸过电池去？你找个别的理由，你哪怕说他电池有磕碰啥的都行。那电池不是说大家手机电池啊，不是说家里那个扭那个小电池一抠出来拉倒了。电车的电池6-700公斤，7-800公斤，甚至有些电池达到900公斤，快1吨了。很多3吨多的大 SUV， 这个电池就1吨呢。你让车主卸咋卸呀，大哥呀，他卸不下来呀。你躺车底下卸电池，估计给你砸个扁儿，扁扁的成照片了。另外一个，谁新买个电车去拆电池，这不疯了吗？啊，可别扯了啊！
1: 就是在以前我们传统的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包括做了这么多年的汽车节目，真的没有遇到过油车谁遇到过突然降速？
0: 没有，也有啊，也有。除非那你故障很明显，比如说你节气门坏了，
1: 它是有故障了突然降速，不是没有原因的突然降速。
0: 反正就是总而言之吧，现在车主跟厂商就撕起来了，到电池指定是坏了，但这个电池是人为原因坏的还是外力原因坏的，厂家还没有给出个明确说明。4S店就说有人为拆卸，但问题是他说有拆卸了，行，我拆卸了，那我电池拆了就坏了吗？我电池是不是坏的？你跟我去，我的车出现质量问题上售后服务去，结果你告诉我啊，就是你这个零件拆过，但是我的零件拆过就一定坏吗？我的电池拆了就是坏电池，你得给我答案呢。现在确定电池有问题了，这个电池的是人为的还是你厂家的质量原因？他不回答，他回答是你电池拆过。我认为这么的好像有点逃避问题了啊。所以说，
1: 所以说拼命的怼续航、卷内饰、卷冰箱、彩电大沙发、卷这个辅助驾驶，但是底盘、支架、三电系统的这个整体的技术架构，我觉得对一台车才是最重要的，它关乎到你的安全。
0: 其实现在电车的电池、电控和那个驱动系统，它的就是都很成熟了，根本就不会出问题。那你看人网约车满大街跑，一年可能跑几十万公里，那些网约车就总坏了吗？人家电的不在那个，是那厂家不靠谱，不是电车不靠谱。另外一个，我从来不同情这种人，我真从来都不同情这种人。你的认知水平就决定了你遭不遭罪，就这人他认知水平有问题。你买这玩意儿前你寻思啥了？ 谁逼你买了？不是你自己买的吗？那你自己买的东西自己就那咋整？所以说我对这些什么没事买的，不管是油的也好，电的也好，没事买完车之后去维权的，我自己不同情。轮到我身上，你们也不要同情我，我自己活该啊！我存自己嘚瑟，自己瞎买啊！我为自己付出的这个。

0: 任性就付出代价是应该的。所以说如果有一天我车不行了啊，给我气够呛，我也不会说的让大家也不用同情我，我活该啊。所以说现在就收养路费了，大家对这个养路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现在的油车是没有养路费的，油车的养路费是打到油钱里的，也就是说你加油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单独交养路费了，没有养路费了啊。但是电车是有养路费的，电车养路费是1.2到1.5这个一公里，目前呢只在海南、北京等城市在运行，等到2027年的时候普及到全国所有省会城市，2027年之后就基本全国铺开了。也就是说，你电车出门只要走就1公里1.2到1.5，具体的省份、具体的情况不一样啊。至于说有的人说现在电车随随便像那个摸九乐九的，大家3吨多了，这个以后可能会根据电车重量收税，根据车辆重量收税，这可能是有可能，包括有那个人大代表已经在多个场合提出这个建议了啊。所以说以后怎么个情况不知道啊，大家不要把那个虚无缥缈的事当真事。哎，对对，听信儿啊，
1: 听话，听信儿。
0: 就不能像国外要狠点罚一批车企，怎么不对啊，兄弟，你又误会了一个啊，说狠点罚一批车企，这怎么卖外面去不得罚死？你有几点误会？我告诉你，第一，卖外面的和卖给自己人的不一样啊，你别不服。我去过这么多国家，很多就是包括我没说吗？我在那个。瓦南布尔遇着一个开那个坦克三百的，澳大利亚人开个坦克三百，澳大利亚是右舵的，这车肯定不是那个咱国内直接运过去的啊，肯定是为澳大利亚市场特制的。那车我仔细看过，很多地方跟国产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你有几个误会，卖外边去不得被罚死了？你怎么知道他卖外边的和卖你的是一样的呢？人家比如说啊，一个日本车企生产的汽车卖到中国来，他是不是得给他把它卖到咱们左舵的车呀？方向盘在左面的，人家日本本土是右舵的呀，他能把一个右舵日本车卖到国内来吗？不可能，他是不是得针对中国市场做出改进？那同样，我们卖到澳大利亚的车，这些长城啊、奇瑞啊、比亚迪啊，卖澳大利亚车可多了。那你以为他就不对澳大利亚车卖到澳大利亚车进行优化吗？可能吗？起码方向盘位置不一样吗？澳大利亚方向盘可右边，咱方向盘搁左边，是吧？他能没有优化吗？所以说怎么卖到外面去？外面你以为他卖外边和卖你的一样吗？你不了解那什么车，你还不了解那什么人吗？然后再一个，你怎么知道啊他没往外面卖呢？很多的，我告诉你啊，基本上你看一个口碑，我们目前大家都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北边的邻居俄罗斯进口了大批，我们目前在俄罗斯新车销售，中国品牌已经占了俄罗斯新车销售的50%到60%，啊，为什么这么高？就是因为他买别的车买不着了，什么奔驰、宝马呀，丰田、本田呐，现代、起亚呀，这是俄罗斯人最爱的车，但是现在他买不着了，新车基本不卖他，那怎么办呢？他只能退而求其次买咱们车，所以咱们中国车在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50%到60%了。但是但凡有一天啊，你看着，这是第一。第二呢，那可以自由市场竞争的，目前我们中国车出海在欧洲卖的真不错了，就是这半年的一年啊，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中国车在国外市场卖的很好，口碑也已经打下了，所以说大家不能担心啊。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

0: 断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因为我觉得啊，大家可能从来都没想过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只会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哎，我的车好不好，我的车安不安全。现在呢，重达4吨的新能源车都快有了哈，这个我们的道路还能不能撑得住啊？以车重为计税依据的汽车税制改革或将到来，当然这只是一个研讨阶段。2024年呢，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高达1700多公斤啊，2012年只是1312公斤，短短12年一辆车就胖了400多斤哈、啊，所以汽车增重的速度还在加快，对吧？如果这些年呢，就是车越来越重，部分车型真是重得吓人，对吧？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尊界 V800？尊界 V800
2: 的
1: 总尊界 V800 哈，大家可以看这车总重量达到3.8吨。
2: 它是这样的，它有3.2吨的整备质量。啥叫整备质量？就是我
1: 比轻卡还重。
2: 就什么叫整备质量啊？大家明确一下，满载质量和整备质量是两回事。整备质量是什么？以油车为例，整备质量就是我得把油加上，我得把备胎挂上。对吧？我得把这个什么灭火器呀、备胎呀、汽油，我都得整上，这叫整备质量。整备好了才能开。好，什么叫满载质量啊？说我这车整备好了之后，拉了5个人，拉了5件行李，这车装满了，这叫满载质量。啊，那个满载质量和整备质量的差异就是这个车的载重量。我给大家举个这个车的例子，它3.2吨到3.8吨差多少？差600。差0.6，600是600公斤，
1: 一个

0: 一个3.8吨的车，只拉了600公斤的东西。你们想想，它合理吗？这个车总重3.8吨啊，这只是就是那什么质量。你要万一再多点别的，就可能就干到4吨去了。我们就按3.8吨算，3.8吨里头只有600公斤，3.8里头只有0.6是真正有效的载重，有意思吗？有意思吗？那同样我用1.5的也可以用600的载重啊，1.5吨重的车也能有0.6吨的载重，你3.8吨的车有0.6吨是载重，3.2是那个车重。哎，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你们觉得这个合理吗？啊，我觉得不合理啊，你们说呢？标轴三系没有限车，需要注意什么？没啥好注意的啊，注意就把钱交了。
1: 意思是说我宁可跟一个捷达撞了，这捷达翻了把我压底下，
0: 也别被那样压，
1: 也比一个重达3.8吨的车把我压底下好是吗？
0: 以后四 S 修配厂想修的车都修不了，举升机都举不动。你说咱们店里举升机多少吗？
1: 4.5，
0: 4吨
1: 啊，4吨，3.8极限了，对吗？
0: 你就不敢往上上啊，你就差200，我的妈呀！万一这玩意儿错了，你不可能100%把这个举升机的这个重那个载重量全用上啊。我们大多数修配厂用的举升机是2吨的。龙门式举升机一般都是2吨的，2.5吨到2吨；简式举升机一般都是3吨到3.5吨，4吨的特别少，4.5吨的也有，但是一般都是大型修配厂，就修那些什么考斯特啦什么的，他们可能会有个大减，那载重是4.5到5吨的。绝大多数99%的修配厂，它的举升机重量就在2.5吨左右。你哭岔开了个3.5吨的车，咋升起来修啊？
1: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0: 啊，
1: 车越重对于刹车系统要求是不是越高？
0: 这个
1: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车这么重，车重和刹车系统它是密切相关的，对吧？
0: 这个给大家再讲一个啊，就是以前在节目里说过，我们再说一遍啊，在速度相同的情况下，质量越大的物体惯性越大，能明白不？你60公里速度的滚动的一个足球和60公里速度滚动的跟它大小体积一样的铅球，请问哪个更容易停下来？你自己想哪个更容易停下来？
1: 我只知道越胖的人他膝盖越容易出问题
0: 啊，这些都是、嗯、
1: 这是一个逻辑
0: 啊，一个逻辑，这些都是物理学定律里规定好的，不是说因为厂家的宣传和你的认知。你大姐你把它盖拧上放地上好不好？你把盖拧上放地上，我劝你了啊，那个认知水平在这呢，物理学定律在这呢，你非得降，那我也没有办法啊。你要觉得这个车的安全性有保证，那我也没啥好说的啊。
1: 对，所以说以车重计税这事儿，就是当然只是一个传闻啊，我们说的只是一个传闻，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0: 合理，只要不管你就是合理的，不合理的找管你了。现在就是啥呢？需要一个锚点啊，从 house 到 car 需要这个，从 house 到 vehicle 这个锚点，房子已经不再是锚点了，那怎么办？车呀，车这个东西是高频消费啊，你能3年换个房子吗？不能。你100万、200万买个房子，准备住一辈子。啊，
1: 不是高频消费啊，低频消费。
0: 但是你30万买个车，可能就开5年呢，刺不刺激？明白吗？
1: 还是车能赚的更
0: 多？对，你买个房子，顶多交个物业费，交点电费、水费的，那谁都得交。但是你买车不一样啊，你买车可不一样啊、哦。啊，养路费、违章啊，违章。
1: 所以说，好的生意一定是什么呢？首先呢，你的客单价要高啊，比如房子一套100个 W，对吧？第二，高复购。就这东西啊，你一辈子你只买一次，哎，那说白了，它这个流转啊，包括对经济的刺激呢，就是有限的，对吧？啊，那以前的一些人可能买2套、3套、4套、5套，当然，我们的经济活跃。
0: 房子不是消费啊，你们有个大误会。你像我家房子是消费吗？我一个月我房贷还没还完呢。房子会抑制你消费。我买房子，我一个月还10000块钱房贷，我还哪有钱消费了？我现在给我姑娘买个雪糕，我都买便宜的。我闹呢，我现在加油，我都舍不得加了，啊！所以说，我房贷没还完，我是抑制我消费。我房子不贵，100来万，真不贵，100多万房子贵吗？好，我除了还房贷之外，我就这点水电费、宽带费没了，我还有啥消费？房子本

0: 本身是不消费的，房子消费是一次性的，买房子完事儿，装修完事儿，甚至现在都精装房了，对吧？顶多买点家具家电，那玩意儿有几个钱啊？车不一样啊，车这个东西，说我再说一遍，我100平买个，我100万买个100平的房子，不过分吧？那你花30万买一台车啊？啊，消费不比那100万买个100平房子多多了，而且是持续消费啊！你要充电的，你要加油的，你要修车的，你要买脚垫子，你要那啥的，你要停车的，你要洗车的，你要保养的，你要维修的，啊，这玩意儿好啊！你还得买保险呢，这玩意儿好啊！而且你可没准开个3年5年，这30万喷你就卖了，然后再换一台，这玩意儿消费频率可比房子都多了。对吧？所以说刺激啊，刺激
1: 啊！圆圆姐是80几年的，是2018年的。
0: 房产税要来，房产税早就来了啊！个别地方收，不是全国都收，不要在那造谣啊！房产税早就有，但是个别地方收，不是全国都收的啊。别压线，别打电话，扎安全带，我这月罚400了，都穷疯了，哼！我旁边这位不罚他50000，我都生气，我告诉你啊！房子物业费、财产费那点钱算啥呀，兄弟？那点钱根本不算钱，车。房子是第一品消费，你3年换个房子呀，但是3年换个车的比比皆是啊。或者是说这房子就哪怕漏点水，你修不修不还能住？这房子说这个门窗户有点漏风，你收拾收拾还能住？车不一样啊，车你修车费用比你随便保养一下2-3千块钱，现在很多电车随便保养一下2-3千块钱，你家房子随便保养一下2-3千吗？你房子用保养吗？啊，你电费、油费、保险乱七八糟的。比房子消费多多了，兄弟，消费频次比房子多了。
1: 哦、老戴说的对啊，一个家庭一般都会换2到6台车，这个说的没毛病啊。实际现在我们来看，以前觉得房子很贵，现在发现车很贵，
0: 对，
1: 车很贵啊。
0: 所以说各位啊，就是买车的时候想想吧，这玩意儿是要花钱的，花大钱的，比你其实比你住房消费要高得多啊。买特斯拉买啥都行，随便啊，都可以，特斯拉、比亚迪什么的都可以随便啊。短期内解决不了，不可能的。你猜这些情况，这些乱象是怎么出来的？不经上面点头，谁敢呢？所以说这个东西是要，时间来改变的啊。一个灯几千，现在上哪有几千块钱灯？尾灯几千块钱有可能，那大灯都几万啊，大灯都几万。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认为以后买车就是一个大家以后换车买车就是一个被鼓励的消费行为。我们不要把它跟其他东西区别开，什么叫消费行为？说我搭档今天下节目去做个美甲去，这叫消费。说我搭档今天下节目去买2斤大米回家吃，这不叫消费，这叫生活，这叫生存。车是会让你消费的呀，哦，房子不会，房子是只是让你生存生活，所以说车以后会是增长点，也是那啥啊、哦，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1: 好的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就是好多人就问这问题，你这真是觉得 M9 和能 V9 差去比较吗？
0: 我不知道啊、你要咱举个例子啊，长城在高档豪华 SUV 这块被理想和问界大嘴巴抽的啪啪的，魏派出了好多，从最早的 VV5 VV7卖了1-2年就嘎的，到后来出了个什么，那个那天我还把他嘲笑了，那天在那个我们台对过那个摩天活力城看完那个车之后，我还把他嘲笑了，这玩意儿你卖鬼去，果然卖不动，你别跟碰瓷儿，你去看销量去，什么理想的勒9和问界的摸9，就是这片的大爷，就是同级别 SUV 的大爷，剩下都是弟弟啊！不管是，唯一能跟他干一下的是谁呢？是那个杭州湾库里南，杭州湾库里南能跟他干一下。
1: 真有人买呀！
0: 真有人买呀！我在，
1: 真有人买呀！
0: 我在我家那片看着好几台了，得有3-4台了。就真的一台车，你好意思？我有钱买，我真没脸开呀！我的妈！
1: 一眼假。
0: 太假了，
1: 一眼假，它整体的那个车辆的做工，怎么讲呢？什么是真正的美女啊？美女一定是浑然天成。浑然天成是什么呀？就是鼻子、眼睛、嘴的这个比例，哎，用老百姓的话讲，你不知道人家是咋长的。就是你看那极客那九叉那车，哎呦我的那个侧边的，
0: 别说名，告咱俩，
1: 太好看了，
0: 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1: 太大了，太高了，就是绝对是那种咋说呢，农村土豪范啊，都
0: 城市土豪，城市土豪，那个那什么，
1: 城市土豪和农村土豪
0: 不
1: 一样，
0: 那不一样，那不一样，那个那
1: 城市农村土豪比城市土豪。
0: 都是土豪，都是土豪，
1: 出门
0: 都是土豪，都是土豪啊！
1: 城市土豪没有农村土豪敢花钱，
0: 不管是。

0: 北京法拉利，北京保时捷，还是杭州湾库里南啊，还是保定萨博班，你就瞅瞅吧。尤其是前几天北京车展，前几个月的北京车展里头已经被嘲笑的不行不行的了。我们是局网看不到外网的情况，你到外网上看一看，人家怎么说你的，怎么埋汰你的，怎么瞧不起你们的。为什么这次北京车展就是很安静，没有那么多那啥，就是因为实在是太尴尬了。满展厅的库里南，满展厅的揽胜，满展厅的卫士，满展厅的保时捷，太尴尬了。甚至你连奥迪都抄的一模一样的，怎么好意思呢？啊，一个行业国家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三四十年了，鼓励汽车行业到今天，结果你们连外观都这么整。哎呀，买猛龙去谁家？你得
1: 啥？
0: 买猛龙去谁家？去江北呗，不是猛龙不过江啊！不要在江南，不懂啊，这个真不知道去谁家。
1: 今天没好好梳头，今天早上起晚了。
0: 这个我救不了他了，王源我救不了，大姐真敢说。我要是这些，就是我要是有这个消费能力的。我还是那句话，
1: 土豪是褒义词
0: 啊，褒义词，褒义词啊，
1: 对吧？
0: 嗯，就是
1: 那特别逗，就是原来我那个在艺术学院的时候，那同学，那女孩找到一个土豪，那是很骄傲的。土豪是褒义词，嗯，
0: 就像前几天保时捷的中国大区老中国区老大在一个行业会上非常无奈的说，我们很荣幸啊，我们保时捷的设计得到了国内厂商的一致认可。
1: 保时捷的设计得到了国内厂商的一致认可，就是我们成为了潮流的风向标。
0: 你们不脸红吗？你们不脸红吗？你怎么好意思？你自己有一些车企老总在开那个北京车展、上海车展、广州车展的时候，这些老总到现场去，你自己瞅瞅你的玩意儿。
1: 我告诉你，大家一定要明白，他们并不是要坐车，而是要赚快钱。如果自己的生品牌的设计，自己去打磨外形，自己去打磨这套架构，它和传统的 BBA 是不一样。 BBA 它所有的东西，他们各自厂内的东西是封闭的，不可能说奔驰宝马奥迪在重要的零部件上去用一个供应商。
0: 不可以可以用一个供应商，
1: 但是设计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你见过奔驰像宝马，你还是见过奥迪像奔驰？没有啊，没有啊。你到现在不管奔驰怎么改，你离远一瞅它还是奔驰。你不管宝马怎么丑，你离远一看它还是宝马，你认识它。你不管奥迪怎么平庸，你怎么看它也是个奥迪。哎，这个现在X7六轴发动机凸轮轴问题怎么样的，春节明月那不买它不行吗？你这钱大风刮来的呀。既然你怀疑它，你买个 Q5 不行吗？你买个 GLC 不行吗？啊，跟它一个级别的那么多车， BBA 那么多一大堆东西，跟那欧洲豪华品牌一大堆，非得磕它干啥呀？对不对？像王小强处对象遇这个小伙，怀疑小伙以前天上人间的，那既然如此，你不跟他处不就完了吗？对不？就没找不着别的对象了呗？哎，累得挺啊。那个，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前阵子丰田在国外召回了大概十几万辆车吧，丰田那个3.5T 的发动机，那个发动机在生产过程中，因为机加工嘛，它得用那个机床切削，会有一些产生的碎末，金属碎末残留在发动机里，它没洗干净，然后造成这些碎末机加工过程产生的碎末进到那个曲轴那个轴承里了，会造成那个轴承磨损。那你说这玩意儿咋整？你不买它不碰它不就完了吧？哎，魏派九叉原创度挺高，好，这都能夸了。哎呀。只要你不放弃的就是别人。真的有些车啊，希望各位能够买之前理性的考虑一下，这个钱挣的不容易，买点儿就是别人骂的车开出去。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车像路虎揽胜，像路虎卫士啊，像那个库里南，像保时捷，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太多太多没钱人向往有钱人的生活，却达不到那个水平，就需要一个东西去安慰自己。比如说我一个月就挣5000块钱，我攒了一年的钱啊，漂洋过海来看你，不对。那个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是吧，漂洋过海来看你，那歌叫什么名？快想想。
1: 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了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
0: 你好吗？
1: 为了这次相聚，
0: 反复练习，这个 这个可以理解。我月挣5000，我攒了半年的钱买个那个 LV 的包，好像不够，反正这个意思吧。车也一样，没富过，没体会过，但是你不能拿个假的当真的，不能用一个假的东西来满

0: 足自己的一个虚荣心，好吧？
1: 哎，长春有一个那景区叫啥来着？就是喀伦湖。
0: 嗯，
1: 就是你买那车有点像啥呢？在喀伦湖买了一个豪华别墅
0: 也可以，它便宜。或者说我能清楚的知道自己我不是海边别墅，但你不能在喀伦湖买个别墅拍个美照，说我现在在那个。
1: 你在喀伦湖买别墅这事儿，你脑子不是进水了吗？
0: 为什么呀？为什么喀伦湖买别墅便宜啊，老妹儿啊？我在市区买不起别墅，我才去喀伦湖买的呀。
1: 买别墅是什么群体？大家同样坐桌上的时候，我家的别墅在哪儿？你家的别墅在？
0: 你放心，
1: 你家的别墅在喀伦湖、啊。
0: 你放心，我跟他坐不了一个桌去，我不配，我不配。咋的？我没钱我才去那么远的，有钱我在静月买别墅了，我不是没钱吗？对不对？二龙湖挺好的，二龙湖有浩哥的啊、
1: 就是你买那个车会让人马上给你打上一个特别难以洗掉的标签、你的朋友会说，哎，我跟你说这哥们儿老傻了，当年买一个啥啥啥车，你知道那个车企能活到哪天吗？对吧？
0: 新款帕美需要加燃油添加剂吗？需要。保时捷原厂要求你加。如果需要巴斯夫快乐跑可以吗？不可以，因为德国巴斯夫从来没有在国内针对个人零售销售过，所以你个人买到任何标称汉字巴斯夫的产品，请你理性看待，因为德国的巴斯夫 BASF 和国内的某企业有关于汉字商标的争议，所以很多东西可能汉字商标跟英文商标不是一家的，听懂了吗？能不能听懂？所以说啊，你要是买燃油添加剂，我认为完全没问题。你要是信得过的，你就在我们小黄车里或者到我们大货小店里买。如果信不过，你在保时捷店里买，你能买帕美了，你老有钱了。但是你要说买巴斯夫快乐跑，就这个东西，请你确认一下，它是德国的巴斯夫吗？你看看授权商，看看生产商，它跟德国巴斯夫有没有关系？我不确定，我只是希望您自查一下，好吧？啊，
1: 喀伦湖别墅和静月别墅的坐不到一桌，
0: 对，坐不到一桌。你让我跟人唠啥呀？我跟人都不是一个级别，人大哥都开法拉利，开杭州湾库里南，我一开破现代的，我跟人吃饭，我吃不到一块去，尿不到一个壶里来啊！
1: 喀伦湖别墅和静月别墅坐不到一桌哈。
0: 其实喀伦湖挺好的、啊、
1: 好他也坐不到一桌，
0: 只要心中
1: 你在长春买个别墅和你在北上广买个大平层你都坐不到一桌，
0: 咋的？我只要心中有，只要地上有沙滩，我就是到哪儿都是那什么马尔代夫，只要心里有海哪儿都是马尔代夫，我搓两锹沙子养俺家院子里往哪儿一躺，我也在马尔代夫呢。
1: 哎呦，这老鼠捉耗太有才了，一下说到问题的关键点哈。这儿没有喀伦湖别墅的吧？咱别得罪人。
0: 有也行，便宜性价比高嘛。我真的我买不起静月别墅，我买喀伦湖的也行，我认了。等我退休的上那边养老去。
1: 那个莲花山那儿的
0: 也不错、
1: 啊，老好了，二打头，
0: 环境好、啊，
1: 真的其实也没啥，养老挺好的，
0: 没说
1: 房子也新、啊，就是你不怕远，不上班的，
0: 不用看病，不用上学，
1: 不考虑上学看病工作的，
0: 那拉倒吧，
1: 啊、
0: 买那儿得了，乐到乐吧。
1: 你说错了，喀伦。湖现在都一打头了，一打头。
0: 乐到乐吧，租店合适还是买断合适？红糖、白糖、黑糖水，就是就是兄弟，你不能，你想事儿，咱往深想想，行不行？咱想事儿往深想想，就像看动画片似的。我从来不让我姑娘看那些弱智动画片。举个例子，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就小孩看不懂，大人还看不懂吗？你别跟个孩子似的，行不行？买个电车租电的，啊？那王小强找个对象还共享对象呗？这不扯呢吗？这咱别，你租来你租电一个月多少钱？1000多块钱吧。
1: 那天修那几个老车咋样了？
0: 没啥毛病，那些车都好，特别好整。发电机坏了，换发电机；油泵坏了，换油泵。这件都有都是。02的还03的捷达，要那个发动机节气门拉线，马上就有；要机盖拉线，马上就有。你们谁能做到？大众在我心里就是永远的正经人。
1: 就是前两天我们修了一堆老车，还特别佩服这朋友，这真是有情怀。咋有这么多好的老车呢？03年的捷达，零几年的奥迪 A4 3.0，
0: 99的奥迪 A6，
1: 99的
0: 那个 A6 是99年的，
1: 99年的奥迪 A6 3.0，
0: 2.8
1: 保持那么好，
0: 手动挡啊 ，A6 手动，
1: 太牛
0: 了，2.8 V6 手动自吸。 啊，2.8自吸 V6 手动 A6 的，你们见过吗？ 3.0 V6 自吸 A4 你们见过吗？没见过吧？切啊，接着说啊，接着说啊，就是你要买个乐道 L80 什么的，租电和买断我不管，兄弟啊，你想怎么样怎么样，钱是您自己的啊，在我这讨口风讨不着，这车我看都看不了一眼，太贵了，我消费不起，一个月我加油都用不上1000块钱，你租电一个月1000多块钱，结果到头来电池还不是你的，就那么个楼子是你的哈。王小强娶个对象，结果发现是共享的，憋不憋去？买个车发现哎没有发动机，就咱这么说，你买电车没有电池，租电池你能接受？买个油车没发动机，你租发动机你能接受吗？你能不能接受？人呢，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啊，人过100星星闪闪啊。
1: 对啊，所以说这几个车保持的太好了，就是修起来，就是我很难想象03年的一台车瞬间打电话，现在23年过去了，这车还能开，
0: 啥事没有，
1: 然后啥事儿都没有啊，啥事儿都没有，就一台车，大家算一下，当年可能是比如10万块钱买的，对吧？
0: 啥呀？
1: 当年99年买的这台捷达花多少钱？
0: 哎，捷达呀，捷达当时得10多万呢。
1: 好，就算15万，现在你除去03年到23年每年的用车成本，你摊下来，哎，这个成本就很低，
0: 没成本，
1: 你就相当于没有成本啊，确实是。
0: 红糖白糖，
1: 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这个汽车贵不贵，一定要看自己的使用时长的，你不能光看车价，你要看你的使用时长。有的人的脑袋根本就不转弯，不会算账，一台车你花30万买5年，你的这个每年的这个在车上的消费是多少，你开10年你每年的消费是多少，你开20年你每年在养车成本的支出上是多少。
0: 红糖白糖黑糖水，您的智商把我震惊了，我宣布你是我今年遇到最聪明的人。说换电常换常新的，买断去换电，新电换成旧电咋办？你等等啊，大家都知道蔚来和乐道是一家的，换电和充电是两个套路。目前全中国几乎所有的电车厂商，乃至于全世界所有的电车厂商都在走充电路线，几乎没有走换电路线的，非常少。红旗大电可以换电，因为人家是营运车辆，出租车，一些城市的公交车可以换电，一些地方的卡车可以换电，但是就说普通老百姓消费的车换电的基本上只有蔚来这一家。然后呢，你呢就应该是听了人家说了，说租电呢常换常新，买断呢我买断的电池，然后我再去换电的话，那就不就给我换成旧电池了吗？你说的太有道理了，你太聪明了。这个电池在你车上，
1: 你比厂家都
0: 聪明。对，这个电池，你车不变，楼都不变啊。这个电池在你的车上，这电池是租的，不是你的，你换不心疼。无所谓新旧啊，换个旧电池又能怎么样？电池是我租的，但这个电池是买的，这个电池是买的，这个电池你买断了，在你车上，这电池是你的，你去换电，你就想了，这玩意儿不给我换个旧电池吗？我这新电池给我换哪儿去了？你真聪明。
1: 好，10点58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大回小回。如果喜欢了解汽车文化，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每天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啊，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7: 不穿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6: 起起落落都是坑，
8: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6: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1: 好，北京时间的11:05，这里是百里挑一咨询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回小回，稍后呢跟我们小哥陈阳跟大家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小哥大回小回陈阳啊，说说聊聊二手车方面的事儿。昨天呢我们说了有个车、我就觉得啊，比亚迪自从做了电车车或者油车，他已经完全放弃了嘛。
9: 对，他停了
1: 啊。对，但你比亚迪的燃油车，那真的就是用现在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叫“老轱辘”
9: 啊，还
1: 棒子
9: 啊，老轱辘棒子啊，的确，在之前燃油车本身是吧，这个停的比较早啊，比亚迪很早就看明白这件事了，下手下的也是非常早的。当时来看，它是非常冒险的，因为当时它的燃油车可不是卖的不好，它尚且卖的挺好的时候，它把自己的燃油车停了啊，然后。本身起步也很早嘛，我们自主品牌起步的第一批，然后呢在它卖的很好啊，几乎不能说鼎盛吧，但是还是非常非常在线的时候、果断的就把自己的燃油市场停掉了啊，然后呢彻底的转型 EV 和 DMI， 就是纯电和混动的市场。现在来看，当时虽然非常的冒险，但是受到了非常好的收益和效果，因为你看现在的国产新能源里头啊，卖的最好的就是比亚迪啊，什么剩下的奇瑞吉利是吧，都还在销量上啊，跟比亚迪长城跟销量上跟比亚迪都有着比较大的差距。比亚迪这步回头来看走的还是很正确的，但是人家有魄力，人家付出了是吧，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再这么走一次啊，我们总是看到别人成功的一点嘛，但是没看到人家背后的风险。再把这机会摆在我面前的时候，假如我是比亚迪的掌舵人是吧，我是王总，我觉得我没有魄力去把自己卖的最好的正好的这个油车市场，而且当时出国内的油车市场是主流啊，当时的新能源还没有那么火呢，就果断的把它停下，我个人肯定是没有这个魄力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保友啊，绝大多数企业家都没有这个魄力。
1: 所以说现在比亚迪油车在市场上流通的都是最早也得是一几年的是吧，
9: 对，一个是一几年的，有年限相对比较近的，但是都保值率都很一般啊，都不好啊，因为他自己都把产线停了嘛，都不好。有几个个别车型啊，比如说这个他当时那个奇骏叫啥，1.5T 燃油车奇骏的啊，宋的、我想想是哪个版本，它会有一个是 plus 吧啊，它会有一个还行啊，有特殊的群体在找，因为它能找到奇骏的车型现在是国内市场不多啊，在这价位上在小几万上不多，剩下的没有保值率是可以谈一谈的啊，跟原值比肯定都谈不了了，但是没问题，它油车的保值率不好丝毫没有影响自己的电车，完全不受影响，自己的电车该卖的好，包括二手市场车源丰富啊，保值率也相对的比较平稳啊，这些都没有受到油车的影响。
1: 对，那这个没有受到油车的影响，但是只做电车，现在比亚迪的这个整体的市场保有量啊，所以很多人就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感觉卖了这么多年二手车，卖了这么多年二手电车，就是很多人都担心说，哎，我现在是不是买电车最佳时机？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电车的这个更新迭代太快了，
9: 太快了，
1: 对，
9: 是吧？
1: 就好比说，哎，我上个月买的还是新款，下个月就变成老款了，对吗？
9: 太快了，有那个段子嘛，这个
1: 你在这个电车的这个迭代更迭这一块，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感 感受。
9: 它只要不是大换代，它只要不是大换代，其实还好，因为你觉得它更迭的很快啊，我们有些时候分不清楚，是吧？没关系，消费者他也分不清，是吧？他也分不清，除非你就是一直关注着同一款车型啊。但凡啊，你关注的没有那么仔细，我把比如说把宋128续航的、110续航的、55DMI 的，我把他们三个拉一起放在这儿，秦呐、你能通过外形去分辨具体是哪一款？很难啊，几乎你是分辨不出来的。那就说明市场对它的反应没有那么的敏感啊，就是电车换代可没有油车换代那么的有冲击力。油车一旦一换代了，马上老款和新款之间就要出现迭代，或者是新款的销量不好啊，口碑风评不好，老款马上涨点价，或者是新款的哎挺好看，老款的就降一降啊，以顺应这个新款的销售，马上就要做出变化。但是电车好像不是，电车无非就是新款又增加了一些配置啊，续航稍微做出点调整，但是呢，由于它改动的没有那么的大，它对于市场冲击反倒相对的小一点吧，大家对于它的反应也没有那么的强烈，也不会。你看之前的128、110的秦出来之后，也没说55的就卖不了了，是吧？55的该卖，它还在卖啊，价格也没有出现天崩地裂的那种影响。所以大家对于新能源的改款的反应不是那么的激烈啊，大家可能经历的太多了，是吧？它老改，它年年改，它一年改两次啊，大家经历的多了，反倒对它就东北话叫什么卸掉了啊，就不是那么的敏感。
1: 好，最近手上有什么这个车型有性价比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哎，依然是节目开始所说的老古董棒，是吧？老旧燃油车型，但是是一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啊，我们地产车型啊，20年的 Q5L 啊 ，Q5 是18年之后的，可以称之为 L 啊。然后18年很神奇，18年是它的改款年吧，大改款年，所以18年同时在售的有 Q5 的。没有 L 的啊，叫 Q5 改款，但是也以40作为尾标作为出现了啊。然后呢，也有 Q5L 啊，正算是18年正式改款。20年呢，就算是一次中期的小调整啊。20年的 Q5L 45尊享时尚，45的高功版本啊，这个驾乘体验呢会稍微的更好一点。7万公里原漆状态啊，价格是在16左右，价格在16左右，我觉得还是符合这个年限一台销量口碑啊，这个整体的状态非常好的中型 SUV 啊。就很多朋友把它看成大型 SUV， 没有，这 Q5 就是个很普通的中型 SUV， 但是由于是地产车型啊，所以销量上一直非常在线，没有哪一代 Q5 大家反响非常不好，是吧？没有哪一代反响非常不好，一直都你说中庸，销量一直都还可以，然后价格呢现在也不是最高的啊，跟 GLC 比它肯定是不高啊，也不是最低的啊，因为 X3 已经比它探的更低了，一直都处在一个比较中庸的这么一个境地上啊。如果贵保友啊，我认为开 Q5 的可能是，哎，这个性格上没有那么多棱角，是吧？对自己的车啊，对自己的事儿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但是要求省心啊，然后大体上说得过去。哎，它就是一台相对比较浑厚的 SUV， 20年啊，7万公里原漆，45尊享时尚，16左右。啊，黑色啊，得说颜色是吧？黑色，
1: 对，
9: 黑色的 Q5， 我个人倾向于白色，但是实际上在 Q5 的车型上，
1: 我觉得这两年白色越来越少，不知道为什么。
9: 嗯，也不是，在 Q5 上黑白不差价，就是黑色和白色，它俩在价格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啊，不差价，就说明大家后市场上对于它的认可还行。但是 Q5 会有些很神奇的颜色，我看到神奇的颜色有金色的啊，有蓝色的，蓝色的还比较多，因为当时蓝色出现了很多职工购啊，在 Q5 最火那个2021年那两年，职工购放的都是蓝色的车，也不知道为啥啊，也不知道是因为不能选还是啥原因，但是我认识的几个蓝色 Q5L 都是职工购买的。啊，会出现很神奇的那个叫星空蓝还是探索蓝，我记不住了啊，就很深的那个蓝色，这些颜色上肯定就是在价格上要稍微做出点让步啊，而且这一步卖的不能小，得至少让个10000多块钱出去啊，这个销量才能打开。正常的黑白我觉得都无所谓，都挺好看。老 Q5 几乎好像都是黑的，自从改款了之后，白的还稍微的多了一点吧。我们现在的市场对于颜色其实包容的更强一些了，像。 以前稍微大一点车，雅阁呀、凯美瑞呀，你都很难能够见到白车，是吧？几乎都是深色的啊，铁灰的或者是黑色的。现在来看，白色的 A6 A4 就不说了，A4 一直是白的，白色的 A6、白色的迈腾也都能看得到的。大家尤其是雅阁、凯美瑞，白色的更多的啊，几乎占到接近一半，所以大家对于颜色的包容程度其实哎更强了一点。
1: 嗯，好，那这台车现在来看车况怎么样？
9: 原漆啊，一个原漆的状态，7万公里，公里数有没有问题？
1: 原漆指这台车有多大部分的原漆？
9: 100%原漆。哎，哎呀，你看这个是吃过苦人业，这个业的专业内人士啊，啊，因为我就遇到过这种嘛，这个问车商，我说漆面怎么样？他说一半原漆，然后我就哎呀，就是一半原漆就打破了我的认知，因为我在我这个角度看过去，这一面。

0: 面它就没有缘起啊。我说那缘起可能另一面啊，我就绕过去，另一面也是没有缘起，说两侧都没有缘起，那这一半缘起咋来的呢？后来车商同行解释一下，说这个大顶是缘起啊，就上面一半是缘起，下边一半有喷气，一半一半。我觉得这个什么游戏就是吧，多少有点过分了。所以刚才王师傅说的多少缘起这个，我突然反应过来啊，这个毕竟还吃过这个亏啊。一半缘起指的是上下一半，缘起我认为行业的缘起指的应该是金属部分缘起啊，塑料件在所不问啊，因为首先它不是宾利劳啊，不是这个级别 Q5 的杠换了补了，这个其实对于车的价格影响几乎没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传统的比如说传统异能啊，就这个漆膜仪啊，漆膜仪是做不了塑料件的啊，漆膜仪只能测金属部分，无论你是铁的哈、啊、还是铝的，塑料件包括碳纤维啊，因为很多车的车身结构就是碳纤维的啊，包括一些高端的迈凯伦，包括不太高端的宝马的初代的 i3 啊，不是油改电那个自己纯电的 i3 啊，它都是碳纤维车身。嗯，这碳纤维它是漆膜仪是不好用的，是吧？就得靠更加传统的异能啊，就是眼睛啊去看去摸啊。但是去看去摸这个东西，你在检测报告中就不太好写，是吧？就通过我的眼睛看得出结论，通过我的摸得出结论，就不太好写嘛。而现在的主流的检测报告，说他喷漆了，都是附带着一张漆膜仪的照片啊，一打照片啊，一打50完了更换了，一打照片500啊，喷漆了，并且有腻子，是吧？腻子厚度大概在接近于0.5毫米啊，报告会这么写啊，所以呢，只能针对于金属部分啊做出一个承诺。原漆我认为就是指金属部分是原漆，至于说塑料件换没换，不清楚，不了解，啊、在所不问。
1: 好，那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就是最近呢，真的是看到很多，怎么说呢，新能源，看到很多库里南电车
0: 啊，都是里南，
1: 就是看那个极客的那个九叉那个车哈、
0: 嗯，
1: 像我们的市场上这个车其实挺火的，因为它打造的这种宣传概念嘛，就是我这车可能40-50万，然后好像库里南的一个外形，确实呢在概念这在这个媒体上炒出了自己的这个。小风潮，
0: 哎呀，他这个高配都不是40-50万了，他的高配是50-60万了，是吧？
1: 对，
0: 他高配那个叫
1: 耀
0: 黑版。
1: 现在二手车市场，你觉得这种车型，我们真的叫应该叫网红车型、
0: 嗯？网红车型
1: 保值率怎么样？
0: 我认为不会太好啊，但是也不会太差。不会太差，原因是因为现在新车刚出，因为它应该只有一款嘛，就25款嘛，顶配的那个耀黑版还是耀石版？耀黑版吧，大概接近60是吧？59.99万还是59.98万，就很神奇的数字了，首先它的新车价格优惠现在不大，那就会导致二手车上不会出现太大的波澜。但是你要说它能保值率能有多好，能不能达成当年雷克萨斯的神迹传奇，那不现实，因为毕竟它是一款网红车，首先车源不会很多，第二呢，就是配置再堆砌，它这个价格也显得有点过于的，是吧？不太好接受了。最重要的，大家现在经过几次网红的更迭，比如小米做过网红车，坦克做网红车，大家经过几次网红之后，大家知道了网红这个事儿，它是真的有可能一天会过气的，是吧？那坦克300呢，真是那个订单加价最多的时候加到6000块钱买一张订单，然后说过期马上就翻篇了。虽然坦克现在保值率尚可啊，保值率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水平，但是跟当年那个说花6000块钱买一张车票的来讲，那肯定不是一个时候了，是吧？说过去就过去，所以这个九叉什么时候它会过去咱也不知道，所以的从业人员他不会很疯狂的说，哎，你们都没有是吧，我必须买一台网红九叉，这个二手车这个风气我认为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出价还是相对比较理性的，不会出现很疯狂的。最近一次疯狂是小米这个预期刚出的时候没有车，然后大家很多车商买车票啊，就是等着订单，然后说订单到了之后啊，当时大定嘛，没有什么好的渠道，当时都是大定，说这个订单到了之后我能不能卖订单赚钱啊，这个都赔了。我认识的几个倒预期车票的最终都赔钱了，所以现在来看这个所谓的网红产品它的保值率并没有那么的在线， 该跌的时候很快一脚就蹬下去，大家还是相对比较理性的，没有太多冲动的小伙伴吧。比如说一台极客九叉，那个东西要是应该是2025年上市的，就假如它是一台2026年今年刚上牌的九叉，它最低配就是 Max 还是 Pro， 记不住了，反正最低配应该就是40中万啊，45多万那一块，基本上现在收车30中万，赔个10万块钱，我认为是合理的啊，应该是能卖得出去的。再高，我认为市场上好像很难接受。
1: 你会收吗？
0: 哎呀，咱聊聊寄售不也是这种是吧？寄售
1: 不自信的
0: 不也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手段吗？这个您多卖点，咱别压这个资金成本是吧？能收，但是有风险，这个风险的确是不小。
1: 嗯，就是寄售的话，实际上就是车商对车没有
0: 绝对的自信，
1: 绝对的自信，对吗？
0: 啊，对，或者是对于车没有绝对自信的，比如说极客九叉是吧？我们弄的不多，比如说速腾啊，这个可能一年卖50台速腾啊，一年卖30台速腾，假如我一年有30台速腾销量的话，这个速腾我但凡别说10万了，5万块钱速腾，我能看到过2000多块钱的利润，就能卖啊，宽进快出吧，这个事儿就可以做。但是如果极客九叉这个，比如说一年卖30台，我30年也没卖一台，是吧？我就不敢，我就别说2000块钱的，10000块钱的利润，我也得想一想这个事儿。你肯定是把利润要稍微拉长一点，因为你要用足够的利润去抵御那个未知的风险嘛。啊，这是第一种，对车型我不自信；第二个就是对价格我不自信。我认为这个东西35万够收，我能卖36，他非得35万6�卖我，我这中间就剩4000块钱，4000块钱包含两次过户，包含场地费用，包含整备刷车，可能还得补2.7，是吧？可能车主临走的时候要求你，哎，这个油给我加满，你是吧？你为了购买体验得给人加嘛，然后你就有可能轮胎不行了，你这个很多未知的东西就把这个利润吃掉了，所以呢。对价格不自信，那就选择寄售呗，是吧？所以寄售这种方式，要不然是对价格不自信，要不然是对车型不自信，应该是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1: 嗯，这两年电车，看数据呢是比例在不断的增高。
0: 嗯，
1: 二手车市场电车的这种在售比例也是在不断
0: 水涨船高，水涨船高。但是
1: 现在比如说在整个凯旋也好，华港也好，我们二手车的电车、新能源车的占比在多少？
0: 我认为这个二手车和新车和在道上跑的车，它其实这个逻辑关系是完全绑定的啊。现在新车啊，商务部给的数据是渗透率大概在50%多一点，今年应该能达成，去年是接近50%没到。渗透率指的就是当年所卖的100台新车里头有绿牌啊，有新能源，它占了多少台。然后呢，占有率也就是现在市场上所有的100台正在跑的车，路面上大家能看到的，哦，不管你是机动车啊，黄牌的、绿牌的、蓝牌的，全加在一起100台。现在绿牌车也就是新能源其实还没超过20呢，这个比大家想象的其实要低一点，大家觉得是吧，市场上路面上跑的可能得有100台得有一半啊，得有40台50台都是新能源，其实不是，其实目前按照商务部给的数据不超过20，然后我也认可这个数据，原因就是你新能源其实大体上就是在21年前后开始到今年最近这5年时间所卖的车型啊，期间不光卖绿牌还卖蓝牌的呢，而现在路面上跑的蓝牌车是过去10多年，包括咱们店里那几个99年的车是吧，20多年所积累下的库存，所以现在绿牌车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多，基本上也就是不到20%，接近20%啊。包括二手市场和新车市场完全正相关一样，现在在售的绿牌的车型的整体的车源也就是在接近20%，绝到不了整体的20%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呢，你在里面再细分一下，比如说比亚迪、理想、特斯拉、探萨可能占了在售的绿牌车的50%以上，是吧？剩下的，第二梯队的，比如说蔚来啊，他们在领跑是吧？他们奔腾啊，他们再分一部分，再剩下就是一些极其小众的品牌啊，哪吒、极越是吧？这支流几乎他们几个再分一分，就几乎就没有了。如果你有一台很生僻的绿牌电车的话，真的就很难出现啊，就真的是很难变现，很难销售掉。这个跟蓝牌车可能会稍微有点区别，蓝牌哪怕你是一台众泰，你是一台思威是吧，你是一台启辰，你是一个很生僻的品牌没问题，它销售起来还是相对比较快的。这个绿牌要是一个极越啊，你可能老的腾势啊，一三一四的腾势可能就会很痛苦。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然后呢，

0: 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事儿呢，都可以问我们小哥啊。其实最近呢，我们发现哈，新能源车的检测难度和传统燃油车是不是一样的？
1: 比传统燃油车要难一点。至少比如说首先这个问题来了，你打开这个前翻之后，它叫前舱，它没有前翻是吧，它前面几乎都是行李箱，你得看电机呀、啊、你得

0: 你就得拆，这个工时上哎就会多一点。然后呢，你拆的好的还行，我见过无数个检测同行的小伙伴们，这个拆特斯拉刚出的时候，拆特斯拉 Model 3或者 Model Y 的时候，前面的行李箱终于把所有的卡扣和这个固定螺丝全部拿掉了啊，欣喜异常，终于是吧，我可以把行李舱拿下了，一拽，啪啦，灯拽折了，它那个行李箱的照明灯是连在上面的，它不是分体的，啪啦，线就直接拽折了，你就很尴尬，那个东西可不便宜啊，你来吧，是吧，得点银子，所以呢，你得会拆。在情况下还要付出一点工时才行，然后前面看完了，底下你得看电池外观有没有磕碰啊，但是通常你是看不到的，底下是大护板嘛，那简单，你就得看护板有没有拆卸，你要升起来，至少你要升起来看护板螺丝有没有拆卸，如果一旦护板螺丝拆了，要不然呢你是跟车主说是吧，这个车护板螺丝拆过，咱们是不是不买了，终止检测。第二个呢，车主说哎我这价格挺便宜，我还是先挑战一下，那不好意思，你就拆护板，你就得把护板拆下来之后看底下螺丝底下的电池螺丝有没有动，然后呢还要上系统看一下它的这个日历寿命啊，循环寿命啊，看一下电池的使用状态啊，看一下这些东西，包括查记录，还要多查一项它的充放电次数，这个油车是不会的嘛，油车你查完记录之后，查完赛电维保和这个保险记录之后，你不会查说这个车去中石油加过几次油，去中石化加过几次油，你这个没有人去查这个，也查不出来。但是电车不行，电车你要查一下它充过多少次电，因为循环次数对吧，循环寿命也是衡量电车使用状态的一个标准啊，你就多查一项。然后你还要观察它的系统，它是哪一代系统啊，比如说特斯拉，你恰好是一个，你要是二三年也不说了，你要是个二一年的特斯拉 Model Y， 你是第一代系统还是第二代系统，它系统分代了啊，后期的不卡制，前期的卡制啊，车机你还是又多了一点工作量。然后配置上，油车是吧，你比如说我看一台高尔夫，看一台速腾，那太简单了，有没有天窗，有天窗，比如1.6的1.6自吸的配 6AT 的，有天窗就是舒适，没天窗就是时尚，是吧，就很容易分辨啊，后排出风口这些就很明显的。而电车不是，电车有些配置都是一些辅助驾驶的支架的功能，你这个东西就不太好辨认的啊，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导致电车看起来就比油车多了很多繁琐的工作啊，而且这些工作有些时候，比如说我说特斯拉那个灯的事儿，是需要你吃了亏之后才知道，早期还没有视频还没有教程，你得是吃了亏，哎呀这次我把特斯拉灯耗折了赔了钱了，我就知道下次耗的时候是吧，你可不能从容的，
1: 本来是去赚别人钱，
0: 属于逆向营销啊，逆向营销，反向支援了一下的，
1: 结果反向支援了一下特斯拉的售后，
0: 对吧？包括哪些卡扣，你是知道这个卡扣拆必折啊，你就揣着卡扣去啊，给他换新的，是吧？要不然你走的时候，他缺卡扣的事儿也不像话啊，你得是吃了亏之后啊，交了学费之后你才能知道，所以电车检测就肯定要比油车的要稍微麻烦一点嘛。
1: 好，那看来啊，就是大家对这个二手车这一块，电车对二手车的从业人员的要求，那真的是
0: 掏过钱
1: 了，
0: 交过学费的是吧？听着很欢乐是吧？
1: 难度，
0: 哎，听着很欢乐，
1: 因为连四 S 店自己都弄不明白的，对吧？比如说像我们最近经常会遇到那种大 MPV 啊，就是这种叫插混的，就是或者说这种车型。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这种情况一般在传统燃油车当中出现的不多，就高速突然失速，120迈到30迈了，对吧？这种案例虽然它绝对不是每个车主都会遇到，但整体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是比传统燃油车要多的，
0: 对，也是多一点，
1: 传统燃油车一定是啥哪儿坏了，你明白吧？可能导致比如说发电机这个不发电了，导致车
0: 碳酸二磨损到位，不发电了。
1: 对，但是它也一般来讲不叫突然降速，它一般会有一个速度下降的一个过程，或者你刹车系统出问题了，就是它比较容易捕捉到事情的原因，而且一般都是老车。新车我没听说出现过突然降速的，对吧？但很多现在插混的车型啊，就是新能源车型，它就会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案例，大 MPV 看到有一个女士拉着狗拉着这个很多的直播设备，然后在高速上突然降速，这车开不了了，然后他带着他的狗在高速上前后等了救援12个小时，
0: 狗也懵了，人也懵了。
1: 对，会有这样的问题，真的是就是说，因为我们传统燃油车还挺讲售后的，就你买了我这二手车，我保你，比如说可能一段时间内。

0: 出现问题，但是新能源车它太有不确定性了，
1: 它对于电控系统的依赖更多、
0: 啊、对啊，支架电控又有油又有电，那人家油的部分就是只有油的部分的问题，你现在又有电又有油，那你有电的问题又有油的问题啊，
1: 而且电的问题大家搞明白的不是很多，包括我去看一台新车啊，我给听众我给保友去看一台新的腾势的 N8L 啊，这车够新吧，这款型够新，然后我就这台车呢提了一些问题给售后，因为他我需要他帮我支起来嘛，我要看一下底下，支起来之后那车是新车展车啊，新车商品车，支起来之后因为它是带后轮随同转向的，我就这个后轮随同转向的系统我跟那个售后人员聊一聊，我发现比我可能强点有限，哈哈，非常有限，大家也不太了解，也没修过嘛，也不太了解，也得是去的遇到问题之后交了学费然后才能知道怎么去修啊，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都处在一个同一个起跑线上，所以电车能遇到这些关于系统关于三电的问题肯定要比燃油车要多一些，这个正常。
0: 嗯，好，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出现后续的问题你们怎么跟客户说呢，怎么来保障呢，你咋说呀，
1: 我
0: 到底是说你我这车买的有问题还是我开了之后有问题啊，
1: 要是我卖出去
0: 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要是我卖出去我真的保证我毫不知情我保证我不是故意的我保证我到现在态度很诚恳，我还能保证啥呀，
0: 比如说支架出问题了就失速了对吧，这种
1: 那我能保到啥呀，我是说三电都保不了，我能保到啥，我只能保到我态度绝对诚恳，
0: 大家一定要在买二车的时候对二车这个电车这块有一个和打破以前和油车的认知，现在你知道很多车型、到四 S 店三店都为什么说很多就是抱怨它检查时间过长，因为这个软件系统问题它是被厂家控制的，四 S 店就是咋说呢，更多的软件部分是鹦鹉学舌，
1: 而且它说升级就升级、
0: 啊、对，所以说这个升级之间出现什么问题了啊？突然可能像某一天说哎，我们下载一个软件，今天这个软件下载怎么这么慢呢，我们有的时候手机就会遇到这种问题，
1: 哎，它一般而且它一般更新的时候这车你是动不了的是吧，
0: 是更新的时候肯定动不了、
1: 这个很讨厌啊，这个很吓人，这个你
0: 然后那个四 S 店它也不见得完全能解决，所以说就会导致这个一些特殊问题的这个维修时间啊，包括这个各种时长啊都会变长，所以说就会有客诉，但这个问题大家买二手车千万不要认为这个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3。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3。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3，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 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8238。对了，就是588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8238，588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生活。

0: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极量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咱们的上班族朋友，
1: 哎，
0: 我今天先跟咱说说过日子啊，难。你要想把日子过好了，过精致，过明白了，不容易啊。
1: 那可不，
0: 你看平时咱吃饭，精打细算，同时呢，你也不能亏了营养。
1: 是啊，
0: 一日三餐呢，大家千万不要离开肉啊。
1: 哎、对，
0: 咱们个别吃素的朋友除外，因为咱平时你不吃肉，营养不够不说。吃饭也不香，
1: 对呀。
0: 但是咱们现在就说牛肉，现在这菜市场的生牛肉多钱的一斤？
1: 好几十块钱起步啊，
0: 三四十起步，对不对？
1: 是啊，
0: 你说你买一小块三四十，开火一顿呐、啊，又是俩点儿，费气儿费时间，忙活半天没吃几口肉，
1: 哎，对，
0: 反正我就是这样。哎呀，工作太累太忙了，懒得做饭。但是你一饿了呢，又马上就想开饭，
1: 那肯定的。
0: 你最好十分钟之内就让我及时吃上饭。我跟大家说，及时吃饭太重要了。如果说饿了半天你饭还没好，哎，这对这个血糖啊，对胃呀、啊，都很不好，
1: 就不用做，不用别的。昨天晚上我就饿鸡挠的了，
0: 对，
1: 搁、家干点活，完事不行了，哎，就上劲儿了，哎呀，饿蒙圈了，就
0: 特别想马上吃一口又营养又香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呀，这真是生活常态。还有一个就是早餐，早上的更是忙忙乎乎的，没有时间做了。
1: 对，
0: 那早餐对付，没有肉，吃两个鸡蛋啊，喝点牛奶或者喝点粥就完事了，
1: 纯对付，
0: 这是常态，不太好哈。那所以现在就有很多肉罐头产品，很解决咱们吃饭的问题。
1: 哎，这个行啊。
0: 对，而且思妍你也知道，我们节目经常给大家分享过好吃的鱼罐头啊，
1: 哎，
0: 红烧牛肉啊，对不对？
1: 是啊。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分享的这个更香，我敢保证，而且特别少有人吃过这样的罐头。
1: 哦，
0: 到底是啥？
1: 是啥？是啥？快说说。
0: 俄诺克俄式风味牛肉罐头，
1: 哎，这个我听起来我就感觉挺想吃，
0: 是不是？牛肉的，而且
1: 对呀，
0: 俄式风味的，
1: 哎，对呀，
0: 没吃过吧？
1: 没吃过，没吃过。
0: 我介绍一下，它和咱们中式的红烧牛肉不一样，俄式牛肉罐头它更像是午餐肉
1: 啊，
0: 哎，它没有汤，是满满一罐压实的。一说到午餐肉哈，这个拌面拌饭涮火锅或者炒个青菜太香了。

0: 是啊，就你说这种罐头，我好像在电视剧里见过，
1: 是不是？
0: 啊，感觉成香了，人家拿刀一挑，哎呀，那老有食欲了。
1: 哎，对，就是那种，
0: 是不是？
1: 啊，外国人吃的哈，电影里看过吧？但是。朋友们一提到午餐肉有人有担心说市面上、啊那个午餐肉那不是好东西
0: 猪肉
1: 对我跟您说市面上绝大多数那种平价的午餐肉第一位配料它很可能是猪肉、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大豆蛋白、淀粉水给你一调肉含量非常低
0: 都是粉面
1: 的用对淀粉啊面粉啊卡拉椒凑重量还有一些说俄式风味的午餐肉它是靠什么呢香精调出牛肉味、但实际的牛肉含量微乎其微
0: 少
1: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牛肉罐头它就叫牛肉罐头、从原料配方上就和普通的午餐肉罐头拉开差距
0: 不是一个玩意儿
1: 对正宗俄式工艺主打一个真牛肉头料不靠淀粉冲量
0: 哎呀
1: 咱们
0: 那太好了
1: 先看一下配料表啊四爷、这个东西我也拿过来了
0: 瞅瞅
1: 咱们一会儿看看到底咋样啊
0: 行
1: 配料表的首位就是牛肉
0: 哎
1: 第二位是鸡肉所以是以鲜肉为基底搭配的是俄式传统香辛料调料市面上的低价罐头大多数是淀粉排在第一位、那咱们这款你看啊牛肉第一位鸡肉第二位而且你打开之后你看看肉眼可见的对整块的肉这是肉的纤维、
0: 哎、
1: 开罐之后你看有汤吗
0: 没有
1: 没有汤
0: 挡挡呢
1: 特别实诚150克净含量实打实的全是肉眼可见的肉料很多听众买罐头就怕啥呢花钱买个面糊、
0: 哎、对
1: 咱们这个开罐实打实的摆在这儿紧实的肉坨你能看到自然的肉丝纹理
0: 哎呀我现在就想拿刀夸嚓挑出来一块
1: 是不是切一小块
0: 哎呀尝一尝
1: 扎在这个刀尖上往嘴里一送、
0: 用东北话来讲就是来他一块头子
1: 哎呀而且关键是一打开之后这味儿就飘出来了
0: 哎呦真香啊这种感觉真不错
1: 这就是正宗的老工艺它还是一个高温所鲜的啊它是什么呢俄罗斯老式的低温卤煮加上高压灭菌罐装工艺它是这种腌制焖熟低温的它不是说肉你说你要是火大 一炖的话它肉就紧了
0: 对呀
1: 咬不动了
0: 对呀
1: 咱们这个不是然后再经过灭菌密封不用靠重油重盐防腐提味、肉香和香料是牛肉本身熬出来的、
0: 哦、
1: 咱平时在家炖牛肉也俩小时
0: 对呀
1: 可能炖的还是当硬的或者说不入味了、这款罐头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工厂标准化焖制入味开盖即食的你看它是易拉环的、
0: 哎、对
1: 老人也很容易就把它拉开了对直接省去了咱们处理啊炖煮的整套工序你像咱们平时说中老年我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家真是不爱下厨
0: 哎，不爱整那些
1: 只有你回家了他才能炖点肉、
0: 哎、对
1: 是吧早餐的时候你就打开这样一罐俄式牛肉罐头你拌在粥里或者说夹在馒头里不用开火就能补充肉质蛋白那你像咱们上班族加班回家之后懒得做饭、
0: 对
1: 咱们直接说煮个挂面、煮个方便面的时候把这个俄式牛肉罐头给它往里一下
0: 哎
1: 呦我天
0: 哎呦哎呦
1: 太香了
0: 太香了
1: 我特别喜欢在拌面和煮方便面的时候加点这个
0: 你就完全可以用白开水煮面条
1: 也都可以
0: 对呀、不需要其他调味料
1: 喜欢吃大米饭的你就直接把这个罐头给它挑出来
0: 盖饭
1: 热对热米饭里这样咔咔一拌
0: 哎呦
1: 我天太香了
0: 还是你会吃啊
1: 是吧包括现在很多朋友说我喜欢出去玩、自驾游啊露营啊包括出去旅游啊应急储备啊都可以放在车里揣在你的包包里、啊直接是一个易拉环打开就能吃啊而且咱们说这么好的一款罐头它的价格怎么样啊
0: 肯定不带便宜的
1: 没错而且它是俄式工艺、对吧牛肉主料排在第一位的这肯定是正常便宜不了关键是啥呢市面上商超里这种高肉含量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般你根本找不到
0: 你找不着
1: 稍微品质好一些的午餐肉也得是20来块钱一罐
0: 对呀、挺贵
1: 是咱们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零售价19.9块一罐一罐是150克的无汤汁压实压满的满满一罐俄式风味肉香十足咸淡适中回味无穷高 肉含量货真价实的，
0: 嗯，
1: 厂家直供，咱们就这一档节目多少钱？199买10罐的同时再送啊，再加送，是不是？正常你199只能买10罐啊？
0: 对呀，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首档首发，十足十的量，买10罐，您听好了，送多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
0: 不是买大罐送小罐，
1: 不是，是买10罐正装送10罐正装，一共到手是20罐，
0: 不贵不贵，
1: 相当于啥了？
0: 是啊，
1: 半
0: 价吗？
1: 对，
0: 五折吗？
1: 是的，这账让思妍老师算明白了。
0: 哎呀，这行。
1: 所以说，抓紧时间来抢购，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尝尝正宗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本档节目只有20组备货，仅限20个名额，同时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同时，我们的场外电话呢也为您开通：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啊，1650431-1001。如果场内打不进来的话，咱们就使劲拨打场外，好不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啊，咱们吃点这个肉罐头啊，包括说午餐肉啊，先看配料表。
0: 哎，对，
1: 你看它前面给你放的是不是肉？
0: 嗯
1: 啊，如果说前面几位都是淀粉呐、面粉呐、明胶、卡拉胶、亚克力板啊，这
0: 那我那哪叫肉罐头啊？我买那叫淀粉罐头。
1: 是的，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前面是肉。咱们这一款第一位就是牛肉，第二位是鸡肉，然后才是饮用水、淀粉，给您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0: 哎，对。
1: 也有朋友说，你这鹅肉、牛肉罐头，这怎么还有鸡肉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我跟您说，这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俄式罐头，传统配比就是鸡牛搭配。
0: 嗯，
1: 你包括说这个一些哈尔滨的红肠啊，它都用少量的鸡肉给你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0: 嗯，
1: 中和肉质的口感，避免纯牛肉啊发柴发硬，所以这样呢，既能降低一个油腻感，又能保留牛肉的原香，
0: 嗯，
1: 而且老人孩子吃着都不费劲儿，加上一个低温卤煮的俄式工艺，哎呀，这个口感真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
0: 哎，
1: 这个就是，
0: 我现在我真的
1: 正宗的俄式配方，
0: 我就想拌点大米饭现在。
1: 嗯，那我就拌个面条。好，我们看到朋友们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哎，我订个牛肉罐头。
1: 哎，好嘞，咱们这一款俄式风味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哈，
0: 嗯，
1: 然后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收货就可以了。您看看柠檬说的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没有汤水啊，满满压实的一罐，而且这一罐呢，我觉得设计特别合理，
0: 嗯，
1: 就是一顿正好一罐。
0: 哎，对，
1: 你像我这饭量小的，我一次就吃半罐。
0: 你吃半罐？
1: 对，如果说，
0: 中午吃半罐，晚上吃半罐。
1: 对呀，啊，我就可以吃两顿了。
0: 对，
1: 如果说你要是饭量大的话，你就是一顿也是正好吃。
0: 嗯，
1: 吃的饱饱溜溜，特别的满足。
0: 再加上啊，就你把这个易拉环一打开，你就能瞅瞅这个肉啊，东北话来讲就是挡挡的。
1: 嗯，对，
0: 哎，它很实诚。
1: 嗯，
0: 你不像有的那玩意儿，这你打开好像都是汤。
1: 嗯，
0: 哎，它糊弄人，咱这玩意儿真是不错。
1: 这就是俄式风味的牛肉罐头。
0: 嗯，
1: 如果说你没吃过的话，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吃午餐肉的，你也要吃咱们这种高端的俄式罐头，它吃着就是午餐肉的香，
0: 嗯，
1: 午餐肉的那种口感，但是你吃到的还是一个肉罐头，绝对不是淀粉面粉罐头啊。
0: 哎，对，
1: 我们的品质就在这儿。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好，我们也不会分享到节目当中。市面上正常零售价这一款俄式牛肉罐头是19.9一罐，一罐是150克，无汤汁，压实的满满一罐，肉香十足，回味无穷。今天呢，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同时，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我们迎进这位6号线的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女士。
3: 帮我订一个牛肉罐头。
1: 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啊！俄式风味的，这回咱们也尝一尝啊！没有 汤汁的满满一罐的哈，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0: 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刚才我跟思妍可能说了一些中式的吃法，
0: 嗯，
1: 还有一些西式的，比如说我们喜欢吃一些面包类的，
0: 啊，
1: 是不是
0: 夹着吃啊？
1: 对，买一点吐司片，把这个牛肉罐头给它切成片之后，
0: 啊，
1: 夹上，
0: 这不就是汉堡包吗？
1: 对呀，啊，然后里边夹点鸡蛋，夹两个生菜叶，
0: 哎呦，
1: 早餐你这样一吃就完全不对付，
0: 美味营养又健康。
1: 是的，
0: 我估计就这个小孩啊都得成爱吃。
1: 是的，小孩的话你给他加点沙拉酱，他能造俩，
0: 嗯，那你看看。
1: 是，如果朋友们你也想来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抢占我们的名额，本档节目只有20组备货，199买10罐送10罐，现在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0: 0431-8581-5677 8581-5677 8581-5688 8581-5688。同时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思妍。
1: 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
0: 哎，
1: 咱们赶紧来看一看吧，
0: 嘎嘎香啊，
1: 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无汤汁，压实压紧的一罐肉哈。咱们用这个易拉环，我已经打开了，你看
0: 咔嚓一下子，
1: 是不是？
0: 嗯，
1: 不用什么螺丝刀、开罐器，
0: 哎呀，那玩意费劲，
1: 哎，
0: 简单，
1: 就是，老人单手拉开，轻轻一拉就能开，
0: 哎，
1: 你看看，
0: 就跟咱喝那啥呢？跟咱喝那个瓶装的
1: 像八宝粥似的
0: 碳酸饮料似的，就那玩意儿，
1: 对，
0: 哎，你给它一推一拉，咔嚓，那味儿就成香了，
1: 你看是吧，香味飘出来了，
0: 哎呦，
1: 醇厚的卤香现在是充斥我们这个直播间，
0: 那可不，
1: 你再看一看这个肉质，四眼表面它是这种一轻微有点润润的卤汁的感觉，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又没有汤，
0: 哎，对对对，
1: 整块紧实的熟牛肉的这种主体，以牛肉为主的，
0: 嗯，哎，
1: 一整罐没有汤水，
0: 哎，对，
1: 实实在在的肉料，然后咱们回家之后啊，用这个叉子给它扒拉开，
0: 嗯，哎，
1: 或者说像思妍似的用小刀
0: 刀给
1: 它
0: 拉
1: 开，
0: 哎，
1: 对，看一看这个红红的肉质纹理，
0: 嗯，
1: 是不是
0: 拉丝，
1: 这肉丝了吧，
0: 啊，
1: 是不是，
0: 哎，对，
1: 完全没有边角料，
0: 而且再一个就是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牛肉的拉丝感，
1: 嗯，
0: 哎，因为牛肉它的这个纹理它相对来讲是比较粗的，
1: 嗯，
0: 你拉的过程当中啊，真是你这个口水啊垂涎欲滴呀，
1: 嗯，
0: 哎，
1: 而且你看哈，啊，我们这个入口之后，有的朋友说，哎，我就喜欢直接吃冷吃嘛，冷吃它是那种紧致弹牙的感觉，
0: 哎，QQ 弹弹，
1: 哎，肉的纤维越嚼越香，
0: 嗯，
1: 然后卤香顺着这个肉汁散开呀，啊，不柴也不烂啊，
0: 哎，
1: 口感特别好。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喜欢吃热的，我这个凉的觉得对胃不好，
0: 那你就热呗。
1: 对，咱们也可以说隔水把这个罐头啊坐在热水里，这就叫隔水加热，
0: 嗯，啊，
1: 啊
0: 就是啊这么。热呀，
1: 对，这多方便呢，
0: 哎呀，你这招真行啊，
1: 是吧，
0: 啊，
1: 然后你就会感觉那个肉质啊更加的软糯入味，然后它有微微的肉汁渗出来，
0: 哎，对，
1: 完全没有淀粉带来的面糊感，
0: 是
1: 你一嚼满嘴都是纯肉的香气，
0: 哎呦，
1: 还有的朋友说它是不是像肠啊，午餐肉有的特别咸，完全不是，俄式风味以牛肉为主料，咸鲜适口，你空口吃都不咸，
0: 哎，对，
1: 你看晚上如果说我饿了，我就喜欢说打开一罐吃上这么两片儿啊，
0: 哎，
1: 因为它这个热量还很低，我给大家算了，每100克只有100大卡出头，
0: 那不高不高，
1: 因为朋友们都知道我比较在意这个减肥呀，啊，健身呢，
0: 对，尤其女孩子，
1: 是的，它这个也是高蛋白低热量的，
0: 啊，
1: 我们要吃就吃好的，如果说你跟市面上那些肠和午餐肉对比，我觉得是冤枉我们这个牛肉罐头了，
0: 那可不，
1: 没吃过俄式风味的正宗牛肉罐头，您今天赶紧来试一试，市面上19.9块一罐，今天是199，买10罐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0罐，整整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0431-8581-5677 8581-5677 8581-5688 858-1-5688，同时常威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给大家算一算啊，今天如果说你是前二十位名额的话，抢到的就是20罐啊，
0: 20罐。
1: 那么20罐是多少？一共是整整的6斤，
0: 6斤，哎呦，
1: 6斤给您做好的。那你看，相当于说1斤是33，
0: 哎，
1: 你在外边买牛肉你也买不下来呀，
0: 对呀，
1: 咱们这个啥呢？开罐就能吃的。你像我到夏天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凉拌面
0: 啊。
1: 前几天我发视频也做了
0: 啊。
1: 这咱们东北不是喜欢吃点这个过水玉米面条吗？
0: 啊，茶条啊，
1: 玉米面条就行
0: 啊。
1: 然后你加点黄瓜丝儿
0: 啊，
1: 香菜呀、
0: 啊哎，
1: 然后你再把这个牛肉罐头
0: 往里
1: 拌一拌，对。
0: 哎呦，
1: 我跟你说，
0: 凉拌面
1: 绝了，对。凉拌面，
0: 你还夏天吃什么凉皮儿？就吃豆安就行。
1: 对、
0: 啊，
1: 特别的营养健康。你像冬天了，咱们喜欢吃点火锅，是不是？
0: 哎对，
1: 火锅里边我就喜欢在收尾的时候下点这个肉罐头
0: 啊，在收尾的时候下肉罐头，
1: 对呀、
0: 啊，
1: 然后下点面条
0: 啊，
1: 白面条拌点麻酱，拌点咱们这个肉罐头一吃，哎呦我，
0: 哎呀，还是你会吃，
1: 是不是？
0: 真的还是你会吃。
1: 朋友们，如果这款牛肉罐头你吃的不好，没事你给我们退回来，
0: 嗯、肯定行，
1: 我们自己就收了。但是问题就是名额不多，数量有限，我们不能说给大家做特别多的折扣，那只能给大家赠送了，是不是？
0: 对，
1: 199买10罐送10罐。是柠檬能做到的最大的优惠力度。
0: 哎呀，就这力度已经相当哇塞了，
1: 相当于5折了，朋友们。
0: 对呀，
1: 所以说实话，您赶紧抢！现在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7分钟时间，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依旧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电话请您记好，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同时，我们的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1: 为什么说这款俄式牛肉罐头能这么好吃？其实从选料开始就非常的讲究啊。
0: 对，
1: 咱们选用的是古饲的黄牛肉，剔除牛大骨啊，以及一些劣质的边角料都给它去掉，工厂预处理，把这个血水呀、筋膜杂质全都去掉，用的还是俄式的古法工艺，先腌后焖，然后呢再用高压高温锁鲜灭菌，全程的一个是什么呢？无菌的一个罐装的工艺，依靠这个灭菌的密封长久的存放。所以说这个罐头你买回家之后能放多久呢？你看能放2年、
0: 啊、
1: 2年的时间。但说实话哈，就是一阵
0: 这点玩意儿啊，哎呀妈，还2年，2月都费劲呢，对我来讲。
1: 因为真的很好吃，我拿回家之后啊也给亲朋好友去分一分、
0: 嗯、
1: 大家反响都很好，说哎呀，说这个肉罐头，哎呀，比那个午餐肉还香，
0: 那肯定的。
1: 然后这个肉含量还高，你看里边全都是拉丝的这个大块肉，
0: 对、
1: 啊，而且是给您压实压紧的啊，特别的好吃。你不管是配个饭呢、啊，配个面呢、啊，夹在面包里呀、啊，或者是咱们煮这个螺蛳粉、煮方便面的时候往里加进去，都直接让咱们这一餐啊豪华品质完全的一个升级了。有的朋友说我喜欢在家烹饪一下，那怎么办呢？你说可以呀、啊，你可以炒一下、炖一下呀，咱们可以和土豆一起炖，和这个萝卜一起炖，或者说你整点这个青椒洋葱一起把这个牛肉罐头切成块切成片，这么一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3分钟5分钟快手菜，咱们马上吃饭，是不是？
0: 对，
1: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现在炖肉啊太麻烦了，咱们又想吃的香又想吃的营养，怎么办？肉罐头，但是你一定要选择这种好的品质高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没吃过的赶紧来尝一尝，咱们一罐是满满的150克，没有汤汁的俄式风味，就是这种它以牛肉、鸡肉为主料的哈，第一位就是牛肉。
0: 对，
1: 然后呢，用少量的鸡肉给您调和口感，非常的嫩哈，冷吃 Q 弹，热吃软嫩。然后呢，咱们怎么吃都百搭啊！市面价19.9元一罐，今天给大家做到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足足的20罐，同样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 8581-5688，同时常威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1: 是的，您算一算啊，正常咱们199的话，您自己就能买到10罐。
0: 对呀、
1: 啊，今天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多少个名额了？哎呦，只有剩4个名额了，
0: 快抢，家人们！
1: 是的，4个名额之后，咱们就没有买10罐送10罐的这个福利优惠了。
0: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1: 而且也可以怎么样呢？送到家去之后，您先看啊，
0: 你瞅瞅，
1: 看看您满不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啊，咱们就是退回来也没关系啊，咱们就直接不签收了。如果您看到满意了，哎，咱们直接留着吃，能吃上一阵子啊，一罐正好能吃上这么一顿啊，让咱们吃的又快又香又满足。
0: 哎呀，就这牛肉你就吃去吧，家人们啊。
1: 嗯，是的，没吃过的话真的非常推荐，因为我们自己吃的是非常好哈。如果说咱们平时喜欢吃面的，直接在挂面里呀、汤面里呀、方便面里呀下上这个牛肉啊，切成块给它下去，这么一咕嘟，这个面条啊，马上变成一碗这个豪华牛肉面，是不是啊？
0: 哎、
1: 如果说咱们喜欢吃米饭的话，直接拌在大米饭里，
0: 你就不用别的，你出去吃碗正经牛肉面得不得20块钱？
1: 是啊，但其实咱们说这个俄式牛肉罐头和咱们平时吃的红烧牛肉还不一样，
0: 哎，口味不一样。
1: 对，它不是一个东西，就是您都尝尝，因为咱们节目也分享过红烧牛肉，
0: 哎，对，
1: 品质也是不错。这款俄式风味的，你平时首先你在商超里不好找，
0: 哎，
1: 很难看到啊。其次呢，就是价格，你找到的话，自己10多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呢，199，前20位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话，相当于一罐才多少钱？才9块多。
0: 对呀，
1: 啊，不到10块钱，
0: 多便宜，多合适啊！
1: 对呀，咱们现在10块钱能买啥？有的那个小朋友买一杯奶茶还得20来块钱呢，
0: 哎、
1: 是吧？
0: 可不，
1: 哎，所以说现在咱们节目就给大家主打的一个什么呢？咱们生活要有品质，还要省心，更重要的是一个性价比。如果说价格不好，东西不好，我们绝对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0: 对
1: 不对？10分钟让您吃上一顿什么呢？满意的俄式牛肉风味大餐，
0: 哎、
1: 怎么吃都对啊！
0: 是啊，
1: 好，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同时我们的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1: 嗯，有位咱们老听众留言说，这个炒饭行不行啊？太行了、
0: 哎、
1: 我们说那个拌饭都是简易吃法的，
0: 是啊，
1: 你要是加点鸡蛋呢、啊、胡萝卜、黄瓜丁啊、豌豆啊、
0: 嗯、
1: 和这牛肉罐头一起炒，就把这个牛肉罐头给它掰碎了、
0: 嗯、
1: 哎呦我天，你就看吧，那个肉丝的纹理啊，丝分明，
0: 我就感觉拿这牛肉罐头出去开个摊都能挣钱。我搁你这上点货，往我出去我才挣点钱。
1: 想出去摆摊了？
0: 哎，行。
1: 是的，因为这款牛肉罐头首先真的是非常少见。
0: 哎，对，
1: 我看到这个产品之后，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惊喜啊。
0: 嗯，
1: 吃着也是特别好，就这个俄式风味，它是那种低温慢煮的工艺。
0: 哎，对，
1: 满满一罐压实的牛肉，这么一大块，你是切片啊、切块啊、掰碎了炒饭呢、啊、都可以。
0: 嗯、对呀、
1: 啊，甚至有一次我把它做成饺子馅儿了。
0: 啊，你做饺子馅儿了？
1: 对。
0: 哎呦我天，你这个吃法我真是，我做梦我也想不到啊。
1: 对，就是这个牛肉罐头，因为它做的是很烂嘛，我直接在保鲜袋里给它那个揉碎了
0: 啊，
1: 然后你加点酸菜，
0: 嘿呦，哎呦
1: 酸菜，或者是加点辣白菜，
0: 牛肉酸菜馅的，
1: 对，我
0: 人都吃猪肉酸菜，
1: 对，这个是我的隐藏吃法、
0: 哎
1: 啊、而且你用这个牛肉罐头做饺子馅儿
0: 啊，
1: 也不用啥调味了
0: 啊，
1: 真的，你就放点
0: 盐啥的，啥也都不用放了，
1: 对呀、啊，它盐酱都有啊，所以你就放点葱花、
0: 嗯、
1: 提味就可以了，这个真是我的保留吃法，在节目最后才分享给大家，
0: 你太狠了，哎呀，
1: 所以说我们真的在吃这方面啊，我们节目
0: 你真专业，
1: 很有心得，
0: 哎，对
1: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相信我们的
0: 解锁各种吃法。
1: 那么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罐是150克，常温保存能放2年。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肉，
0: 哎，
1: 牛肉、鸡肉、饮用水，打开之后满满一罐没有汤汁的这个香醇的肉味啊，扑鼻而来，满满一罐给你压实压紧的啊，而且是肉香十足，咸淡适中，高肉。 肉含量货真价实，让你吃到类似午餐肉的那种美味。
0: 对，
1: 但是它又是一个肉，实打实的一个肉罐头、啊、
0: 哎呀，
1: 今天还有最后，我看多少了，导播提醒我们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了，还没有抢占名额，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咱们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啊，如果说想要抢购的话，您记好了，一定是199买十罐送十罐，咱们把这优惠占上了啊，而且是货到满意再付款。咱们收到货的朋友一定要看看，点一点，哎，是不是20罐啊？
0: 哎，对，
1: 如果有问题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啊，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5: 是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6: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7: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8: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7: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6: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部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问候5677二号线，你好。喂，
1: 谁？
0: 哎，你好，
1: 是大可吗？
0: 哎，我是大可，您说。
1: 哎
0: 哎，
1: 我跟你说个事情
0: 啊，
1: 你帮我解决解决吧。
0: 哎，唠唠吧，您说。
1: 你说我跟你说说这些事情，你帮我分析分析，还是跟我姑爷之间的事情
0: 啊？
1: 我先跟你说，你说我们这个姑爷和我老姑娘结婚7年了
0: 啊，
1: 结婚7年了，她也没有房子住，就在我这住
0: 啊。
1: 住呢，我和我大、
0: 啊、
1: 大姑娘吧，哎呦妈，就是什么事情都帮助她
0: 啊。
1: 但是呢，她呢。总我们也不图一回报，大可、
0: 啊、
1: 他这你说他这人是什么人呢？你说这玩意、
0: 嗯、
1: 怎么是这公他哎呀、
0: 嗯、
1: 我都说不出来那个
0: 怎么对他好，就是就捧不出一个好来啊，反而还无节制的抱怨。
1: 哎抱怨还不说、
0: 啊、
1: 还他脾气还可大了
0: 哦，还觉得你们都理所当然的。
1: 哎对，他寻思是、
0: 嗯
1: 哎呦妈，你这怎么给我气的？你说我都要不会说了又。
0: 哎呦
1: 妈，你说他怎么整？
0: 老人家呀，我是您的话，我不跟他生气呀。我最生气的是啥呀？就我那个不争气的大姑娘，是吧？这不是您大女婿吗？对吧？
1: 我这是我大女儿还没结婚呢，这是我小女婿。
0: 你大女儿没结婚呢，您的大女儿对小女婿那么好，什么意思？
1: 嗯嗯，
0: 我听不懂了。
1: 大
0: 姨子对妹夫特别好。
1: 你是我对他吧，大可不是我自己说，我今年都60岁了
0: 啊。
1: 哎呀，我自己的认为哈，我自己认为我对他是没有毛病的，但是他没感觉。哎呀妈，气死我了！你说，
0: 您什么意思？您希望他有感觉？他要是
1: 不是希望他有感？
0: 啊、
1: 你说他就那说话，就你说我跟你说说这个事情，我老姑娘从这出去办点啥事儿吧。那个出不上外的，你今天办事的，你几点回来的？你都买啥了？
0: 嗯，
1: 那个你这钱花的我都不知道。
0: 嗯，
1: 哎，这还是小事儿呢。完了还说什么？那个，哎呀妈，你说，哎呀，我这一生气我就说出来，我一提他大可以说我就嘚瑟。
0: 老人家呀，您这姑娘不能带着她那个不争气的东西搬出去吗？
1: 你说她也退省，完了就是这个月的。我一般的没事，我离他很远，我家在欧亚卖场住。
0: 这位朋友、啊，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这位女士啊，您和您的女儿和女婿不住在一起啊？
1: 不住在一起。
0: 那您操这份心干嘛呀？
1: 不是啊，你说大哥，我跟你慢点说，那个他给我老姑娘打了，那个我大女儿的那个他给我老姑娘就给我大女儿打电话，完了那个我大女儿说的，妈呀，那个你别去，我去。哎呀，我这一听说是打了，这我也站不住脚啊！我说你不让我去，我也得去。我说你赶紧的拉着我去，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过来了。我就问他2个小时，他也没说出这个为什么。
0: 这位朋友啊，你总该说您这个小女儿丈夫，
1: 哎、
0: 您的小女婿是吧？
1: 嗯。
0: 这个不好，那个不是，不尊重你，不着调，是吧？
1: 哎呀妈呀！
0: 你女儿呢？您女儿为什么要嫁给这么一个东西？
1: 那你说
0: 这个东西对您的对您这么不尊重，您的女儿就能忍受？
1: 那可不是，你这一说大可，你说我女儿就是跟我说说妈呀，我赶月子她都揍过我，就这些年我也不知道。我说那为啥呀？她说的妈就是因为啥，这不就是叠被子吗？孩子赶月子。
0: 那你想问问她，那你为什么跟这样的人总打你的男人过呢？
1: 哎，
0: 你的意思我明白，老人家都劝和不劝散，但是你不能整天生着闷气，让自己的女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1: 啊，
0: 对吧？
1: 完了这次大哥我跟你说，盯那个一开这楼房这门就揍，一直给揍到这个床
0: 啊。
1: 哎呀，给我老姑娘那脖子都瞎疼。
0: 那当女儿当母亲的应该怎么做呢？
1: 那我也没说啥呀，我
0: 您不用说啥呀。这位女士啊，您是孩子的妈妈，我的女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月子里都被打过，说明这个男人根本就不是人，他就是一个禽兽。您不用要不说，您现在跟我探讨的，跟他探讨这些理儿毫无意义，就是因为你们家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和退让，包括你那什么善良的所谓的善良的大女儿，还对这么一个禽兽这么好啊，就是因为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退，你们才遭到了这个男人无节制的欺凌。
1: 啊，
0: 知道吗？这位朋友，我要是您的话，老人家，我不生气，我生什么气呀、
1: 啊？
0: 我马上告诉那个混蛋，以后不要再碰我女儿一根手指头。女儿带着孩子马上回到我家，我去找个律师，你俩彻底办开办手续，不要让欺凌我的女儿。我现在看到你就头疼，告诉那个所谓的女婿，从我们身边滚开。如果你要想跟我女儿过日子，拿出诚意来啊！除非有一天她能够在您和您再次打动你们娘俩。咱们可以考虑再给看在孩子份上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明白了吗？
1: 国外打
0: 这位女士拿出这种骨气来，你们才能震慑出这种小人。啊，打女人的男人一定是小人，小人只有小人之心啊！这位朋友，我不想提以前，好不好？我已经告诉你该怎么办了。
1: 他以前都犯过这样错误，他就给我下跪又干啥的？完了呢，后人他又犯错误了，我上我老姑娘这儿来。
0: 那这位朋友啊，那就一句话了，狗改不了吃屎。您说呢？他都掐着您女儿的脖子了，对吧？他差一点失手把您的女儿命都要了，您还跟他探讨理儿啊？
1: 啊
0: 啊！过两天女儿都没了，你还跟他探讨理儿啊？
1: 啊！
0: 您不要探讨理儿了，事情很严重了。我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你这个禽兽机会，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我们娘俩。
1: 啊！我都给他两次机会了。
0: 所以说，我们事不过三。啊，这位朋友该怎么做？我说得很清楚了。这位女士，你不用跟我探讨，说大可呀，咱们用什么讲理儿啊？我能不能说服教育啊？你要是能做的话，这位朋友如果有用的话，恐怕不会等到今天啊。他早就已经很受教育了。这种人不通理，不通情啊。小人是通啥呢？就是通利益。当他利益受损的时候，他可以双膝跪地。去祈求，不行，这离婚之后我这没房子住，哎，损失太大了，不行，面子过不去，别人得嘲笑我。
1: 嗯，
0: 因为出于这一些，一个男人他才会极端的下跪，一个男人才会向女人低着头说我写决心书。你要是碰到这样的男人，我可以告诉你，他肯定屡教不改，他肯定狗改不了吃屎。
1: 啊，
0: 他连自己的脸都不要，他能要你的女儿？他连自己的尊严他都不爱，他能爱你们娘俩？啊，记住了，这种走极端情绪的男人绝对不是好男人。真正有骨气的男人，爱你们也尊重老人的男人是不会轻易下跪的，啊，更不会写什么决心书。错了就是错了，我用我爱的行动去感动你们，干嘛我要屈辱呢？而有些男人为了自己的极端自私的利益，我可以跪下，啊，我也可以向你写决心书，我可以对天盟誓，啊，我要再怎么的，我就天打五雷轰，他不怕天打了五雷轰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遇到这样的男人，他就是小人。对付小人就是铁手腕，啊，明白了吗？啊，您不用再跟他探讨，您去跟他探讨，
1: 时间让给别人吧。
0: 哎，好了，老人家，
1: 好了，
0: 以后不要生闷气了，好不好？
1: 哎，好。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5677-3号线，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大可。
3: 哎，你好，大可老师。
2: 哎，你好，
3: 中午好。
2: 哎，好。
3: 我有个困惑事，我想问，想只是问您一下。
2: 啊，您说。
3: 我是这样的，我是一个退休的一个公务员。我呢是今年67岁了。原来我在咱们长春仪器保卫部工作。
2: 啊。
3: 后来我又调到了南方二汽，这个。东岳分局工作，后来到退休的时候呢，因为我家我父母都是长春市的，我就一个儿子呢在湖北，把我呢最后转就是退休以后呢，我就回到了咱们长春，所以长春以后啊，因为父母的房子吧也比较小，我就住了养老院了，退下来以后吧，我就接触了一个女同志，接触了就有2年多，接近3年了。
2: 啊，你们在养老院相识？
3: 但是在交往当中吧，彼此之间还算可以。就是说我们俩也没有登记结婚
2: 啊，
3: 但是呢也没谈到什么谈婚论嫁，只不过彼此之间呢互相有个照应。我呢每个月交1500块钱，他就给我做做饭，洗洗衣服。
2: 啊，你们俩现在同居关系？
3: 什么？就是昨天和前几天吧，他突然跟我就说是这么一件事儿。他说，二婚吧，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感情。也不能相信。完了还说。跟他不要谈什么感情和爱情，他是个冷血动物。
2: 他跟你明确我是个冷血动物。
3: 我觉得吧，我作为一个男士来讲，我觉得我第一次婚姻我爱人过世了，有病死了，那么我再成个家呢，我就觉得现在因为我还没有房子，我呢经济收入呢就是将近4000块钱左右，但是我寻思就是说等到将来我父亲已经过世了，快2年了，就我老母亲还健在。我寻思将来我是老大，我将来我寻思我母亲将来有那么一天的话，我把她送终了，我看看这房子，我弟弟妹妹他们都有房子，看能不能给我。如果不给我的话呢，我也不能去争，也不能抢，不能夺。他还老说我，你应该去争、去抢、去夺。完了，嘴上还说我是可怜你。我并不是说要看着你什么钱的，什么房子，他老这么说。
2: 这个女人很有城府啊！这位朋友，
3: 感情啊，
2: 这位朋友啊，您今年60多了吧？
3: 我就觉得好像是，他就是不要跟他谈什么感情爱情。
2: 这位朋友啊，我再问一句，您今年老人家说60多了？
3: 对。
2: 阅人无数，这个女人什么样的人？您现在看得很真亮了吧？
3: 我觉得
2: 我个人的一点偏见啊，我特别讨厌有城府的女人。他们心里有内伤，阴影很重，有些想法非常偏执，
3: 他是离婚的，
2: 非常偏执，甚至变态。
3: 他是离婚的。
2: 我不管他离不离婚，我就觉得他这个女人就不单纯，他信什么咱也不探讨啊。他去鼓励你去和亲人决裂，然后美其名曰说为了你好。
3: 对。完了呢，他还说我也不。
2: 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他不善良。您呢？还是那句话，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吧？如果你认为这样一个说话无情无义的女人是你所希望和找到的，每月给她1500块钱，她给我洗衣做饭，我就满足了。那大可也不阻止你，啊，这是您的需要，对吧？你们俩各取所需。
3: 对，
2: 但如果您刚才跟我探讨当中，我感觉字里行间，您希望将来有个温暖的家。
3: 对对 对, 对，
2: 哎，有一个嘘寒问暖，
3: 对，
2: 懂得贴心的好女人，是吧？
3: 对对 对, 对，
2: 哎，但显然她不是。
3: 哦，
2: 对吧，这位朋友？一个知寒嘘寒问暖、懂得疼人爱人的好女人，一定会鼓励你去制造家庭的和谐，一定和你风雨同舟。我们不在乎那一分一秒。啊，那几块钱儿，那几套房子，那几片瓦，只要咱俩能在一起。
3: 他好像跟我说，我不在，我可不是什么要你占你家房子，你要你钱。
2: 这位朋友啊，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二婚没有真感情。
3: 他
2: 也告诉你了，我是冷血的动物。
3: 对对对对对。
2: 啊，对呀、啊，他已经明确告诉你了。
3: 而且
2: 这些信息传递的一个信号， 就这个这个女人的那个情商，就是不是咱不是情感啊，商业那个伤，是情感受的伤害比较深。
3: 不是，还是我觉得是我没有伤害她什么，完了她呢还紧着跟我说，我对你吧就是一种好像是你是继母，你儿子又不关心你这么远，我就是一可怜你
2: 啊，
3: 这个
2: 同情我，可怜我。
3: 另外呢就是啥呢？你要想在这待呢，因为现在。

0: 疗院不开了，就我和他俩。他给他姑爷看家，他跟我说什么，就是说你要想在这待呢，咱俩还好好过。原来吧，
1: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你怎么好好过呀？我整天守一个冷血的女人，怎么好好过呀？
0: 是啊，
1: 我整天抱着一个冷血动物，抱着一条蛇过日子，我咋能开心呢？
0: 嗯，再有一个问题，大哥老师，我打扰您一下，他还说。

0: 这些事情，那意思是警告我，就说夫妻生活这方面事情吧，哈，不要去想。
1: 这位朋友啊，我想他的价值观你改不了，
0: 是我改变
1: 对
0: 不了，
1: 吧？
0: 我
1: 而
0: 承
1: 且
0: 认。
1: 他好像还在影响着你，希望你顺应他的意志，希望你受他的价值取向影响，对吧？
0: 对，是
1: 但
0: 这个意
1: 是
0: 思。
1: 您愿意吗？
0: 我从内心吧，我大哥老师，我是这样讲，我觉得我这一生吧，我用我在搞公关工作，我没对得起我自己的爱人，他人过世的时候，我都没再给
1: 这
0: 你
1: 位朋
0: 钱。
1: 友，你跑偏了。我跟你探讨的不是对不起谁，我跟您探讨的，这
0: 哦，
1: 是您要的晚年生活吗？这是您要的
0: 对，
1: 晚
0: 我
1: 年生
0: 希
1: 活
0: 望就
1: 方
0: 是
1: 式
0: 晚
1: 吗？
0: 年，
1: 啊？
0: 就是说，就像您大哥老师说，就是说互相有个照应，就是说，不管是半路夫妻也好，还是原配夫妻也好，都是应该和谐而归。可是
1: 我可以
0: 他就
1: 告
0: 跟
1: 诉
0: 我，
1: 你，他跟你说那些都是谬论。二婚的夫妻同样可以幸福，二婚的夫妻同样
0: 他
1: 可以有
0: 说
1: 真感
0: 没
1: 情。
0: 有一个是幸福的，你要
1: 啊，
0: 听
1: 没
0: 我
1: 有
0: 的，
1: 一
0: 就
1: 个的是幸福的，那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他跟你说的这些观念是他的价值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改变不了他。我问你，能不能接受？您说接受不了，立马快刀斩乱麻。您说我能接受，那您愿意咋过日子，跟谁都没关系，好不好？就这么简单。您不要老跟大可探讨。哎呦，大可，你看他这个想法是什么意思？他那个想法是什么意思？他这想法没什么意思，他就告诉你，这就是我的价值观，明白了吗？你都
0: 我
1: 六十
0: 明
1: 多
0: 白
1: 岁，
0: 了。
1: 价值观这词儿你懂吗？
0: 没有，
1: 啊，
0: 他今天
1: 他
0: 没，
1: 以，
0: 他没有，他不是六十岁，
1: 我
0: 他
1: 说
0: 是。
1: 你，
0: 啊，
1: 我说
0: 对
1: 他
0: 对对。
1: 啊，您懂对吧？您懂这东西改不了，我们也不可能左右人家。如果你要觉得能，要想追求您的幸福，您就得接受。但您现在跟我探讨的是，您接受不了。
0: 我有点理解不开。
1: 这叫接受不了，不叫理解不开啊！这位朋友，我现在跟你说我的价值观，你也不理解。你说你的价值观，我也不理解。如果我们都理解了，我们还都一家人了呢？不可能的！什么叫理解？你只能接受，懂了吗？你不要去理解这位朋友，你都60岁了，这60年白活了，你能理解得了吗？那很多人的价值观，你理解了？你那些风男风女，你能理解了吗？
0: 这应该接受，对。
1: 那你要是跟我说不理解事儿，咱俩现在能说一大堆。别人的行为我们不理解，是吧？
0: 对，您开导对，您开
1: 为
0: 导
1: 什么
0: 对，
1: 有人什么
0: 是。
1: 走钢丝，又飞越长城，又什么冒险，又怎么地？我不理解。那东西不理解事儿多了，所以价值观我们不是去理解，我们只
0: 接
1: 能
0: 受。
1: 去接受。啊，说是我接受
0: 很
1: 不
0: 好，
1: 了，接受不了怎么办呢？嘿，我们不是一路人。跟那个人拉开距离，去找那些跟你价值观很相似的人，志同道合的人，然后成家立业，啊，你们的价值观偏差太大，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最后还是那句话，能接受你们能过下去，接受不了不要试图理解，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好不好？
0: 我总觉得吧，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我是一心一意的，我觉得拉不开这个面子。
1: 您呐。怎么理解这好呢？这么多年一个人单身，挺孤独的。突然有人对你好一点，你把它理解为好。我不理解这种女人对你的好，啊，唠到这里。
0: 哎，好。

其实我还不坏，有点贱，长得不错，为了什么没人看上我？安诺说没关系。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

0: 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1: 来问候第一位听友5671号线。你好。
2: 哎，
1: 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我是大可。哎，
2: 大可老师你好。
1: 你好。
2: 那个我今年70多岁了。
1: 哎呦，
2: 还有那个脑那个痴呆病，说话可能要慢
1: 啊，
2: 请你多谅解点啊。
1: 嗯，好，那咱就简而言之啊，您慢点说啊。
2: 我就是为我儿子的婚姻事儿，想让大可
1: 啊
2: 给我出出主意，看这个事儿怎么办。
1: 孩子的婚事儿烦恼着啊。
2: 儿子结婚2年多点。
1: 哦。
2: 现在这个儿媳妇吧，有3个多月就是不回来了。
1: 啊。
2: 怎么叫啊，或者是找人说和，就是不回来。
1: 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他就是帮着他大姐在物业公司帮忙，晚上就是玩麻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就是。
1: 啊，您是说您儿媳妇儿现在不是失踪了，能找到？
2: 啊，就找着了，
1: 能找到了。
2: 天天吧，
1: 啊，他天天在他的姐那单位。
2: 对对对。
1: 啊，然后下班之后呢，他就自己打麻将，宁可打麻将，跟他熬夜也不回家和你儿子过日子。
2: 对对对。
1: 啊，那他什么意思？他要离婚吗？
2: 你现在吧，咱们要提出离婚呢，完了他还不给出手续，还不离吧，你让他回来，他还不回来，所以我就纠结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我这个儿媳妇现在咋的呢？抽烟。喝酒，
1: 赌博，
2: 玩麻将
1: 啊，
2: 对，就是
1: 快五毒俱全了
2: 啊，

0: 个是他俩现在闹别扭的原因吗？
1: 对呀、
0: 啊。哦。
1: 他咋的呢？
0: 就是你儿子一直看不惯他那些恶习，然后他受不了，
1: 对对对，
0: 你儿子老指责他。
1: 对，我还不指责他，也说不了他，说不听。
0: 哎，那这位朋友啊，既然说不了，啊、在家里你儿媳妇做主，他干嘛跑啊？不用跑啊，他在家里可以照样吃喝呀，照样可以赌啊。
1: 吃喝不是没人玩吗？
0: 这位朋友啊，他那个姐家，
1: 他没人玩。
0: 离您
1: 啊，就
0: 您儿子家多远？
1: 谁？
0: 您的、他的、您的、他这个儿媳妇的姐，也就是您儿子大姨子家，离您儿子家多远？
1: 也不算太远，但是他还不上他大姐那块去，他就是改物业，物业那块不有那什么，就是什么有一些个业主凑到一起，那是天天玩，没有一天不玩的。
0: 他的钱从哪儿来的呀？
1: 他那钱从哪儿来的？以前都我儿子的工资钱。钱不够花的就花我的钱，跟我要。现在吧，一看沾花也不行了，那你得控制他呗。
0: 嗯。
1: 所以吧，他现在就啥，就是他大姐每个月可能是用他给他改那公司帮忙，一月给2500块钱，就用这个钱呗。
0: 啊。
1: 他对呀、有的时候吧，他就上这块来要钱了，没钱花了。
0: 就现在离开你儿子了，都3个月了，他还有脸皮回来管你要钱？
1: 对呀、那还跟儿子还借钱呢，我没有钱了，你借我1000块钱。
0: 哦，他和丈夫都分居了，他还好意思跟丈夫要钱？
1: 对，就是这样。
0: 那您的意思是说，这个女人对您的儿子还有感情，她只是嗜赌如命？
1: 这赌吧，他问题现在是那样啊，我就考虑到啥呢哈，他上次吧有一次他喝酒，就是酒喝完了吧，就跟人家别的男的就挨着就睡上觉了，但是吧没出现啥事儿
0: 啊。这个您怎么知道呢？
1: 我儿子吧，因为啥呢，他都过半夜2点多了，他一看现在还没回来，他就去找他去了。他到那块一找吧，正好物业顶上楼房里边了啊，接着出的那个房子在那块睡觉呢。
0: 嗯。
1: 睡觉吧，一看，
0: 还有个男的，
1: 光着睡衣，露2个大腿。
0: 嗯。
1: 挨着他一个男的，20多岁，年轻小伙子。
0: 啊，也睡呢。
1: 完了里边了呢，还有一个能有40多岁吧男的。
0: 啊、
1: 哦。我的儿子吧，就来气了。
0: 啊、
1: 哦。一看就这样，你说大夏天的，你不回家，喝酒了是喝酒了，喝酒了那就得回家哟。儿子本来去寻思把他找回来，完了，一看就来气了，就没让他回来，反正他也没找他，就这么的。一直到现在反正是3个多月了。
0: 这位朋友啊，您儿子现在最英明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好律师
1: 啊，
0: 最英明的决策，老人家
1: 啊，
0: 帮儿子找一个好律师，
1: 帮儿子找个好律师。
0: 哎，您不用再找这个儿媳妇了啊。首先呢，他一点的概念都没有，更没有妻子的责任和义务，更没有对您儿子的爱，他不爱您儿子也不爱您。
1: 对
0: 啊，所以说咱们干嘛呀，这强捡的花也不甜，您儿子现在心里也有一大片阴影了， 对吧
1: 是
0: 啊，自己的妻子穿着睡衣和一个男人在一张床上，然后您儿子说啥事儿没有，呵呵，是吧？啊，我们也相信、我们也相信啥事儿没有啊，但是这位朋友，您儿子的阴影消散不了，咱就把这些都抛开一边。这位朋友啊，他在外面宁可自己赌博啊，喝酒享受他自由世界，他都不回家，是吧？
1: 他吧，他我这个儿媳妇，他是咋的呢，就是谁也别管着他，谁也别限制他，他想干啥就干啥，想咋
0: 那不就是动物吗？
1: 对呀，
0: 对呀，所以你儿子是个人物，咱不能和动物为伍。他喜欢自由的空间，他喜欢做雄鹰啊，喜欢做野马呀，那是他的权利，咱们干涉不了。但是你儿子娶不起这种野马，
1: 娶不拢，
0: 对不对啊？
1: 对呀。
0: 啊，这种野马到外面去，咱就不知道干啥了。咱只知道你儿子本身他不是一匹野马，你儿子是一个这个过日子的男人。他希望娶一个小家碧玉的啊，哎，娶个小羊羔型的，在家里咱们好好过日子。

0: 子，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他俩不是一路人呢，为什么偏得要再勉强在一起呢？更何况发生了这么多事儿。这位朋友啊，
1: 可以吧？我也就挺犯愁的。
0: 这个不存在把他找回来，没有找回来的意义。他俩听得出没有孩子，对吧？
1: 没有孩子。
0: 哎，一定是这样的。
1: 因为啥呢？
0: 啊，
1: 这两年多吧，说老话，媳妇也不做饭，完有时候就上我这来吃了，上我这来吃。
0: 这位朋友啊，我特别好奇的老人家，当初他俩怎么认识的呢？
1: 当初他们两个也是通过别人给那啥的，那是
0: 从认识到结婚多久？
1: 从认识到结婚能有八九个月啊，八九个月吧。开始的时候我不同意，但是吧，这个女孩的姐姐和他们家，就是特别满意我这个儿子。
0: 那当然满意了，
1: 哎、
0: 终于给他们家这个野丫头。这个野马找一个这么乖顺的男人，好好这个这个驯化啊。
1: 对，
0: 哎，结果后来发现他把您儿子给驯化了。
1: 对吧？
0: 啊，所以说我想老人家呀，您身体也不好，七十多岁了，而且刚才您说了，说话也比较慢，上不起火，也生不起了气，是吧？所以老人家，我给您个建议，您别为这个事儿去操心。这个所谓的儿媳，没有一丝值得您留恋的东西，啊，她贤惠、善良、懂事、知书达理，这个爱您儿子，尊老重孝，我说的这些都没有吧？
1: 没有。
0: 哎，那你看都没有。
1: 那这话吧，咋说呢？他对我吧，比对我儿子还好点。
0: 因为你给他钱呢。这位朋友啊，您记住，一个嫁到你们家两年的儿媳，能恬不知耻的管老婆婆要钱的人，一定是一个极端自私和自我的人啊。所以老人家呀，我听得出您是个心地很善良的人，您的儿子也很善良，看到了那样的场景还能容忍啊。您儿子善良有点过了头，过了头的善良叫懦弱啊。这个女士，善良要有底线的啊，你过了那个底线叫愚蠢，过了那个底线叫懦弱，跟善良无关了啊。所以说老人家呀，咱们别蒙羞蒙耻的过日子了，好不好啊？
1: 好，
0: 趁儿子年轻，趁您老身体硬朗，让儿子呢早点从这个泥潭里拔出来把脚，然后将来呢咱再找一个真正的婚姻，让您将来抱孙子，多好啊。
1: 啊，
0: 好不好？哎，让您儿子告诉您儿子，不用去探讨，也不用去追究，你呢就做一件事儿就够了。去找一个好律师，赶快从法律上结束这个不该拥有的姻缘啊！
1: 明白。
0: 哎，老人家，你也别着急，别上火，儿子年轻、
1: 哎、不着急不上火呀，嘴都一没起大泡。
0: 老人家呀，您孩子还年轻的啊，他重新选择还有机会，对不对啊？
1: 好。
0: 啊，一道题选错了不要紧，咱再选呗。是不是、
1: 啊、哎呀，那不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有阴影了吗？
0: 这位朋友，阴影靠我们的年龄和成熟去战胜，靠我们不断的去丰富自己的修养去战胜。每个人一生当中阴影、每个人都有，但是我们必须得面对，这就是生活，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您要面带微笑，您乐观豁达，孩子就会战胜阴影。您愁眉不展，孩子就会内疚，觉得对不起妈妈，他的阴影就消散不了。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因此你需要希望，追求真善美却迷失了方向，因此你需要信心，人生的种种精彩一个人无法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

0: 来，问候五六七七五六八八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啊，那个我想替那个我女朋友咨询点事儿。
0: 啊，女朋友怎么了？
1: 啊，就是那个她家有个小孩8岁，
0: 啊，
1: 但是现在她不上学了。
0: 哦，啊，
1: 就是
0: 生病
1: 小
0: 了，
1: 孩8岁，没有，就是不上学，上
0: 家
1: 学就
0: 穷，
1: 哭。啊？
0: 家里穷，
1: 不是。
0: 没生病，也不是因为经济原因。
1: 啊，不上学挺长时间了，打他也不去，以前打他他还去，现在打也不
0: 你那个
1: 怕
0: 女
1: 了。
0: 友是禽兽啊？
1: 不是，就是他不上学没有办
0: 不
1: 法
0: 上学就
1: 了，没
0: 打
1: 招
0: 呗，
1: 了。
0: 没招不就动物了吗？那还是人吗？一个8岁的孩子不上学了，我们可以动脑筋想办法。我们自己无能，我们可以求教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打孩子干嘛呀？才8岁，你打他他就去了。
1: 也不去。
0: 所以你这个朋友很无知、很无能、也很愚昧。
1: 啊，就是那个他父母就是不太合吧，完孩子就想用这种办法，让他爸爸回来，有可能是这个想法，然后现在他就是不上学了。
0: 这位朋友啊，孩子才8岁呀、啊，那您的朋友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就不让他念书了，再过几年让他当个童工，然后让这辈子寄人篱下，做一个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的一个废物，是吗？
1: 他是不去了，就是也是没招了。但
0: 怎么能没招呢？
1: 他爸也
0: 他
1: 不
0: 俩离
1: 回
0: 婚
1: 来
0: 了，
1: 了。
0: 是吧？你的朋友、你的女朋友和他丈夫离婚了，您的女朋友是孩子的监护人。

0: 孩子要闹，要找爸爸，爸爸不回来我不念书，是吧？
1: 对。
0: 父子之间感情很好，对吗？
1: 嗯。
0: 是吧？
1: 应该是吧。
0: 所以我想啊，这位朋友，不管是谁的事儿啊，既然你说是你朋友家的事儿，既然你在为他朋友的家孩子成长着急，对吧？所以你打电话，首先把我的话转给他，他是个不称职的母亲，也是一个愚蠢的母亲。啊，有人有的时候需要刺激，否则他麻木。一个母爱，一个母爱麻木的女人太可怕了。我们的孩子一定要读书的，他很小，他现在心里有不平衡，有不正常的心理障碍，这是说明这个家庭环境有问题，您的女朋友这个家庭就有问题，您的女朋友和他这个所谓的离婚的男人都有问题。你现在如果想帮你的朋友，首先要劝你的女朋友，孩子书一定要读，孩子现在这个状况可以暂时先放下。第一，和前夫去沟通，让前夫付出父爱，常回家看看，陪伴孩子。第二，和学校老师沟通，请教老师该如何帮助孩子重回校园，能不能借助学校和同学们的力量给孩子们一些温暖。他还是个孩子，他渴望集体，渴望同学，渴望学习，只是他们家庭出了问题，导致孩子现在把自己封闭起来去抵抗。他才8岁，明白吗，这位朋友？
1: 嗯。
0: 最后一点，找个机会带孩子看看心理医生，让心理医生把脉，看看孩子现在属于什么阶段，用什么方法能帮孩子释放压力，疏导孩子现在情感上的一些结。他那么小，他什么都不知道。
1: 老师，就是你这个栏目不是有那个心理咨询吗？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呀？
0: 这位朋友啊，长春有专业的心理医院，啊，亚太大街、火车站都有两个那老高的大楼，看不到吗？专业的心理医院，专业的心理中心，明白吗？啊，
1: 嗯，
0: 自己去挂专家号，请专家给孩子唠唠嗑，疏导疏导孩子，也了解一下8岁孩子现在内心的痛苦。他是个孩子，他的很多人生观、价值观都还没有形成，他的人格也在成长当中。现在如果你们引导不当，会毁了孩子一生的幸福，好吗？好，这位好朋友。
1: 但是就是
0: 啊，
1: 就是那个他孩子的学校的老师、校长、同学都来劝他了，他也不去啊。校长也用
0: 他爸回来了吗？
1: 办法回来了，但是又走了。
0: 那你跟我不没说吗？你们跟他爸探讨什么了？你们带着个人恩怨跟他爸探讨离婚归离婚，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他俩离婚了，
1: 孩
0: 子血缘能断开吗？你们不能跟那男的好好唠唠吗？好好交流吗？孩子想你，要不然这段时间你先带，或者是你经常每周来回陪孩子玩一次，可不可以呀？跟他达成一个共识，我们是离婚了，我们没感情了，但你和孩子是血缘关系不能断呢，可不可以沟通？可以吧？啊，他也是身为人父的，然后再找一个专业医生，在他爸爸的陪伴之下，他既然说了我要爸爸，那先让爸爸回到他身边，让他有个过渡期，先让他明白，渐渐的他懂得了爸爸妈妈的分开是无奈的，他现在什么都不懂。你们得考虑孩子心理承受力，去跟那个男人好好唠唠，让他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常回家看看孩子，必要的话这段时间先有他监护，然后过一阵儿孩子心里平静了，回到校园了，再回到母亲身边，这是一种方法，这是一种思考。我们还有一种思考，面见心理专家，帮助孩子矫正一些心态，让心理专家把父母都叫着跟前儿去重构这个家庭，这又是一种思路。这么多方法，我们就围绕着一件事儿：孩子他应该有个阳光般的心理，他应该回到学校的课堂上。我们尽量把夫妻离异、婚姻破碎给孩子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对吧，这位朋友？
1: 嗯。
0: 跟你那个女朋友唠唠啊。
1: 嗯。
0: 不要打孩子，好不好？孩子没有错，错在大人，对不对啊，这位朋友？你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又给孩子一个破碎的家庭，然后你们打孩子，他能下去得了手？唠到这里。好，各位听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向您道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信任啊！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关注和收听，也欢迎您呢随时通过网络和大可在线互动。 好，各位听友，明天上午11:30，FM 100.1大可说了，我们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4006965722 4006965722。
1: 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问候顺其方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下午好，感谢您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 100.1，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节目播出时间每周六周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是一档周播节目，但历史悠久啊，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年了。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啊，6月13号星期六啊，还有20多天开始啊，就是要进入到暑假的阶段了啊，进入到暑假的时候旅游的一个旺季就来了。然后有人都问我是暑假旺还是这个寒假旺，相对来讲寒假会更旺一些，因为寒假跟春节连在一起啊，就是但是暑假也是年年有很多朋友会选择带孩子出门去玩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只要你喜欢旅

0: 行的话，都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
1: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2: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今天是6月13号啊，马上来就到的是端午节的小假期。在端午节期间呢，我们也是有一些团队，现在还有位置，如果大家想出发的话，就是可以马上走啊。可能好多人没有意识到6月19号那天是端午节啊，19、20、21这三天啊是我们的假期，然后接着就进入到了孩子也是放假的一个时间段啊，就是中考27、28、29、26号看考场，又会休息好多天啊。就是每年如果家里有孩子，你就会知道每年到了6月份的时候都是在不断的休息的过程当中，然后休息之后马上开学，开学上不了几天课之后就开始期末考试，期末考试之后就放假了，这个学期就告一段落了。如果你的孩子是一年级才再开学就是2年级啊，如果他是初一再开学就是初2，他如果是高一的话再开学就高2，那如果高2的话就开学考高3啊，就是时间飞快，真的是啊，飞快一样啊，不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每次都会感慨一下。所以大家自己来看啊，你看你需要什么样的。然后今天是6月13号，还是有一些暑假的团没有出来，但出来的团我们都会陆续跟大家分享。暑假的团有一些团是没有出来的，出来了之后我们都会第一时间陆续跟大家分享。所以在旺季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一下，在每到大旺季的时候我们

的平台都是非常密集的更新啊，就是在几乎每一天都会有更新。然后大家不要拿六月份的价格跟这个七月份的价格做比较啊，没有任何可比性，没有任何可比性，就是不要觉得说哎，这个现在这个价格跟暑假是一样，一点都不一样。而且暑假也是前期便宜啊，在一般都是在七月十号之前，就刚放假的时候啊，它会的价格会很低，然后等到中期的话，特别是到后期，就是在每年的比较集中的时间，就是在七月末，七月30、31、8月1号、2号、3号，就这一周啊，就是出发的人会特别的多，年年如此啊。所以大家自己来看，我们有的团队已经把这个具体的时间放出来了，你需要的话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17-30 156-431-117-30 156-431-117-30

我们首先来介绍的团队啊，就是大家都会问我一个问题，说啊，我想出门去一个并不热的地方啊，就是每次都是这么说，我要出门然后去一个不热的地方。这个不热的地方怎么来说呢？啊，不热的地方的前提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它这几个地方它集中不热，就体现出来它不热了。一个是云南啊，云南一年四季可去，它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就是现在你要去到丽江，去到大理，它的温度都是在22度左右，一直都是22度左右啊。就是它稍微偏热一点，可能达到24度。然后对于我们来说，都属于相当舒服的温度。它可能早晚的时候你起来还有点凉呢啊，它得18-19度。它就始终都是这样的，它昆明啊、大理啊、丽江啊都是这个温度，但版纳会热。版纳是正儿八经的夏天，所以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你要说想去一些比较凉快的地方，这个地方肯定是首选。然后接着就是贵州啊，如果你真有朋友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去过贵州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也会跟你说去贵州吧，贵州很凉快啊，这都是鹿鸣亲耳听到的啊。就是它，你看它的温度，可能你看它的温度也达到30度，你会觉得它有点高，但实际上来讲，它地处于山区。它在山里啊，它的温度没有那么高，所以是一个很凉爽的地方。这是贵州啊，接下来说就是新疆。新疆它是怎么一早一晚凉，然后中午的时候是个大太阳。但是啊，如果你想去新疆的话，它的黄金时间啊，就是在每年的6、7、8、3个月。9月份可去啊，我再讲一遍，9月份是可去的，因为我们年年到9月初，也就是上半段，9月15号之前都一直在，有很多朋友出发，大家选择8月末出发都没有问题。但实际上来讲，就是11左右的时候你就不能去北疆了，只能去南疆，因为北疆已经很冷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啊。接着来说，它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青海甘肃。青甘县啊，它的黄金时间也是每年的6、7、8、9。如果青海甘肃这个地方你想去的话，就是别人一问你说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它的温度天气最好，毫不夸张的讲，就是此时此刻。过了这个时间段，它就不行了。天气就是，它的温度一降下来，因为它这个位置是什么样子一种状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它是一望无际的，你看不到树，它没有树，因为它好多地方都是沙漠或者是石头，一望就望很远，没有什么遮挡物，所以它的温度一下降下来的时候啊。

感觉啊，你看啊，十几度我能承受，那它市区里跟风景地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地方啊，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段，有些地方没有，云南它没有，一年四季可去啊，全年来讲都是一个旅游的圣地。好了，我们既然提到了贵州，提到云南，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云南啊。云南7月6号出发，是暑假团期，很多的小学啊，就现在小学已经通知了是几号考试，对吧？2号、3号考试，对吧？4号就放假了。或者5号放假，就是他考完之后，因为小学考的是比较简单啊，科又少，老师会很快的批出来卷子，然后就通知大家成绩，然后就放假了。小学就是这样的啊，他在7月6号之前他肯定放假。我再来说一下，小学在7月6号之前肯定放假。我们推荐的这款团，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大小同价，小孩子不需要加钱，然后它是最好的南航飞机啊。今年我们的云南的飞机太棒了。做了这么多年很少赶上，真的啊。他是早上的上午的9:05飞，下午2点钟到昆明，2点钟到昆明。一般按照我的经验的话，3点多的时候你的行李已经放到酒店里了，你接下来的时间都可以出来逛，都是你自己的时间。然后第二天开始走行程，回来那天还不用早起，回来那天是下午的3点05的飞机，晚上的7:35就到长春了。所以整体的飞机时间非常非常的优质啊，这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云南，在我印象当中飞机时间最好的一年。

对，所以大家就是这样来比，7月6号出发，每人价格5680啊，7月6号出发，然后下一个再出发日期，从13号往后，13、20、27再出发，每人就6180了，就差这么多。所有的团都是啊，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10号之前是一个价格，10号之前是一个价格，10号之后都是一个价格，几乎所有的团队都是这样的。然后呢，有的团队在28、29号之后，它还会涨价，7月28、29号，然后到8月1号、2号都会涨价。我做了国内这么多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这个云南团，它有比较厉害的一点啊。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就是他这个团，比如说我们现在把价格放出来，13号、20号、27号，他都可以出发，然后全是南航的飞机。这几个出发日期出来的时候，然后他现在价格6180，大家觉得哎有点犹豫啊，是上到6000多，但实际上来讲，在暑假来说，它一点都不贵，年年都是这个价格。然后过几天就涨价了，从6180涨到6380。然后有人就说了，说你看你们总涨价，我说跟我们真的毫无关系，跟我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是整个当地都在涨价，机票也在涨价，然后地界在涨价，所以我们才会涨价，这团队就是这样的。所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大家确定好了想要走这个的，马上说就可以了。7月6号啊，这个出发日期，多数小学都肯定是放假。7月6号出发，每人价格5680，请拿市面上超过6000以上的团队跟我们来做比较。我再说一遍，请拿市面上6000以上的团队跟我们来做比较。你拿这样的团跟我们来比，你才会知道我们的价格多低。然后天气和温度都非常好的地方，它是包含了昆明、大理、丽江加西双版纳8天的旅行，每人价格5680，性价比超级高的团队啊，非常非常高的团队。然后从7月13号、20号、27号，它都是南航的飞机啊，都是南航的飞机。每人价格是6180啊，6180，然后年年都会涨价，不知道今年现在一个什么状况，因为现在太早了嘛，6月13号，这个云南团问我的朋友特别的多，大家都来问，

但是行动的朋友还说实话啊，这肯定少，就跟我们过年团似的，过年我们把价格一放出去，就是行动快的人马上就联系我了，然后有些朋友就在犹豫来犹豫去之后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发现这个团没了。嗯，对，就是现在可能我做了这么多年旅游，我自己都习惯了啊，习惯了这种状态，所以大家一定是自己来看，当你确定要走马上喊我就可以了。云南重点的地方都会去，包含了千古情的表演，有一晚的温泉酒店，到了西双版纳啊，我们该去的地方都会去一遍啊，整个这个行程还是非常的饱满。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主推的是这个行程，它是长春独立团，一团最多20个人，长春独立团一个团最多20个人。然后还有呢，还有我们还会推另外一款云南，他说高端的云南它价格会比它这个贵，但是人数上啊，我再说一下，贵，相对贵，相对贵几百块钱的这个团，它的人数上没有这个优势啊，人数上没有这个优势，但整体的体验感都会比这个高。所以大家在报名的时候一定要跟我说清楚，你看你到底要走哪一种。就是这个它是携程四钻的入住，我一直在讲在国内标准携程四是够的，但是我们推荐的高端的云南它都是全程啊，除了一晚在大理之外它是携程四，剩下所有都是携程五钻，所有的都是携程五钻，包括到了西双版纳都要升级到携程五钻。所以品质的高低啊，就是这个东西它是有差别的，就大家不要觉得携程四和携程五它是一个标准，它肯定不是一个标准，它一定不是一个标准，但要不它为什么都它要分这叫四钻那叫五钻呢？就像有时候大家跟我给我发一个团队说陆明你帮我看看这个团，我说我前提跟你说呀，这个团他住的不怎么好，他说哎呀，他说住商务酒店，我说商务酒店他连三钻都不是，如果他是三钻的话他一定会把这个词写在明面上告诉你他住的是三钻的酒店，但如果他写商务酒店的话那就是其他的别称了，就没有办法来评他的级别。所以能早出发的朋友啊，早喊我就可以了，早喊我就可以了。实话讲其实从这几天啊，就是我们报名的情况来说，就旅游开始进入到旺季了，就是跟买衣服一样，买衣服更夸张，买衣服是等你七月份再去买衣服的时候，你发现都是卖九月份的衣服，就是秋天的衣服了，差一个季。然后旅游呢，它是一般会提前20多天，就好多人都会报名了，都会来报名。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我们从下周开始肯定是集中都来推荐暑假的团队，特别是七月初的团就都已经纷纷上线了，需要的朋友喊我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啊，就是云南，我真是真心建议，因为我自己去过这团，本身我自己也走过，跟大家来说一下，就云南，如果你从来没去过呢，先跟团走一次没有任何问题，把整个全景都走一遍，然后你再确定你是真的很喜欢大理还是喜欢丽江或者喜欢版纳，你都可以再单独去一次，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多数朋友可能只去一回，去一回的话那又走团，把整个，因为这个行程里几乎把整个云南就是重点的地方都会去了。其实云南省非常大，它是咱们吉林省大约三个大，就是您自己去，千万别说你自由行的话，有人跟我讲说我自己这个价格100%下不来啊，再加2000的话都得把你累够呛，而且你也走不了这么多地方。好，接下来说一下贵州啊，我们现在说了云南和贵州这两个地方都属于非常凉快的，这两个团队都适合老人和小朋友，小孩子都不需要加钱的团。然后再来说一下贵州，我们这款是个高端贵州，就是我们过一段时间嘛可能也要推一个啊，整体大概差不多，但是它肯定没有这个好。再来说一下，然后它是什么样的呢，它会人数上比他多一点，这个团他是20人以里的团啊，
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票，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票，就好多人都会说，哎呦，陆明，我觉得你们的团会比别人的贵。我说，亲爱的，你一定要从说，是我们的团比别人的团好。就是我们现在啊，做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坚持始终来推荐这样一个标准，而不是说上来，如果你拿一个团来跟我们了，我会直接告诉你的，就是说这个团它是有暗店的，嗯，它会。

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它就是这个标准。告诉大家它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所以真心话啊，就是很多的旅行都是这样，我们都是真心向您来推荐的，不是说随便的说哎，这是个什么团，那是个什么团，不是这样的，从来不这么推荐啊，它是真心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贵州整个著名的地方都会去啊，行程当中我们现在推的是不带梵净山的，如果带老人和孩子的话不建议大家去梵净山，但如果啊你觉得你的体力是可以的，没问题，每人在原价的基础上加300块钱，只需要加300就可以去到梵净山，你在报名的时候告诉我就可以了，跟我说一下，你说陆明我要去梵净山，没问题，我们是必备小交通都包含，必备去梵净山的必备小交通也都包含，下了飞机有专车接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也没有人向你来卖东西，包括苗阜的旅拍，就到当地我们会送你券，你可以去然后看整个贵州最出名的表演叫贵秀，整个行程当中都包含这些细节和内容，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必备小交通都包含。所以旅行是这样的，比细节啊，比细节，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大家可以随意来比较。

0: 出头。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2: 并肩。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

0: 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3: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咨询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我们接下来说一个在这个暑假也好寒假也好都非常受欢迎的团队啊，去往西安的团。西安这个地方就是我说了，曾经有个家长朋友给我打电话，直接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到一个，说带孩子出门去玩什么地方，哎，他不仅可以玩到，然后他还可以学到知识。我说天哪，那这西安就是上上首选啊。我们西安的团队始终坚持来给大家推荐的是高端的西安，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一个团最多16个人，送千古情的表演，稀缺的资源陕西历史博物馆我们包含在内，大家可以随便去找啊，看看哪个团呢包含了陕西历史博物馆。

有人是这样说的，他说哎呀，这个博物馆本身他也不花钱，我自己约就可以了，你自己可以约一约试一试。我感觉他应该是在国内所有的博物馆当中，他应该排在前三位，甚至排在前二，或者你说他第一的话也不夸张。就是365天，他们不分淡旺季，什么时候去啊，他都是需要秒抢的那一种，非常受关注和欢迎。但是我们的团队游里竟然就包含了这个稀缺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如果这个地方我没有约上的话，我们进不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本馆的话，每人赔付300块钱。这个团本身是3980，3980，如果你没有去上的话，就变成3680了。所以非常啊，非常的有诚意。然后西安交大也是入内参观啊，在这个暑期很划算的团队。还是那句话，想去一个地方玩，还可以保证他学到知识，西安就是你的上上首选，价格特别合适，每人3980。7月2号、4号、9号、11号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3980。往后的价格没有出啊，在等。

串，它全是优点，保证它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然后独家入住的是希尔顿的酒店，独家全程入住希尔顿酒店，我们并不会换酒店啊，一个团最多是16个人，然后送千古情的表演，然后稀缺的资源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陕博加西安交大的入内参观，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一起了，所以希望想要选西安的朋友拿我们的团来做一下比较，才会知道什么才是好。我再来讲一下啊，就有很多的团我们是轻易不会换行程的，真的。陆明的性格就是这个团走了太多人了，走了这么多人，大家去了都觉得很好，他如此有品质，他是有原因的，我们不是随便说的，他是真心的足够好。然后西安这个地方，他行程里还包含了穿这个汉服，有化妆，有妆造，我们拍出来的照片都是很好看。其实妆造这一项怎么来讲呢，如果你真的是有参与过一次啊，就是参与过一次妆造的话，可能有很多朋友对这个就换装这一项都特别感兴趣啊，就我们现在江南团有换装，就到当地的时候他是有这个汉服的体验的，不要小看啊，这个衣服一穿上场景就来了啊，拍出来的照片绝对绝对的不一样，非常非常的好。说好就是真的好啊，真的好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在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周日跟大家来见面，周六周日跟大家来见面。节目之外的时间啊，联系我直接打我的手提电话就可以了，15643117370，15643117370。

你想要的地方我们都有啊，国内和国际一起向大家来推荐。我们的节目是从2013年跟各位见面的，从现在到为止，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想要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记好了，先拿出您的手机。拿出您的手机啊，点击进入到微信里面，看一下右上角，就点开微信之后，右上角有个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到更多详细好内容。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

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所有团队都是精挑细选，真的是精挑细选，没有一个团是拿出来随便跟您说的，随便跟您分享的，从来没有过。只要你喜欢旅行啊，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对了啊，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就可以随时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去哪里都有啊，千万别问说这个地方你们有，那个地方你有没有，有没有哪个地方没有的话，我们平台上没有，给我打电话直接来联系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有很多团，就包括就是澳大利亚的团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为什么没推荐呢？现在这个团它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每年到这个寒假暑假的价格超高，现在是暑假，澳大利亚它是冬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都是纯冬天啊，就是一个大冬天，但是单人的价格都要三万上下，一个人都要三万上下，所以就是整体的价格高太多了，鹿鸣就没有推荐。所以你看每个团我们都能给说出了一个原因，但是你要想走，你说我就想走，你找我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然后等到暑假的时候，等到寒假的时候，寒假的时候它是夏天，那温度肯定特别好，还是三万上下。所以这个地方它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自己来看就可以了。我们马上来说一个青海甘肃啊，青海甘肃最后一个低价日期6月20号，最后一个低价的日期就是6月20号，24号已经满了，24号没有位置了，就剩一个6月20号了。如果大家还能走的话，就是说你的时间串上来得及，20号走27号回，20号走27号回，需要的朋友马上说就可以了，最后的低价。再往后，从27号6月27、6月30号，每个人就要6380，一个人要涨1100块钱。然后等到再往后7月份的话，就上到7000多了啊，年年都是，就所以整体的价格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你千万不要拿6月份的价格跟7月份来比，也不要把7月初的价格跟那个7月末的价格来比，没有任何的可比性。说你比不了，它就一定是比不了的一种状态啊，所以大家一定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就可以了。如果您的时间允许就可以，你是带孩子也好啊，跟家里人也好啊，如果您的时间允许的话，那就马上请假。青甘现在它肯定是黄金时间啊，时间到了，到了它很好的时间段了，到了它很漂亮的时间点了，所以需要的朋友马上说，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啊，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啊，青海甘肃，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这个行程，这个行程非常的优质，只要说是你懂，你就会去找，你找完了以后发现跟我们的行程很相像的行程，还没有我们的细节多的行程，比我们还要贵。哎，对，因为我们是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啊。这个行程我们已经推荐了5年的时间，今年为什么还要拿出来推？就是它又升级了。这个行程它的优点就是一直在升级的过程当中，越做越好。今年他特别加入了电视剧《生命树》啊，实景拍摄地。关于这个实景拍摄地，我不说它多好，每次我们一提到说啊，这个是拍哪个电视剧，那个是拍哪个电影的，这个地方不代表多好。就包括我们的巴厘岛的行程当中，他有周杰伦去拍 MTV 的地方，你可能去了以后，你会想啊，他怎么会这么小？稻香的实景拍摄地，但是稻香当时他就是在这拍的。这个毋庸置疑，除非你去了张家界，你去张家界那个地方，你一看它是那个啊，卡梅隆的这个电影，它的实景拍摄地，就是它的震撼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我们不说它多好，但它就是实景的拍摄地，而且今年还加入到了雪峰。这个价格跟暑假来比，它是非常低，5280。然后飞机还是往返都是直飞啊，往返都是直飞的飞机。可能你要去到的这个雪峰啊，也对于多数人来讲，都可能第一次人生当中去爬这个雪山。

0: 第一次去爬雪山，然后整个著名的地方，塔尔寺啊、青海湖啊、茶卡盐湖啊，然后还有翡翠湖啊、敦煌啊、莫高窟啊、鸣沙山的月牙泉呢，这些地方都会去，都会去。我再来说一下啊，所以就是你自己去也是这些东西，嘉峪关的城楼啊、七彩丹霞啊，著名的地方一个都不会放过，全去一遍。我们的飞机是从长春飞兰州的啊，从长春飞兰州，往返都是直飞的飞机。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啊，超低的价格，就是最后一个日期了，就是6月20号，今天是6月13号，一周之后出发。如果这个日期你可以请假来得及的话，马上走就可以了。5280元，5280。然后6月27号、6月30号再出发，每人价格6380。再往后，暑假出发的，你就可以找一下价格，你跟一下去年我们来做比较，你就知道了啊，都是7000多。这而且今年啊，今年的这个价格当中还包含一个内容，就是它有燃油费，它是有燃油费的，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所以无论你想去哪里，无论你想走哪个行程，就是大家提前说，早早说啊就可以了。你是做比较还是做参考，那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是做比较也行，做参考也行，但你都需要提前来说。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了解哈很多的详细的内容，就大家一定要进平台啊，一定要进平台，进到平台里面才可以看到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具体的内容，具体的飞机时间，入住的酒店，具体的行程，每天都是怎么在安排，大家只有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才可以看得到。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啊，我们的节目今天看一下时间啊，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0: 一起出发去寻找那个梦想中的自己，那个曾经丢失的自己，那个豁然开朗的自己，然后在世界的某个地方
1: 相聚，开怀大笑，释放旅行，寻找自己的过程。鹿鸣的乐游吧一直欢迎你。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2: 好嘞，北京时间的17点，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3: 大家好，我是童慧。
2: 今天是我们童声美文长征主题的红色讲堂的在演出之前的最后一期了。
3: 是的是的，今天呢是长征组歌红色思政讲堂的第八期。
2: 所以我们邀请到了非常特别的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既在去年的我们青少年版的长征组歌当中参与了我们的排演的排练。
3: 是的。
2: 同时这一次呢，他和他的学生也都再次参与到了我们这回的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表演。
3: 是，
2: 他是谁呢？
3: 他就是东北师范大学汇仁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音乐老师张逸文老师，欢迎您。
4: 各位观众朋友们，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
2: 张老师今天也带来了两位同学，同样来自汇仁学校，我们来请他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谁先来？
5: 我先来。
2: 好。
5: 大家好，我是汇仁小学4年22班的于尚轩。
3: 欢迎你
2: 啊，于尚轩。
6: 大家好，我是汇仁学校6年8班赵诗涵。
2: 欢迎
3: 欢
2: 迎啊，小于同学和小赵同学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边。我其实特别想问啊，你们这一次的这个参与了我们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哪一个章节？你们提供了什么样的表演呢？小于同学先来，还是小张同学？
6: 小赵同学
2: 先来。
6: 行，我参加了长征组歌里突破封锁线的演出，是一个舞蹈的表演。
2: 那你呢？
3: 小于同学，
5: 我是长征组歌的诗朗诵，参加的是就是一个
2: 突破封锁线。
5: 也是突破封锁线的一个这个。朗诵。
3: 明白了。
2: 因为我们的这个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里边为大家呈现的这个演出呢，是演员人数比较多的，
3: 是的，而且
2: 综合性的演出，
3: 是的，这个演出的形式呢也是非常多元的，各种演出的形式呢也是综合在一块儿的，
2: 大概在下周某一天，我们的这场演出呢就要正式上演了，
3: 是的，隆重登场，
2: 隆重登场。我们今天呢，把几位同学和老师邀请到我们的童声美文节目里边呢，其实我们也想继续就着我们的这个演出，来和大家共同去回顾长征的历史，共同去感受那段峥嵘岁月带给我们的这精神上的洗礼，也和老师和同学们共同交流交流排演和参演的时候的一些感受。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前7期的节目里边呢

0: 已经按照老版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它的十曲的这个分段、
1: 嗯、
0: 我们已经讲完了前六曲的内容。
1: 嗯，对，
0: 今天呢按照节奏来说呢应该是讲到第七曲，然后下期我们讲第八曲，但是因为我们的演出临近，
1: 是的，
0: 我们很希望呢在今天呢就能把后面的六七八七八九十这四曲呢、
1: 嗯、
0: 浓缩一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而且呢咱们东北师范大学汇仁实验学校呢也是在整个长征组歌音乐舞蹈师当中承担的表演任务是非常重的。
0: 嗯
1: 嗯、为什么把汇仁学校安排到了长征组歌这个长征红色思政讲堂的最后这一部分呢、
0: 嗯、
1: 是因为
0: 他们演出前的最后一部分。
1: 哎对、嗯、演出前的最后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呢所演出的这一部分内容呢除了前边的突破封锁线、
0: 嗯、
1: 飞跃大渡河和还有最后一个曲目当中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以及最后结束这一部分的歌唱祖国。
0: 嗯，哎呦哎呦，你这不是节目单不都说出来了吗？
1: 这
0: 还是要注意保密，还是要注意保密，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1: 嗯、对，
0: 就是他们是用了很多的精力来和我们一起共同的去学习和感受长征的知识。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这一次呢他们在参演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所表演的形式也是非常多样的、
0: 嗯、
1: 比方说像刚才小玉同学说他参演的是朗诵的部分，
0: 有朗诵，对，
1: 小赵同学说呢他是参与的舞蹈的
0: 部
1: 分、
0: 嗯、
1: 另外呢咱们学校的同学呢还有这个合唱的部分，
0: 嗯、
1: 以及呢在最后的时候尾声阶段这一块呢咱们同学们整体的和现场互动的部分。
0: 对、嗯、我还记得第一次到汇仁学校去看他们的节目，在选节目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看到的舞蹈和那个合唱、
1: 嗯、
0: 当时给我带来的这种感动，特别是那个舞蹈，我跟同慧就说，我说你作为总导演啊、
1: 嗯、
0: 这个舞蹈如果说放在咱们的演出里面它一定是非常好看。
1: 对，
0: 结果呢呈现的时候也确实挺好看。
1: 是的，
0: 话说这一次的演出、嗯、你看我们前面讲了按照原版的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长征组歌的分段它是十曲、
1: 嗯、对，
0: 但是在这一次我们的青少年音乐舞蹈师里面呢前九曲都和、
1: 嗯、
0: 前八曲
1: 对
0: 都和原版的是是致敬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到了第九曲的时候第十曲的时候呢就有了变化。
1: 对，
0: 那童慧作为总导演你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嗯、变化在哪儿，你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1: 嗯，
0: 好吗？
1: 因为之前的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长征组歌呢它是在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下，
0: 嗯，
1: 所以呢它是把当时整个长征的故事，长征整个它的一个以时间为轴以地点为轴它的经历做了这一个十个曲目的演出，一直到红军、嗯、这个红军长征胜利。那么我们现在呢对于我们现在的孩子来说，我们是新一代的少先队员，除了前边的对于长征这段历史的学习和回顾之外，那么也要体现出我们新时代少年的风采。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最后一个章节我们又加了一幕叫更续新火筑梦新长征。
0: 哦，哎，讲到这儿呢其实我就很想问问张一文老师，
1: 嗯，
0: 我们都知道的一个现实就是呢孩子们现在的生活水平非常好
1: 啊，
0: 已经不是一会儿我们讲讲长征的这个知识啊，震撼一下，再次震撼一下他们，就是已经是很难去想象，咱就甭说去感受当年长征时期红军战士所经历的那些艰难困苦了。那么作为老师，特别是在面对这样的表演任务的时候，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孩子们去理解长征的精神和长征的这些历史事件的呢？
2: 嗯，正如施展老师所说，那么现在的孩子呢衣食无忧，很难凭空去想象当年的那种战火纷飞衣食少缺的这种处境，长征的苦。那么在讲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能只是去讲长篇大论，我们会用对比的方式，比如让孩子去带入一些感受，比如会跟孩子们说我们现在走的是柏油路，有充足的食物和温暖的这个衣服，而红军比如突破封锁线时，要在深山野林里面去。

0: 连夜赶路，饿了呢吃草根树皮，冷了没有厚的衣服，还要边躲避敌人的追击一边向前，随时呢可能面临这个危险。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会设计一些简单的这种小体验，比如把就是突破封锁线比作大家在学习和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告诉他们战士们拼尽全力去跨过这一道一道的难关呢，这份迎难而上的勇气和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当中去克服困难是相通的，也去拉近孩子们和当时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当然还有我们也还会用一些小故事图片短视频等等去把这种抽象的封锁线吧变成具体的画面，告诉孩子们就是这个红军战士呢不是不怕苦，是再难也要坚持，让他们懂得我们今天这种安稳的生活是无数先辈用艰难跋涉换来的，真正去共情这份不容易。
1: 您提到了一个词叫共情，其实共情也是需要有感受的，对吧？你比如我们今天讲到到了第七曲，到吴起镇这一部分，其实这是第六曲过雪山草地之后的一段。我们在老版的《长征组歌》里边，我们听这一段的时候呢，其实是感觉到了一种
2: 喜悦的。
1: 但实际在长征历史的过程当中呢，那个雪山草地不是你出来之后就像打开一扇大门，我刷的一下我就到吴起镇了，然后我刷的一下就喜悦起来了，不是。它中间呢还有战斗，还有最著名的辣子口天险。今天我们提到天险啊，大家可能会想到很多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内容，还有呢我们旅游的时候我们在电影电视里边在视频里边看到的那些内容。但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辣子口呢，我把一些数据啊介绍给大家的时候，特别是二位同学，你们可能就真的很难想象这辣子口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首先有一个辣子河，然后两边是悬崖，就这个地方叫辣子口，红军战士呢必须得从这儿过去才行。这个悬崖几乎是垂直的，然后这个通道最窄的地方就20-30米。那我这么一说呢，两位同学点头，那我估计你们可能在想，说这20-30米过人是不是很轻松呢？是吧？很轻松，对不对？但问题是，对面有敌军在埋伏。你想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怎么能过去，而且河上呢只有一座木桥啊，只有一座木做的桥。就是很多资料在讲到这儿的时候都用一个词儿来讲述，叫做一夫当关，就是有人在这堵着啊，拿着枪就对面就真的很难过。所以当时红军战士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是出不了这儿，那我雪山草地我是很难顺利的走出来。但是呢这块呢又真的很难，那在这里边呢命令就下得非常的死了，就必须要马上通过，而且必须得在天亮之前通过。当时拿下他的呢是红四团，团长的名字啊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完全的定数说法，那有的说叫黄开湘，有的说叫王开湘，因为江西的口音王黄不分，
2: 对，说的不是很清晰，
1: 所以呢就是有很多老的文件记述成了王开湘，但是呢有更多的这个新的文件证明是这个是叫
2: 黄开
1: 湘。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看立下了这样赫赫战功的一个团的团长的名字都记不住，一定有更多的无名英雄。这里边呢就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无名英雄，他还是个未成年人，你们想知道他的故事吗？想不想？
3: 想。
1: 对了，得说话，不能光点头啊。当时呢，这个悬崖因为是很难过，尝试了好几次都很困难。然后这个时候呢，政委叫杨成武，他就提出说，说谁能够想办法，能够上得了这个悬崖峭壁？因为呢，当时去想。单纯的正面突围是真的很难，一定得从侧面再上去一支部队。但是后面是悬崖呀，我说了，它是几乎近似于垂直的，就得有人能够绕到敌人的背后。那么得有人先上去，把这绳垂下来，再把战士们拉上去，然后悄悄地绕到敌人的背后。可是谁先上去呢？

0: 一个巨大的难题。然后呢，这个政委杨成武后来在回忆里边他就写啊，他说这个他们就在团里边就问说你们谁有法子能够上去。这个时候有一个16、17岁的青少年站出来了，说我行。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呢？不知道，因为这次战斗之后他就没有他的音讯了。
1: 嗯，
0: 然后呢，也可能呢，就有着各式各样的可能性，但当时大家怎么叫他呢？管他叫云贵川。
1: 为什么呀？
0: 对，有的说呢，是他是在这个战场这长征过程当中，在云贵川地区加入的红军队伍。
1: 嗯，
0: 有的说呢，是他在这个四川地区加入的这个队伍，然后跟着走了云贵川。
1: 嗯，
0: 这个线儿，总而言之呢，没有他的名字。然后这个孩子说呢，说我行。啊，这个小战士啊，不能叫孩子。
1: 嗯嗯嗯，
0: 这个小战士他就说，他说我行。为什么行呢？他说他从小在山里边采药材，走这个山崖，他就已经习惯了，知道怎么走这个山路，说我能爬，那爬就爬呗，那就任务就交给他了，说我一定会完成任务。要注意啊，他们当时说的那个方言啊，彼此之间呢是不一定就能够记得那么清楚呢，就是大概沟通。
1: 嗯嗯嗯。
0: 但是你没有想象，就是有人愿意去爬了，接下来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能想象吗？换成是你们想一下，如果你是这个政委，有人说我能去爬，那么接下来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能想象出来吗？
1: 嗯，
0: 能吗？二位
2: 如何去爬？
0: 他说他能爬上去，那接下来如果你是政委，你希望解决什么？爬上去？你说，
3: 怎样从那个峭壁上先下去？
0: 啊，对，这个先下去，这个也是保证安全的其中一条。他说他能上去，但下就不能自己下了，他得带着战士们拿着武器去绕到敌人背后。
1: 嗯，
0: 问题在哪儿呢？没有绳子，那么高的悬崖，怎么往下？这他上去行，其他的战士怎么上去呢？这是一个，就是当时。
1: 我觉得
0: 你觉得怎么能解决的问题？
1: 对，很难解决的问题。
0: 后来是战士们把绑腿拆下来，
1: 嗯，
0: 一节一节的接在一块儿，让这个小战士绑在身上，看他往上爬。说当时啊，我看那个回忆录里面去讲，说亲临现场的朋友，他说都不敢说话。为什么不敢说话？就太险了，
1: 对，
0: 就好像你一说话他就掉下来了，不敢说也不敢出声，就看他一下一下一下爬，趁着夜色他就爬爬爬就爬上去了。爬上去之后，他就把这个战士们拿绑腿绑出来的这个绳顺下来，底下的战士这才舒了一口气，就跟着爬上去了。那么爬上去之后怎么通知下面的人我们可以开打了呢？你们猜猜，知道吗？
2: 答暗号。
0: 答暗号，什么暗号呢？
1: 嗯，
0: 想想。
1: 对呀，什么暗号？
0: 不考你们了，是信号弹。
1: 嗯，
0: 就是打了两颗信号弹，一颗有可能是误触，两颗，一颗是我记得一颗是红色的，还有一颗应该是蓝色的，啪啪，两颗信号弹在山上打上来，底下的这些指战员们就知道。这个云贵川和战士们成功了，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干了，于是紧接着底下又哐哐哐打起了三个信号弹，总攻开始，就这样把这个地方给打下来了。
1: 嗯，
0: 这是过辣子口啊。后来呢，这政委啊他说非常遗憾，这个小战士的名字没记住，大家都只能记住他的绰号叫
1: 云贵川。
0: 对，我甚至看过一个资料说在这个纪念馆里边，云贵川这里呢也找不到照片，也没有什么画像，就是有一个空的一个相框。
1: 嗯，
0: 那么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在长征的路途当中，很多红军战士抛头颅洒热血拼搏的，就是你们今天享受到的。
1: 嗯，
0: 好，我们先让你们沉淀沉淀啊，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童声美文，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正式演出之前的我们最后一期长征主题的红色讲堂，稍后再见。
1: 嗯。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5: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0: 好嘞，欢迎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呢是东北师范大学汇仁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音乐老师张艺文老师和孩子们。老师晚上好。
6: 听众朋友们，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0: 小赵同学，小玉同学，二位好。该说话了。
3: 大家好。
0: 对。
1: 好的，一段广告结束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童声美文长征组歌红色思政讲堂当中。
0: 我们前面就讲到了辣子口。辣子口这一曲只是到吴起镇里边的第一个节点。后面还有哈达铺啊，还有六盘山，还有绑罗镇，然后才是吴起镇。这中间有若干的战斗，若干的故事，其中一个呢是挺有意思的一段呢，就是在这个哈达镇。这红军战士到了之后呢，其实他们是不知道自己走到哪儿去了。当时也没有地图啊，也没有导航，然后也不敢问，你咋问呢，对吧？然后那个当时呢毛泽东给派出去做侦察的那个队长连长啊，就给他布置一个任务，说你呢，你去搞一点精神食粮来。原词啊，什么是精神食粮呢？就是近期的报纸啊、杂志啊，你有什么东西，你都给我们搞几份，我们就来看看。然后这个梁连长呢，他就化妆，去到镇子里面呢，拿回了一些报纸。这个报纸呢，就是当时呢，国民党政府所办的报。这个报上有新闻，有关于。这个战斗的新闻透露出来的地方呢，就是红军战士已经到了陕北根据地附近了啊。这毛主席呢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报纸，他才知道我们确切到哪儿了。然后这个是这信息。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浪漫特别英雄的地方，就这个吴起镇啊。吴起镇这打仗特别有意思，因为那个红军在前面走，后边是有当年的国民党军在追啊，是有在追的。要追的话呢，我们不能把这些后面的追兵带到苏区去啊，怎么办呢？就得在一个地方把他们消灭，消灭过之后咱们再进苏区，进得比较干净。当时这事儿叫切尾巴，在哪儿切呢？就决定在吴起镇啊，在吴起镇切。怎么切呢？当时红军走出来到这儿呢，其实已经没有多少人了，他的这个兵力呢是很少很少的，但是呢追击的国民党兵呢还是有不少人的。那怎么打呢？就设计。怎么设计呢？就是把敌人引进来之后，然后呢在山上边有我军战士在那埋伏，麻痹敌人，让他们大意了，在这扎营安营扎寨啊，在这休息的时候然后再突袭。这个确定之后呢，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历史细节啊，这是后来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凤他后来的回忆。他说当天呢，毛泽东在平台山一棵树下开了一个简单的战前碰头。开完战前碰头之后呢，他就说了一句特别著名的话，当然这个是在回忆录里边有的。他说枪声激烈的时候你不要叫我啊，枪声零星的时候你再叫我，然后他就睡觉去了。我知道我这么一说你们可能啊，这打仗怎么能睡觉呢？这是因为呢他已经计算好了这个计策我们会取得成功。果然是这样，战斗打响之后，红军战士呢分割包抄，把后面的追兵打散了，击溃了，并且缴获了大批的马匹机枪，跟了将近2万里的尾巴就在苏区的门口被切掉。 这个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后一仗，在这儿打的。而且你看我们前面说了，红军过雪山草地的时候、

0: 锣鼓喧天，就整个它是一个这样的场景。
1: 对，它这里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细节啊，
0: 嗯，
1: 我记不清楚确切的时间了，
0: 嗯，
1: 但是大概其呢，就是发生在这个道五起镇这个区间里边，
0: 嗯，
1: 因为当时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已经是十一月份了。十一月份对于东北来讲，你们孩子们，你们记得是什么样的温度吗？
2: 零下左右
0: 吧。嗯，
1: 零下左右。
0: 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了？
1: 该穿什么衣服了？
3: 棉服。
1: 得穿棉服了，是吧？嗯，我说了，这些红军战士他们刚从雪山草地下来，哪有棉服啊？没有那么多的棉服，就已经非常冷了。当然有可能不像东北那么冰天雪地，但是说就感觉到冷，得穿棉服了，这个感受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当时呢，这个红军战士就是扛着这个冷啊，打的这场仗。而且我记得他们出雪山草地之后吃的头一顿饱饭，
0: 嗯，
1: 应该也是在这个章节里。
0: 哦，
1: 啊，当时有这个历史细节记录，说是每人发了一块大洋，说你去吃东西吧，你去吃东西，你都挨饿，饿了这么长时间了啊！这些当然都是这个回忆记录啊，回忆记录。可见的是什么呢？我们当年的红军战士呢，他们的勇猛，他们的勇敢，以及坚决不愿意服输的精神。嗯，你看，我很感动。我在分享这一段的时候呢，两位同学一直在很认真的在看着我，一直在听我去讲，我能够感受得到呢，你们一定在心里边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啊。那我们就请两位同学分别和我们聊一聊，一个是我刚才讲的这一部分，还有呢在这一次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排演和即将要参演的这个经历里边，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体会，可以和我们说说吗？可以吗？谁先来？好，男生。
3: 好，就是
1: 小鱼
0: 同学是吧？
1: 小鱼吗？
3: 嗯，
0: 对，
1: 啊，
0: 来，你再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啊，再介绍一下自己，对不起，
0: 来，小鱼同学，
3: 嗯，我是汇仁学校4年22班的于尚轩，
1: 于尚轩，嗯，好，
0: 嗯，
1: 你说说感受，
3: 嗯，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排练的时候，就是一遍遍练习的时候，我好像就是去亲眼看见了。红军在这个漫长的路上顶着秋风赶路，河水非常湍急，然后山峰很陡峭，环境很危险，红军战士却不怕困难，勇敢前行，我心里就非常敬佩他。
1: 嗯，对，这种敬佩。
0: 对，
1: 刚才听过了那个，他就不只是秋风了啊，
0: 刺骨的寒风
1: 、这个敬佩有没有更多一些？
3: 多了
1: 是吧？嗯，好，那我们请小赵同学来和我们去分享分享你的感受，可以吗？
4: 嗯，可以。我觉得这次长征组歌特别有意义，因为我学到了更多关于长征的故事。然后在排练的时候呢，老师也给我们讲过突破封锁线的故事，说红军当时条件特别艰苦，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往前走。嗯，所以呢，我们要用心去感受红色精神，用肢体神态展现出红军奋勇向前、不惧苦难的模样，还要有一种坚持不放弃的感觉。有时候老师也会让我们想象自己在困难的路上前进。
1: 嗯
0: 嗯，
1: 你看，就是他们都说到了一种感动和体会。
0: 对，就是通过这次演出，他们所感受到的，首先呢是学习到了长征的故事，第二呢是感受到了这种长征精神给他们带来的这份力量。
1: 我要说一下，因为他们排的是那个突破封锁线那个章节，突破封锁线的那个章节比我刚才描述的还要惨烈，惨烈的多。这个呢是其实中央红军他的长征已经接近尾声了，要打胜利的仗了，都我能发钱就你去吃饭了，但是突破封锁线是刚刚
0: 开始，
1: 一切都未知，还可能走错路，还有很多未知的情况，而且当时敌人的围追堵截更加的疯狂。在突破封锁线这里面有一段血洗，
0: 血染湘江，
1: 对吧？血染湘江，那8万多的红军战士打完了之后，
0: 只剩3万多了，
1: 所以。当地有说呢，就是多少年不喝湘江里的水，多少年
0: 不
1: 喝湘江里的鱼，
0: 不吃湘江鱼，
1: 那里边都是红军的血肉。
0: 嗯，

0: 留在里面了。所以这个就是每次啊，在看到和听到读到长征的故事的时候，都会觉得不断的在刷新自己的认知。
1: 是的，
0: 不光是给孩子们讲的时候，就我自己在读的时候也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细节，嗯，越来越多的这些这些过程啊，
1: 对，
0: 这些经历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
1: 对，
0: 当然我们在感动之余呢，其实也想请张老师向张老师请教。你看刚才两位同学也都讲到了自己的感受，也讲到了老师在排练的时候呢，是给他们讲，也给他们去
1: 对比
0: 对比，
1: 嗯，
0: 让他们有了这样的感受。那其实我们知道呢，红色教育也好啊，或者思政教育也好啊，我们学校做了很多的工作，它一定不只是我们这一次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排演，
1: 嗯，是的，
0: 这么单一是吧，嗯？所以我很想知道呢，在我们学校的思政课堂和校园活动当中，我们是怎样通过经典，通过红色经典，让孩子们更加的直观的去了解长征历史的，以及那些红色经典历史的呢？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呢，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来请张一文老师呢和我们继续分享。
1: 好，
0: 嗯，这里依旧是百里挑一资讯广播，广告之后再见。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0: 好嘞，欢迎继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长征组歌
1: 红色思政讲堂。
0: 嗯，大家好，我是施宅。
1: 大家好，我是童慧。
0: 嗯，
1: 今天呢已经是长征组歌红色思政讲堂的第八期了。那么我们的青少年音乐舞蹈师长征组歌呢，也即将在下周隆重要上演了。所以呢，在上演之前，我们先把长征这一部分的红色思政讲堂呢，我们作为一个章节的一个段落。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东北师范大学汇仁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音乐老师张一文老师。嗯，欢迎张一文老师。
3: 听众朋友们、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
1: 嗯，
0: 广告之前呢，我们提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1: 是的，
0: 就是在我们汇仁学校是如何在思政课堂和校园活动当中，通过这些红色经典，让孩子们更加直观的去了解长征历史的呢？
3: 嗯，恰好呢，我本人有着这样的双重身份，在学校呢，同时也兼任着大队辅导员和音乐教师这两种身份嘛，所以想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说一说，我们学校呢，在这个思政课堂上，我们会把历史这些红色历史相对应的曲目，就是红色的曲目和历史一一对应，逐段讲解这个背后的战斗行军故事，让这次长征组歌的表演不再只是单纯的舞台表演，而是更鲜活的这种历史片段。那在我们的校园活动中呢，我们也会结合在五月份我们刚刚结束的第九届校园艺术节中，我们以很多种的形式，比如合唱、舞蹈、朗诵，非常多元的形式去演绎这种长征的精神，把歌曲啊、表演啊、历史学习都结合起来。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开展一些相关的德育活动，比如说红色故事会啊、手抄报的这个征集，以及主题班会的这个召开，让孩子们在唱、演、说、话一系列的这种过程当中，去沉浸式的了解长征的这个历程，让红色历史看得见、听得懂、也记得住。
1: 嗯，对，其实呢，对于这一次长征组歌的演出呢，我们并不是单纯的只呈现这一台演出，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演出能够让更多的同学能够去了解长征的故事，
0: 嗯，
1: 去学习长征的精神，能够在这一次演出当中有所收获，这个才是我们最衷心想让孩子们收获的内容。
3: 是的，
0: 哎，那张老师，在这个排演的过程当中啊，您一定看到了很多孩子们他排演时候的一些经历，您觉得 他们有没有变化？
3: 当然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0: 跟我们讲讲呗。
3: 这个孩子们要从一开始排练到登台演出，变化是非常多方面的。起初呢，有不少孩子只是把这个排练演出当成一项任务，比如去记歌词啊，包括朗诵的这些词以及练动作，也比较停留在表面。那么一路走来，我们也进行过一次的演出，以及就是历经半年吧这种那个排练了。我能明显的感受到他们的成长，首先是这个心态的转变，慢慢读懂了这个表演背后的重量，对待排练呢也越发的认真专注。其次呢就是这个意志的磨练吧，在反复的这个排练过程一定是很枯燥的，有很多孩子也非常非常的累，但是虽然累他们也都坚持不放弃，这一路就是我们没有孩子掉队，学会了这个吃苦耐劳。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内心的还是说共情吧，他们去真正读懂了长征精神，也懂得了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懂得了珍惜，包括孩子们的这个集体的荣誉感也变得格外的强烈，懂得了这种配合互帮互助的这些精神。
1: 这个孩子们能够通过这样的演出排练让孩子们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一听到了之后真是觉得特别的欣慰。就觉得这件事情做的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对，其实我刚才听张老师去介绍啊，就在我心里边我会去回忆我当年在参与着很多演出的时候，我其实心情是比较矛盾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呢觉得有个演出能上台不挺好吗，另外一方面呢又觉得哎呀差不多就行了，我这一遍那个教练或者是老师我们练我们自己觉得挺好的呀，教练说不行，老师不说不行，导演说不行，那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我也没觉得比上一次好啊，没事整这个干啥呢，就不能痛痛快快的就整完就得了吗，录完一遍不就得了吗。其实在我小的时候的心里呢我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成长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然后一文老师刚才也说呢，有一句话我其实是很感动，你就是在长达半年的这个排练当中没有一个孩子掉队。
3: 是的。
0: 我知道真的很难，我们这次整体参演有多少孩子？
3: 我们这次参演近300吧，近300名同学。对，有很多都是高年级的同学，也有这个课业的压力在。
0: 对，确实是这样。
3: 是的。
0: 老师也很忙。
1: 对。
0: 同学们也很忙，
1: 对，
0: 总导演童慧也很忙，对吧？这最近一段时间来到处跑啊，在各个学校进行这个选拔，进行这个各式各样的工作，
1: 是
0: 经常性的跟我说，我今天又没吃上中午饭，我又没吃上早饭啊，因为中午有的时候午休，但那午休时间非常短。我说这个打电话的时候说11点多了，午休了吗？等一会儿，然后这个1点多，我说这个吃饭了吗？开始了，就大家其实。都在付出，
3: 是，
0: 当然背后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1: 对，
0: 我们要把这台演出呈现出来，让孩子们有更多的这些体会，
1: 对，
0: 我们个人也有成长，
1: 是的，其实呢，对于我而言，在演出的这个舞台上去呈现呢，当然是我们最终要呈现的这一个结果。其实呢，在我的内心当中呢，这个结果，我相信孩子们站在舞台上一定是呈现的非常精彩的，因为这个过程对于孩子们来说是精彩的，
0: 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过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1: 对，
0: 刚才张老师也表达过，之前我们被接受我们采访的老师们也都在讲孩子们的蜕变，不娇气了。然后呢他们那可能那个更坚韧了，然后呢又可能这个集体意识又上升了。其实这是长征精神在孩子们现在身上的一种体现。
1: 对。
0: 对吧，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还得回归到长征的硬核历史。对，咱们这第七曲说完了之后。对，到吴起镇我们大概先讲到这儿。
1: 对。
0: 它还有第八曲。
1: 对，注解。
0: 第八曲，我记得我说这个在这个吴起镇的这一部分这里边呢，是这个中央红军长征打的最后一仗。 我不知道同学们会不会有误会啊，不是说他们到了以后就不用再打仗了，接下来还得再接着打。
1: 嗯，
0: 祝捷这一曲呢讲的就是1935年10月20号到10月24号在陕西富县直罗镇打的一场仗，叫直罗镇战役。这是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打的第一场大仗。你看，
1: 就是他们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到了不同的地方，嗯，
0: 该斗争得斗争。
1: 是的，
0: 啊，
1: 嗯，
0: 而且呢这场仗还不能输。为什么不能输呢？你想想，这个红军25000里的长征走过了之后，那国民党当局是不愿意让红军呢，首先是不愿意让他们走出来，那走出来之后呢，也当然不愿意让他们在陕北继续活下去。
1: 嗯嗯。
0: 当中央红军10月19号到吴起镇的时候，当时就调了5个师的兵力，那国民党当局呢就对陕甘苏区发起围剿，就准备把红军掐死在摇篮里。那当时呢红军这边呢是红一军团加上红15军团，总共也就10000多人，而且我前面也讲了，子弹少，棉衣缺，打不起消耗战啊，唯一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找一个好地形啊，把敌人给引来，打，这么打。
1: 嗯，
0: 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这个情况呢，也是引敌深入，然后我们来进行战斗。
1: 嗯
0: 啊，就这样呢，这场战斗胜利了。
1: 嗯
0: 啊，
1: 就是用我们的优势。
0: 这一场战斗的结果是什么呢？叫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个团，毙伤敌人1000多人，俘虏5300多人，缴获长短枪3500多支，还有大量的弹药和物资。那也就是说，你想想，这个红军战士这时候他一共到在这儿的才10000多人。
1: 对，
0: 这个胜利呢？意义是非常正大的。然后毛泽东在后来的报告里边就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这个直罗镇这一仗给党中央在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所以我们去看祝捷这一曲，它的整体的这个基调也是
1: 对，
0: 比较
1: 是很兴奋的，
0: 兴奋的，
1: 对，
0: 对
1: 了，是这个非常兴奋的状态。
0: 对，
1: 你看呢，就是从第七曲到吴起镇开始，这个整个曲目的基调就都开始越来越兴奋了，然后呢，他呢，这个气氛也是越来越激烈了，所以呢，就整个呢，他的这一条，他的情绪的这个饱满度，也感觉到呢，让我们就是觉得越来越饱满，越来越有气势，
0: 然后，
1: 所以我在这一块的安排呢，也是融入了我自己的想法，让他的这个气氛不断的去攀升，然后最后呢，用我们新时代的少先队员们，唱响，
0: 这就讲到了我们最后一尾声了，是吧？
1: 对，就讲到了我们的尾声，歌唱祖国，唱响我们的新未来。
0: 你看，情绪到这儿就已经抒发上去了。
1: 是的，
0: 啊，对，但是我这个红军历史还没讲完呢。
1: 是的，
0: 对，
1: 我就是刚刚呢，就正好听到你说的这一番话的时候呢，就一下子我就想到了我整个这个曲目它的这个他的曲风，
0: 对，
1: 以及他的这种情绪的状态的一个层次。
0: 是的，
1: 嗯，
0: 其实这一块呢，中央红军他们的长征已经结束了，但实际上还有另外两支红军队伍，他们还在很远的地方，而且他们走得更孤啊，更远，就是还得是让他们到苏区来，得到陕北来。然后这两支队伍呢接到信息之后，又是经历了草地，又是经历了泥水，又是经历了追兵，然后呢到了秋天才开始合拢。是在这一年的10月9号，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了。到了10月22号，贺龙任弼时带的红二方面军呢，这个见到了聂荣臻他们的部队，这就终于又汇合了。这个时候，有一句词儿在长征组歌里边叫“红旗招展迎新人”。一方面呢，就已经真的很辛苦了，就像红一方面军刚走出草地那样很辛苦。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已经可以去迎接他们了，然后要把牛羊啊、棉衣啊，赶紧亲爱的战友补充一下体力，大家辛苦了。然后是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最后一曲。大会师，这是红军不怕远征难的 完整的这个老版当中的最后一曲。
1: 对，
0: 事件发生是在1936年的十月，最先会师呢是红一和红四方面军，然后呢，我刚才讲到的那两支部队来了之后，到会宁和将台堡之后，这两个地点前后就差十几天，他们合在一块儿，
1: 嗯，
0: 才叫大会师，然后再从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江西往这儿算，到1936年十月，三大主力会师，陕甘会师整整两年，这算结束。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体会呢，是完全有道理的啊。他那个情绪在那儿就已经该起来了，
1: 对，越来越饱满，越来越高涨的，
0: 是吧？
1: 对，是这样的。你就从我们最后这几个曲目，我们就能够听这个名字，我们就能够想到这种氛围。第七曲《到吴起镇》。这个《到吴起镇》，他当时的那个有一段他的那个词儿是，秧歌起呀，锣鼓响啊，
0: 高兴啊，
1: 对，这很兴奋的状态。然后呢，第八曲的时候是祝捷，第九曲的时候是报喜，第十曲是大会师，
0: 对，然后这一次的编排里边呢，童辉刚才也跟我们去讲，他整个的在最后部分呢是落在了现代的小学生的身上。
1: 对， 对，
0: 其实我知道这个话题呢，可能对于今天如果大家能够现在看得到我身边的这两位小学生的眼神的话，你们就完全在心里边对刚才这个话题呢是有答案的。可是我们还是要请张老师呢来为我们来总结一下，来去讲一讲。那身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您直面孩子的时间特别的多，你也一定能够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各式各样的反馈。对，从您的角度，您觉得长征故事里面哪些精神特别适合今天的孩子们去学习去感受？
3: 长征精神呢是内涵丰富，有很多的品质去特别去适合我们当代的这个小学生去学习。那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不怕困难，坚韧不拔的这样的精神，让他们能遇到学习和生活当中的难题不退缩。第二呢就是团结互助，懂得合作吧。同学们之间互帮互助，要集体一心。第三我认为就是心怀这种信念，坚守初心。他们能在现在去早早树立目标，认真学习，向阳生长。那么最后我认为就是懂得感恩吧，珍惜当下，明白现在我们的幸福是来之不易的，然后去做一个有担当的新时代的这样的青少年。
0: 好，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童声美文。
4: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6: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0: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之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童声美文。
1: 是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0.1来收听今天的长征组歌红色思政讲堂。
0: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东北师范大学汇仁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音乐教师张一文老师。和我们的两位同学。刚才我们在放广告的时候呢，我说你们要是没问题呢我就问了啊。对，你看我们刚才讲到了讲到了不少的长征的这个后四个章节里边的故事啊，讲到了一些角色，讲到了一些历史事件。有没有给你们留下印象的部分？有吗？它是什么呢？
7: 有，
0: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7: 就是刚刚在讲到过拉子口的时候，那个小战士云贵川用意志爬上了悬崖上面，然后帮助 战士们一起去打胜仗。
0: 嗯，对，这个很青少年其实很容易去关注青少年之间的事儿。
7: 对，
0: 你还记得我说他们年纪有多大吗？他的年纪有多大？
7: 15、16岁。
1: 嗯。是的，
0: 刚才说的16、17，又说的和我们近了一点，那你敢不敢大胆的揣测一下，当年长征小战士他是最小的吗？
7: 嗯，应该不是最小的。
0: 那你觉得最小的得有多大？
7: 也就可能才10几岁或者是7、8岁左右。
1: 差不多。
0: 嗯，我们之前呢，其实在这个节目里边呢，也和大家去分享当年长征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叫红小鬼。
1: 对
0: 啊，他们年纪都不大啊，可能7、8岁呢就太小了，那实在带不了的孩子呢，就可能就交给当地的老乡去养了。
1: 嗯，
0: 啊，有一些在长征过程当中出生的孩子实在带不了，就留给就老乡去养了。后来有很多去找，就找不着了，就是自己的孩子就找不着了。这个事儿在于今天你们可能可以想象吗？
7: 能
0: 啊。嗯，好。那些红小鬼呢，年纪呢也都不大，
1: 对，
0: 哎，10来岁，有些都没有枪高啊，有些都没有枪高。那么你觉得他们在长征的路上他们能做些什么呢？你们猜猜能做些什么？小鱼同学跃跃欲试，来拿麦克风来说。
8: 嗯，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个个头比较小，
0: 嗯，
8: 不容易被这个敌军发现，可以去做这些侦察的这些任务和活动。
0: 哦，侦察的任务和活动，
1: 嗯，
0: 很有勇气啊，很有勇气。其实呢，更多的当年的红小鬼呢，是在做通讯员。
1: 嗯，
0: 通讯员，你们知道什么是通讯员吗？猜猜。从这个名字上你们觉得他们是做什么的？想一想，小鱼。
8: 嗯，我觉得他们是在战场上给就是一些像大本营汇布这个战场上的这个情报的。
0: 通过什么呢？
8: 嗯，我觉得是信或者电报吧。
0: 通过信和电报，其实没有那个，没有那个装置啊，没有那个装置。当时的通讯员呢，就是从 A 点到 B 点传个信儿。
1: 嗯，
0: 比如说咱们的队伍里呢，我在尾部啊，然后你们张老师在头部，然后我在尾部有一个事儿，我需要告诉张老师，我说通讯员。这时候你们俩，假如是你们是其中的一个红小鬼，那就会站出来了，报告。而好，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张指导员，说你们好。就带着这个信息快步的快跑几步，把这个消息呢交到前面需要交到的那一位指战员的身边，把这个消息传到。他们主要承担的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嗯，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真的就很扎心了。你们知道这些红小鬼是哪来的吗？猜猜。反过来想啊，如果你们10来岁的年纪，你们的爸爸妈妈会不会让你们去外出战斗，就离家了，现在走吧，走2年25000里，然后又过雪山又过草地，也打不了电话也见不了面，就给你们就放出去了，就打敌人去了。你们的爸爸妈妈可能做到这个事情吗？
7: 不可能。
0: 对，不可能是吧？
1: 对。
0: 那你猜他们当时是一群什么样的孩子呢？
1: 孩子。对。
7: 嗯，
0: 知道吗？
1: 是来当兵的小战士吗？
0: 勇敢来当兵的小战士吗？
7: 不是。
0: 不是。
1: 嗯，
0: 那他们是什么呢？其实他们是在战争当中失去了家庭的孤儿啊，好多都是这样，就是没有家了，没有家了，
1: 失去了亲人之后，
0: 对，
1: 所以呢他们就跟着红军的大部队一路向前。
0: 嗯，对，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红军小战士们啊非常的勇敢，也付出了很多，然后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我们虽然今天不能够在红色讲堂当中来和大家去分享了，但是我们得做一个小小的预告。
1: 对
0: 啊，我们长征组歌系列的这个内容里边呢，
1: 对，
0: 专门有一个红小鬼的长征，
1: 对，
0: 这个系列
1: 广播剧，
0: 哎，这里边讲的就是红小鬼的事儿，啊，一批 坚强的、勇敢的，同时呢，有的时候他们也挺脆弱的。
1: 嗯
0: 啊，这些真实的。像孩子这样的一些感觉的角色，他们在长征路上所经历到的这一切，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可以持续的去关注我们，然后我们有机会我们也一起去塑造这个红小鬼的故事啊。好，今天我们节目聊到这儿啊，其实也接近尾声了。
1: 对，
0: 最后呢，因为我们的这一次的演出，它在最后的这个章节里边，是一个歌唱祖国的设计。
1: 是的，在最后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在庚戌新火筑梦新长征的这一个篇章当中，我呢设计了把整个长征的这个过程用一首诗歌来体现，也就是总结了整个的这个长征的这一路的艰难和艰辛，同时呢，在这首诗歌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是用了不同年代的几首歌曲作为最后的一个收尾，比如说我们用到了一首歌曲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用到了刚刚我们所说到的红小鬼的故事，闪闪红星，还用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歌颂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歌唱我们这些为我们今天幸福生活所付出生命的这些红军战士们，最后呢是用这一首歌唱祖国，我们共同去呈现我们现代的新生活。
0: 我刚才听您介绍，歌唱祖国的部分是有我们汇仁学校的同学们参与，是吗？张老师，有没有一种感觉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到最后了，那个演唱那个歌的时候，孩子们在排演的时候这状态和这歌一样吗？他这唱合唱别的歌是相同的吗？
3: 一定是不一样的。孩子们那种眼含热泪在舞台上，他们是边唱，哎呀有点小剧透了，他们是边摇动着这个国旗边唱歌的。感觉孩子们边唱歌都就是整个精神面貌都变得挺胸抬头高，非常高昂的那种状态了，很亢奋。
0: 其实这个就不只是您一个人的感受啊，就是咱们上次演出的时候，在某些章节里，我在说主持词的时候，我是哽咽的。我排演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哽咽根本控制不住，根本就控制不住。你排演了多少次的时候都那样。我后来我前上次做节目的时候还跟他们剧透，我说怎么办？我就掐大腿里子呀，
1: 自己掐的。
0: 别哭啊，别哭，你得把这词儿说好了，要不然你哽咽了算什么？就显得不专业了。
1: 对，
0: 但是我所以由此我想，当我们把一个长征的这么一个系列的节目如此多的困难又被我们克服掉之后，在最后一个章节用这样的方式去烘托氛围的时候，那些旋律那些歌词是喷涌而出的，孩子们演绎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是第一手资料。我今天还说呢，我说千万别在节目里边剧透，但是还是没忍住，还是跟大家介绍了好多，所以就非常期待，十分期待在我们演出的当天能够把这一场精彩的内容来呈现出来。非常感谢所有的老师所有同学们付出的努力，也特别感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自汇仁学校的张老师和小鱼小赵两位同学。今天我们同声美文就是这样了，
1: 在此呢预祝我们的
3: 演出成功
0: 、演出成功。我们演出时候再见。
1: 再见。
4: 益时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时顿眼科。益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时顿眼科，89285888。
9: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 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

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订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

0: 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2: 这两天网上有一话题特别火，说有一名人啊，多了一外号叫躲汉子。这个事儿呢，你听着好像是有点成人化啊，是不是有点什么香艳啊这个话题？其实不是，这完全是网友们开的一个玩笑。而且在这个玩笑的推动下，这歌手现在热度越来越高。我帮大家大概的还原一下这事儿怎么回事吧。就是说呢，网友们发现呢，有一位歌手参加了一个大型的节目，然后在这个若干节目里边呢，他每次唱歌啊，唱到高音的部分有一句词儿里边带上汉子这俩字儿啊。然后呢，这本来都没什么，这很正常，歌里边出个什么我爱你啊，女人啊，妞啊，娘们啊，爷们啊，汉子啊，这都很正常，艺术嘛，是吧？他有高雅的，也有通俗的。好玩的地儿在哪儿呢？就是每当看到这个汉子这俩字儿的时候呢，那个可能是有点高音儿，然后这歌手呢就把这个麦克风给拽开。为什么要把麦克风给拽开呢？很多人看演出看了这么多年，你会发现许多歌手乐意这么干。为什么乐意这么干呢？因为通常情况下啊，就是你做歌手，你放的音量比较大的时候，一个是你容易破音儿，就唱破了，唱呲了，啊，有的人说唱滑了，怎么都行，反正就是没唱完美。还有的呢，就是你在那个放那大高音儿的时候，你那个气儿出的多，哎，就容易喷麦，大家听到了吗？就这个喷麦容易出这样的不良的效果。为了躲这个，所以有的歌手有这习惯啊，对自己可能也不是那么有自信吧，把这个拽开啊，或者把头撇开，对吧？这个你说是成熟的歌手，他有这种演出现场避免这翻车的这么一个习惯，那我们不去评价，个人演绎的风格不一样。然后呢，就这位歌手在唱到这儿的时候，每一次网友后来就去扒他的现场演出，特别特别多的视频都被扒出来，说这歌手唱到这个汉子这劲儿的时候，就给拉开麦克风，就给拉开。于是大家都说你这是不是实力不行啊？那你这就是躲汉子嘛？哎，就躲开汉子这俩字儿。这故事呢，大概是这么回事。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呢，其实是想跟大家说说这个汉子为什么能够躲开。要是没有这段历史，这汉子他就躲不开，或者说根本就不用躲汉子。逻辑是什么样子的呢？躲汉子这事儿，它不是体现在麦克风上吗？如果人类就没有麦克风这发明，你何必躲这汉子呢？对不对？你躲不了。如果没有发明麦克风的这个人，包括他背后一段若干麦克风的底层的这个科技的发展的话，这个麦克风不也发展不出来吗？当然这衍生的呢话题就更多了，像什么现场音频的还原、现场的录制，还有这个电信号，还有这个电磁转换等等等等吧。其实背后是很复杂的这么一套音响的知识，但是咱毕竟不是一个论文性的，虽然我也是搞演出啊，也做这录音，每天面对若干的录音效果、录音的设备，但咱们没有必要在这儿说这些事儿，咱们就来说说这个麦克风的历史。说起来麦克风呢，大家现在对它非常非常熟悉了，因为无论是去个卡拉 OK 啊，还是看电影电视啊，都是很常见的广场舞啊，哎，这个设备呢它现在是比较低廉。然而在我小的时候，你要是能拿到一个正儿八经的这个麦克风，那是一个感觉挺贵挺贵的东西。想当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接触了演出，接触了主持，就梦想着有一支属于自己的麦克风。上班之后，大概用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就买了一支，当时是350啊，还是550啊，我记不太清了。哎呀，就是完全就是没买过，没见过，也不懂。哎，反正就听说这个好，我连试都没试就给拿回来了。拿回来我也没法用，就是跟那儿喜欢。放家里放了得有半年，后来拿到单位去使了一下，跟单位那个专业的麦克风比。

那差的不是一点两点，后来让我转手就给卖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您看我这种职业选手难免都碰到那种不懂麦克风的情况，您呢也就真的就不用懂，咱大概知道知道这历史就行了。前面我们说到这个麦克风呢，它和什么技术有关呢？它和电和磁各自一些特性有关。1820年的时候，丹麦科学家奥斯特发表了一篇单行本论文，在这个论文里呢，证明电和磁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丹麦人，1777年出生于丹麦的鲁兹克宾，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学的呢是物理、哲学和药学，并且获得了哲学博士的学位。那么这篇论文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呢？就是在他之前，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电和磁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等于说呢，奥斯特刷新了人们的认知。在奥斯特发现了电生磁之后，大概11年，又有一位叫法拉第的科学家发现了磁生电的现象。这些就不展开了，因为这个在高中物理当中老师都应该讲过。好，突破了这个技术难题，磁和电之间的互相转换变成了可能性，于是我们后面所提到的什么麦克风啊等等这一系列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发明创造就出现了。麦克风呢，其实这词儿是一个音译，学名这东西叫传声器，英文是 microphone， 它直译过来的意思呢是送话器，然后呢简称就是麦克啊 MIC，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呢也都说把话筒拿过来，或者说把那麦克拿过来，这在行业内呢我们通常是这么说的。而用麦克录东西呢，在行业内也有一个专门的词儿叫做拾取声音，但是这个功能呢您听到的其实是一个非常中性的描述，它并没有提到它的精度如何，效果怎样，也就是说最初的时候你能够拾取得了就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记录下来的说把声音成功的转存到了某些固定介质上的事件，成功于1857年，这是由巴黎的一名排字工人兼发明家叫斯科特他干的事儿。他干了什么呢？他发明了一种语音描记器，用这样的一个发明把声音记录到了固定的媒介中，而且呢是记录到了可以看得见的纸上。我在网上看过一个资料啊，说这个纸呢后来还真的被人发现了。2008年的时候，人们在巴黎档案馆就发现了斯科特的语音描记图，然后呢科研人员就开始还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把这声音给还原出来了。你看这个就厉害了，当年能记录下来就很牛，现在人们把它还原出来了。还原什么呢？说这其实是一首法国儿歌，这儿歌的名字叫皎洁的月光。法语我肯定是不行了，最多说一句蹦珠是吧说的还是那个中国东北腔，但是那个曲调我能帮大家哼哼一下，那个大概的调子是这样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刚刚哼哼的这一段啊，差不多就得有10秒钟。它，我看了一下啊，拿我们这现在的技术看是不到9秒。但是呢，现在这技术多么精致啊！我刚刚提到的可是人类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次把声音记录到固定媒介上的事儿。那你想那个音质，那个效果应该是极差的。它那工作原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在熟石膏做成的那个桶的底端放一层薄膜，然后它的震动呢将触发下方的一个铁笔。这个铁笔呢就压在被油灯熏黑的纸上，然后把这个纸呢连接在一个可以旋转的圆柱体上，这个声波一过来，细微的震动就会震到这个薄膜，这薄膜呢就会带动那支笔，这个笔呢再在那个被油灯熏黑的那个纸上画下并不深刻的印记。哎，就是这么干这么一件事，你看它精度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呢这个也弹不到好听。于是到后面我们说想要有利用，像今天大家能听

到我录的节目，能听得这么清晰，甚至我们打电话，这都达不到。那么是什么人把这技术往前推动了一步呢？其实就是发明电话的贝尔等一些科学家，他们把这个技术往前推进了一步，发明出了液体麦克风和碳粒麦克风，也就是说用液体或者是碳粒来拾取声音，来传送声音。但是这效果呢也一般。1876年的时候，有一位叫做艾米尔·贝林纳的发明家发明出了碳晶电极麦克风。这个麦克风呢，它这个外形啊像一个小鼓，精度呢就还挺高，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东西它没有那么大了。我看到了一张照片，这东西有多大呢？今天各位吃过那个早餐那个馅饼啊，大概就那馅饼那么大，厚度那就不太好说了啊，有点比应该比汉堡还要再厚一点啊，比汉堡还要再厚一点，可是这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它背后的这原理就不跟大家讲了，因为咱这毕竟是个历史节目，得往下说。这麦克风发明出来之后，贝尔觉得非常的可心，于是他就把这个专利给买了下来，据说是用了$50,000，也还真有人算过账，这说这相当于今天的大概110万左右吧，大概就这么些钱，他把这个麦克买下来。买来之后，借着贝尔的这种发明能力和影响力，这麦克风迅速的得到了商用，不仅仅在电台当中使用，而且最重要的是呢，有一张老照片拍摄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分公司 WMAQ 啊，这家公司当时在一次我看不太清楚是什么比赛了啊，总之是一个体育赛事，在这个体育赛事的现场，有一主持人就拿了一支这样的麦克风来和现场的运动员们进行对话和采访。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麦克风也许不仅仅是能够在电台当中做节目传递声音，它也许还可以被用到现场的扩声上，也就是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躲汉子这事儿就有关系了。哎，这麦克风发明出来不只是在这个手机在这个电话上用，在电台里用，在录音厂里边用，它在演出现场也能够得到使用。后面呢1923年的时候，科学家沃尔特·肖特基和他的朋友还发明了履带式麦克风，这也叫带式麦克风，直到今天呢这也有所应用。它的特点呢是高音特别好，但是啊这个并非主流，在今天的大多数场景下，无论是电台电视台播客，还有什么这个录音场所呀，还有现场演出啊，基本上麦克风呢它就简单分类吧，咱也别说的太复杂，我给您就分两个维度，就给您分两种，一种有线没线。你看啊，这个麦克风您用的时候它就是两种，一个有绳一个没绳。然后呢你没绳这里边呢，你说你有的是什么头戴呀、耳包啊、挂耳啊，这个那咱不去探讨那个啊，基本就分有线无线。再分什么呢？它分动圈式还是电容式，背后的原理咱还是不讲了，就是动圈式呢它相对皮实一点，它对现场环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也就是说如果噪声大的话它也行，那也就是它的灵敏度没有那么高。电容麦克反其道而行之，这两个各有各的优点。比如说我吧，折腾麦克风折腾了这么多年，既有动圈也有电容，但是呢干活的时候大多数我用的还是动圈麦克风。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电容麦克风特别的灵敏，你如果使电容麦克风的话，那比方说我唱歌，我可能就不光是躲汉子了，我可能啥都得躲，打个嗝啊，喘个气儿啊吸溜个鼻涕啊，大家知道我有时候这过敏性鼻炎犯了以后状态不是很好，哎，这些都得来。然而这类的麦克风呢越做越小，原来它还是有线的，从天上掉下来，这从棚顶竖下来，从地上支起来，等等等等，它固定在那儿。后来呢慢慢的变得可以手持，一旦它变得可以手持了，这有意思了，它就变得可以躲了。像我们开篇所讲，它可以拉开啊，就给拉开了。我给您模仿一下吧，对吧？怎么躲？正常的音量我们要躲麦克得怎么躲呢？你看大家听

0: 听到我这声音变小了，就是把这麦克风拽得离我嘴远一点，这就是动圈麦克风躲麦克的这么一个效果。哎，你看声音越来越小了，而且呢它的这个真实程度也你能听出来它不太一样了。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前面我们提到了说空调为什么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因为这是一广告词儿啊。各位，最伟大这个词怎么评价呀？衡量标准是什么呀？它一定是千万种衡量标准。你比如说某些人因为病痛他不能感受到普通人能够感受到的快乐，某些药物就能够改变这种情况，那对于他来讲这就是最伟大的发明，对吧？很多夫妻啊，因为种种原因呢可能要不上孩子，然后这时候试管婴儿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些这个技术能够让这对夫妻要上孩子，那对于他们来讲这就是最伟大的发明。怎么想它也轮不到空调成为全世界人民公认的最伟大的发明，对不对？但是因为有一条广告词很经典，所以人们就沿用了这个话。它是一个传说当中的以讹传讹。很有意思的是呢，这个传说到现在已经流行了几十年了。具体内容我在上一节讲空调的节目里边呢已经和朋友们分享了。在上一节的结尾呢，我们提到说空调的出现最初包括那个广告1949年刊登的时候讲到的都是一种商用场景，根本就没有什么家用场景的出现。这个也确实符合空调诞生的整个历史。最初空调就不是给人用的，人家是给工业使用的啊，为了稳定生产才催生了空调这种设备的诞生。而像很多的设备一样，100多年前的设备它都有共通处，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技术远不如今天发达，所造出来的东西呢它大它笨重耗电，而且呢价格昂贵。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说把它放在家里，你就是有这钱您家也未必有这么大的地方啊。第一个把这空调弄到家里的人也不是为了在家里自个儿享受这个空调带来的凉爽，那么他是为什么呢？这个人啊是一个这个富翁，这个人叫查尔斯盖茨啊，不是比尔盖茨。就是这个盖茨先生呢，他决定要在家里边呢装上那么一台空调。为什么要装空调呢？人说了，我不是为了我自个儿凉爽啊，我是为了呀让我收藏的那些欧洲名画，让这些名画在一个稳定的空气状态下保持它最好的状态。哎，这是我的目的。那今天有人可能会提出一个疑问，这个你都那么有钱了，你家也有地方，你给画能上空调，你为什么就不能自己用用空调呢？这里边有一个观念，空调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有这么一种认知，说扛不住炎炎夏热的人是身体虚弱的人。这些富翁们，尤其是这些老富翁啊，男性老富翁，他们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身体虚弱的。所以这位盖茨先生呢，就是他到死他也没享受着这空调带来的这种舒爽。我估计他享受着了之后，他可能也就推广了啊。当然不是说他身体不好，而是说这盖这房子呢他还是需要时间，是吧？在这空调，把它空调做到那机器做到那房间里边，这是需要时间的。房子没盖好，这人就没了。历史上非常典型的说不喜欢空调的这么名人是谁呢？是美国那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是吧？他有一个雇员啊，就曾经接过罗斯福的底儿，说这罗斯福对所有的空调都抱有很强的厌恶感，而且从来都是毫不犹豫的把这种厌恶表达出来，在媒体面前呢就直言不讳的批评空调。美国有一个传记作者啊，应该是传记作者，他可能是一个商业作者，这个人叫玛莎阿克曼，他就曾经评价过这 富兰克林。

罗斯福说，像他这种社会地位的人是不会向酷热低头的，就是一旦使用了空调就显得我软弱，是吧？我这男人嘛，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呢？啊，这使用空气来让这个环境变得舒适，这是懦弱的表现。你看，这就代表了当年一代人的想法。再回头结合说这个慈禧啊，还是谁不接受这个电线杆子，不接受这个火车，你会觉得呢不可理解，这是现代文明之光啊，这多么的便利啊。但是当年的那些人有着各式各样的原因不接受这个东西。说一句题外话啊，今天我好像拿这事儿就是做了很多次例子，就是那个冲水的那马桶盖，智能马桶今天叫这个名字了。就这东西刚刚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时，我身边几乎没有人说它好的。我去买这个回家使用的时候，顶住了很多很多人的冷嘲热讽。但是当我用了之后，我觉得真棒真好啊！给我的父母普及之后，他们也从最初的不接受嫌脏啊，到后来啊不习惯，到后来呢喜欢啊，如今呢离不开依赖，这是现代科技之光啊。我小时候玩手机没有啊，我小时候玩电脑，因为我是学计算机的，很早高中的时候就有电脑了。我爸我妈总说我说你成天就长在电脑上了，如今有时候他们不带孩子的时候，我也看他们一人捧个手机，是吧，都一样啊。在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和舒爽面前，没什么人能有抵抗能力的。那这是我们说的题外话。再来说是空调给商业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前面说过，空调最初的诞生它不是给人使的，给这个印刷业呀，给这个军工业呀，食品业呀等等等等，都带来了极大的效率上的提升。然而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如果没有空调，我跟您讲，今天的电影行业就可能不是这个水准，可能要完蛋。为什么呢？各位你想啊，看电影啊，包括到今天的那个技术，你说我在把这敞篷自然光进来，你看电影你怎么看，对吧？电影必须得有一个相对黑一点的这么一个空间，它的视和听这两个效果才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才能够达到一种极致。你说在露天，那永远也出不了好的电影效果啊！这可能是我武断一点，可能未来有什么技术能够改变，但直到今天是没有的。但你有没有想过，电影院咔一个大盖给扣住，里边又不透光又不透气，夏天能看电影吗？看不了吧。过去在讲电影院历史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说过，这个戏院和电影院在当初电影出现的时候有过一番激烈的商业竞争啊，就是看歌剧的那个戏院啊和电影院在西方有过激烈的竞争。后来呢，电影院呢凭借着这很多很多小吃赢了啊。这个这过去的电影不见得多精彩，只不过新鲜而已，但是他凭借别的一些服务就赢了。什么服务呢？您可以去找我电影那期节目啊，在这儿不赘述了。咱就说这电影院，就即便是他有各式各样的增值服务，大夏天如果他没空调，各位你敢往里进吗？所以当年啊，在电影院用上空调以前，夏天是没什么人看电影的。没什么人看电影，你看什么电影啊？到那里边你就中暑去了，对吧？哎，是因为有了空调技术的出现，并且在卖票的时候就承诺说，在我们这儿看电影，您能够享受得到像山顶一样凉爽的清新空气。所以那个年头，很多人到电影院不为看电影，人家就是想乘个凉，就跟今天很多人夏天到商场里边也不为买东西，就是为乘个凉是一样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夏季电影院从这个低谷陡然变成了高峰，然后因为这个空调技术的不断的发展，让电影院呢可以全年保持统一的温度，这才让电影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都可以迎接八方来客。而这个时候大概是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1920年代的事情。无独有偶啊，各位，商业上的事儿啊，你永远不要想自己是这个
什么一骑绝尘，你可能有领先，但你不要想别人不会去抄袭你，没有这种可能性，你做得好了，别人肯定要抄你。电影院用上了空调，它迎来了新的春天。哎，别的那些场景也需要这个呀，你比如说商场，最开始商场也是没有空调的，后来呢一看哟，这电影院啊就用上了这个，于是在1924年的时候，底特律就是那个造车的那个

0: 特别好，有样学样啊，一个商场好了，下一个商场在构建的时候必须也要把空调装上啊，这是商场。还有各位，今天世界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盖在什么地儿啊？沙漠里边啊。这要是没有空调系统，你不开玩笑呢吗？我到你那边送钱，我还得难受是吧，我还得不得劲儿，谁能去啊？所以这空调呢啊，在美国的发展历史上，在这个资本的这种崛起上，它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正像是我们前面所提到1949年的那个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的这个广告上说，说世界上伟大的发明好多都来自于温带，是因为热带呢很炎热，夺走了人们的精力和志向。我说这个广告词就指向了一个现实问题，就是那个年头1949年啊，在那个年头空调主要还是商业应用。那么空调什么时候走进了个人家呢？恰恰就是在商业应用达到了顶峰的时候，1950年代啊。这种说法呢也许不太严谨，但是大概就是在50年左右的时候，或者是50年以后，空调开始进入了商用向民用进军的这个新的纪元，很多家庭开始购置空调，来让家里边的感受呢更加的舒适。那么为什么是50年代呢？啊，各位您想一想，是技术的原因吗？不是的，我们可以往前查一查，50年代以前什么是经济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对吧？你这空调哪有功夫研究空调这个事儿啊？50年以后，战争呢基本上就不在西方了，哎，他开始往这个，你看50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就在我们周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一数您就数出来了。美国经济受益多年，再加上不怎么打仗了，这家用空调呢才开始进入到千家万户了。而又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战争的原因啊，50之后美国呢使用日本作为战略物资的生产国呀，还有这个助力日本的经济啊，到196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空调技术开始变得越来越发达了，日本开始崛起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空调发展史上的重要的几个节点。而我国的商用空调呢，大概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啊，这才慢慢的进入到这个中国市场的。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2: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 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及

0: 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2: 孟子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啊，就是说呢，咱少把自己当做大拿，啥都懂，啥都教给人家，对吧？我看网上呢也有朋友在说真正成功的人是很吝惜语言的，他看到你有不好的地方呢也不会说啊，笑嘻嘻，反正大家一团和气。为什么呢？这背后有一个逻辑，就是他劝你的话啊，首先有两种可能性，你乐意听，你不乐意听。然后你呢不乐意听呢，他还落个埋怨。然后即使你乐意听呢，也存在着几种情况，你听你做还是不做。你要不做的话，他这话白说了，对吧？所以几乎只有，我粗略的算一下，数学不太好，1/4的可能性，就是你愿意听他说，而且你还愿意按他说的做。然而这个也难免呢会造成一种惯性，这对方总觉得想教育教育你，然后你呢最开始可能觉得你说的对，大哥你真是帮我，时间一长呢，你开始有老猪腰子了啊，你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你觉得你对我的生活指指点点的干嘛呢？哎，这关系可能又破裂了，对吧？这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性。另外一种呢，好多人就是他是懒得和你说这些事情，不管他说的对还是不对，你听还是不听，浪费了人家的时间，浪费了人家的情绪啊！其实不能叫浪费，是消耗了人家的时间啊，消耗了人家的情绪。真正有正事儿的人，哪能天天王家长李家短跟那串这个呀？知道吗，各位？有的时候我碰到一些朋友，遇到点问题的时候，就是跟我商量的时候啊，我这个人就是性子很急的，其实我性子很急很急的。这不好，我知道啊，我也在努力的改。我特别不愿意听他们的那个情绪那一部分，就有事儿说事儿。哎，我能给建议我就给建议，给不了建议呢，对不起，你选择。

在我这儿，要需要情绪方面的那啥，那这对不起，你找错人了，我确实不想给你一些情绪价值的输出，对吧？那么实际上呢，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很多人他是不愿意去劝对方的，可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再不愿意劝对方，你在这个社会上生活，你在集体当中啊，无论是团队啊、公司啊，还是单位啊，什么都一样，就是你在这个集体当中生活，总有一些事儿，如果你不说，是影响到你自己的利益的。你不说会让你难受的，你就得说。可是说怎么说，它是一个技术。哎，想让别人听你的话，说服别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儿。想让对方愉快的接受你的建议，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儿，难上加难。如果不幸你需要说服的人是身份地位比你高的人，比如说你的领导，那更难了。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向古人去学习学习。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单位的领导他毕竟不是皇帝，古时候的皇帝是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的。所以古人劝谏皇帝的办法呢，我们其实是可以拿过来做学习和借鉴的。古人怎么劝谏皇帝呢？经世奇谋里边借孔子的嘴说了这么一句话，叫谏有侮，侮从于讽。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字面的原意解释一下，就是劝谏的方式有五种，我呢采用委婉的语气进行暗示、劝告或者指责。就是不直说，借别人的事儿来说事儿，就是我有一朋友，对吧？今天我们都知道，我有一朋友，那就是你，或者说借一些诗词、一些文章，委婉的把自己想表达的话表达出来，希望君主呢听了之后能够反应过来啊，从而转向自己希望劝说君主所转向的那一面。能做到这一点，那可真是智慧的忠臣了。对吧？因为有很多人可以不说，对不对？有很多人说了呢，就是忠臣，但是不太讲究方法，直不愣登给。要知道啊，你甭说是现在单位的领导，就是古代的那个皇上，自诩自己很英明的那种角色，他是家天下的，所以他明确的知道臣子那种比较不讲究方法的谏言是为自己好，是忠于自己，但是他仍然会在某些时刻脑子抽筋儿，就觉得自己的威严被冒犯了，特别是人的情绪一上来的时候，他不理智啊，你吵架嘛，你再说一遍，我说一遍怎么了？你再说一遍，你要我说一遍怎么了？剁了你！君王一不理智，就臣子的脑袋就危险。所以呢，劝谏君王绝对不可以太直啊，除非你不想要脑袋了啊。话说，不要脑袋劝谏就真的好使吗？就很有可能呢，你的脑袋也没了，全家都发配为奴啊，女的为妓，男的为奴，然后呢，这个君王还生个气，你这事儿白说，他不在乎。没有意义啊，所以呢，要讲究方法啊。什么方法呢？古人总结出来了，一个是我前面说的，劝谏那些地位身份比较高的人要委婉啊，要照顾对方的尊严，在指出他的这个可能形式上面不足的这种情况之前啊，你最好先夸一夸他啊。就是中间得过渡一下，得有转折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你不能上来就是我不同意啊，我觉得你错了，这个可不行，这容易造成对方的应激反应啊。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齐国战国时候，齐国有一大臣叫邹忌啊，这个人长得挺帅，据说呢身高有1.8米，就这个身高啊，放在今天我们东北来讲，小年轻那里边呢算是普通，但是放在我这个年纪，因为我就1.8米，放在我这个年纪呢，
并不是十个人里边有十个都这样的，所以这个身高还是挺打人的啊。拿我们东北话来讲，挺打人。有时候我上南方去，我发现也是，要跟我同年纪的，就跟我差不多高的呢，不是很多。所以放在战国时期，齐国啊，山东那块，山东大汉啊，这个也不奇怪啊。但是呢，他是贵族啊，当年齐国的相啊，长得也好，个儿也高，还有钱，有身份，有地位，嗯、啊，就难免呢会有人觉得他。这个各种帅，哎，说有一天呢，他就弄了一身新衣服，就问自己的媳妇儿说：“你看，啊，我帅不帅？我听说呀，咱齐国有一个姓徐的，这是这著名的帅哥，是我帅还是他帅？”这媳妇儿说：“那肯定是你帅呀！”啊，这邹忌很高兴，穿着这身衣服呢，又奔着小妾那儿去了，就问小妾说：“你看，我听说有一个美男子啊，叫徐公，你觉得我俩谁更漂亮？”小妾也是脱口而出，那肯定是您最帅了。第二天呢，他家来客人，这邹忌呢也挺不要脸的，就问这客人，我听说啊，就有一个美男子叫徐公，是吧？你觉得我俩谁帅？哎，这客人也是脱口而出，当然是您啊，您是最帅的了啊。这邹忌很高兴。结果有一天呢，他在街上碰到了一个帅哥啊，就是这徐公。他发现啊，这个徐公各方面都比自己强，而且是显而易见的那种强，他就开始自省了，说为什么我都能一眼看出来这徐公比我强，我媳妇儿、我小妾还有我那朋友都说我比徐公要帅呢？一琢磨啊，我媳妇儿呢，因为她是我的老婆，是吧？我们俩之间有感情，啊，我媳妇儿偏向我，她肯定得说我好看。我小妾呢，他不敢得罪我。这我朋友呢，他是来求我办事儿，所以他必须得挑好的说。那、哦、这个邹忌就明白了。那我给大家讲这个，其实这故事到这儿您可能明白点啥，但是这故事不完全。这故事为什么会流出来呢？是因为邹忌啊，在拜见齐王的时候把这故事给齐王讲了。讲完之后呢，邹忌接着说，说我们齐国现在很强大。啊，有拥有那么多的土地，那么多的财富，所以呢，后宫的嫔妃以及您身边的那些近臣，他们因为偏爱大王，啊，朝中有些人呢因为惧怕大王，国内的百姓呢有求于您大王，所以他们往往说的这些话呀，哎，就跟我面临的那个状况是一样的。可是您呢？面对的人比我面对的人多多了，所以您受到蒙蔽的可能性也比普通人要多得多。这话到此为止，齐王听完之后咂摸咂摸滋味啊，明白了，这就是提醒我不要过多的听信这些人所说的话，因为这些人所说的话往往不真实。于是呢，齐王就下了个令，鼓励全国啊，当然就是齐国嘛，老百姓通过各种途径来给自己提意见建议，只要是有利于齐国发展的啊，经采纳之后呢都有不同程度的赏赐。从此以后呢，齐国的国力呢就越来越强盛了啊。这是一个战国时期的这么一个小故事，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分享。那我们看到这里边呢，这邹忌劝齐王，他借的是一个小故事。这齐王呢，身份地位不如自比自己还要高。那么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跟地位高于自己的人这么说话，跟地位不如自己的人应该怎么说呢？我想也要充分的考虑到对方的尊严。当然，有的朋友可能说了，说我们领导不这么行事，我们领导就非常的强势。那这很抱歉。啊，你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单位，或者说你赶上了这么一个领导，但是评价领导，你不能光评价他是不是强势，你还要看一下他能不能带领你们单位这艘大船往前稳固的行驶，这才是最重要的。你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带领你们单位能够继续在这个时代里边稳健的航行，甚至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的这么一个决策者和领导人。你要的可不是一个天天和声细语跟你说好听的话的大哥。再把这话说的直白一些，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也没少跟我们和声细语的说话，讲的道理你都听了吗？对吧？我今天为什么要多说这么一句话呢？因为在我的身边啊，碰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某朋友
他有一个极强势的领导，啊，结果呢？

0: 就是因为他这没摆正自己的位置啊，跟这个领导呢，从最初的水乳交融，到最后闹的呢是十分的不愉快啊，十分的不融洽。这都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真实事例啊，我们引以为戒吧啊，何必树敌呢？一团和气不好吗？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2: 我们前几期节目里啊，谈到了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修上星期天的，也谈了一谈过去的学生们他们有没有寒暑假。既然就谈到了假期，那我们今天呢就从假期开始说起吧。其实休假制度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家的历史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悠久，久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史记》里，您随便一翻就能翻得着，《史记》高祖本纪排在前边的啊，高祖本纪里边就说了，说刘邦当年还在当亭长的时候，就经常干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原文叫长告归之田。这个词儿您光拿出来看呢，您可能看不太明白，长告归之田，归之田是干嘛的呀？怎么就惹着刘邦了？没事，刘邦老告他干嘛呀？啊，这是他俩打仗输了，还是他欺负刘邦了，还是怎么着啊？告是什么意思呢？三国时期啊，有一本《汉书注》啊，在这个里面就说了，古代明立休假为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三国时期写的那个古代，就是汉朝那时候嘛，说这个立要是想休假的话，就叫告。各位，今天您在那个评书段子里啊，或者您听那个古典的小说里，经常会提到这么个词儿，说告个假。为什么叫告个假，不是请个假呢？就是古代人他就这说话习惯。另外，在古时候，作为吏，要是想请假的话，这事儿就叫告。刘邦作为亭长，他是什么呀？他不是官儿，他是吏。所以呢，他要是休假的话，那就叫告。那有人说，那普通老百姓休假那叫啥呀？普通老百姓也不需要休假呀。是不是？你给人打工吗？你不打工啊，你种田啊，对吧？你没工作呀，你跟谁请假去啊？赶上该种田的时候，你跟老天爷说，我请三天假，你这三天你先别热，或者说你把这日子暂停了，等我这三天假结束之后，日子再往后过，要不然我这种田撵不上邻居了，不存在吗？老百姓你休什么假呀？你自己是老板，说我就不赚钱了，我就想休假，怎么着？谁管得着你们？管不着啊，你赔得起你就修呗，你修到地老天荒都行啊，对吧？所以这专指吏，休假叫告，就专门吃这个朝廷俸禄的这帮人，同时又不是官员的这些人休假，就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再回头看刘邦在当亭长的时候，那什么时候啊？秦朝的时候，甚至往前说战国的时候，政府呢就有这种休假的制度了。那我们回头去看啊，刘邦那时候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守家的那种亭长，没事就请假，没事就请假。但是你看西汉成立之后，可能是鉴于刘邦自己的人生经历吧啊，但是他也是呢保留了很多秦制。不过今天我们知道，因为秦朝存在的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而秦朝的制度呢又和秦国当年的制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再去看这个西汉的制度的时候呢，都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回到休假这个话题上来，我国古代的休假制度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基本形成了。怎么看呢？这里面还不能光看老百姓，你也看不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老百姓休不休假自己说了算，还是要看官吏的日常的生活节奏，看他们的这个日常休息是怎么设计的，这个才能有代表。那么在汉朝的时候啊，官吏

上班的时候呢，他不在家里住。一般的情况下，他们都住在官方的宿舍。然后呢，关于休假这个事儿呢，汉律里边有过这样的规定，说的是吏员五日一休沐。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吏们啊，他们五天休息一次。这个休息一次呢，拿这一天干嘛呢？说你玩去，然后玩完累了你再回来，隔一天再上班，这不行。这一天专门给你，你要回去沐浴，要打扫一下你自己的个人卫生。在《汉书》当中啊，关于这事儿也专门有着这个规定，叫每五日休沐，归夜寝。啊，就是每隔五天，你要回家去洗洗澡，洗洗身上啊，这个刷刷牙，别弄得臭烘烘的。然后你要见一见你的亲人。那么我们从这个规定里边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休沐的这一天，你除了要打扫打扫个人卫生之外，其实它还可以被赋予更多的很个性化的意义，就是你想干嘛都行。而在唐朝呢，有一本书叫《初学记》，这里面做了这样的解释，说休假亦曰休沐。这个怎么解释呢？按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啊，哪块要是说的不对了，欢迎各位熟悉历史的朋友呢，您多多的指正啊。就是这个五日一休的这个事儿，最开始呢是让你去洗澡去啊，洗澡假、洗头假，你把你的个人卫生打扫打扫，但是呢用不了一天，所以这一天呢就以休沐的这个由头。哎，你是愿意晚上洗也行，你是愿意早上洗也行，剩一天白天你干别的事儿也可以。甚至说我这一天我就不洗澡了，我确实有别的事儿，然后臭烘烘就臭烘烘吧，我就返回工作岗位，大伙儿都被我熏着，再熏五天，过五天我再洗，这也不是杀头的够的，对吧？也不是杀头的罪过，就是五天一休息这么一个事情，就慢慢的就变成了惯例了。所以后面呢，到了唐朝的时候，人们即使并不会隔五天就去洗洗涮涮啊，非得在这一天打扫自己的个人卫生，但是习惯上呢，还是把休息这件事呢就叫休沐，就跟今天我们说礼拜天儿啊这个词儿一样，我们叫它礼拜天儿，但是并不真正的是每一个人都拿它来做礼拜啊，这就是一个说法。重要的是呢，在这个信息里边，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休假制度啊，在汉朝甚至在秦朝，在先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是日常的假期。赶上过年过节，汉朝的这些官员呢他还休息。后汉书里边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冬至前后，君子安身养体，百官绝事不听政，则吉日而后省事。这话说来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呀，打冬至这一天开始，百官要放长假。放长假放到什么时候呢？没有确定的日期。你说你是转过年来，过完年之后你是初一啊，还是正月十五啊，哎，你愿意什么时候开衙门办公，那是你的事情啊，那你另择吉日。这个朝廷里呢有一个有一个约定俗成的那么一天，但是并没有说确定说到底是哪一天开啊，是这么一个状况。这是汉朝。到了唐宋的时候啊，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可能也分享过，官吏们的假期就变多了。你比如说到唐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关于休假的这么一规定，叫假宁令。这个规定里边是这么说的，说休假制度啊，从过去的五天休一天改成十天休一天，哎，它就变多了。那这账可能朋友们算不过来，我帮您算一算啊。首先为什么说从五天休一次改成十天休一次还是休的更多了呢？这里面主要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唐朝时，大部分的官员就不需要再住在官方的宿舍里了，他们可以回家跟家人们住在一起，所以呢也就没有必要非得每五天啊给你一个时间让你回家去看看家人，顺便打扫打扫个人卫生。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住在宿舍或者说单位离家近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呢？就是单位随时需要你加班的时候，你要住在宿舍你就得随时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说唐朝的官员因为每一天下班都可以回家休息，所以这么一看呢，他的总体的休息的时间，这是比五天一放假这休息的要长一点。而且

唐朝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轮休的状态，就是呢，官府当中啊，要看他的这个政务忙不忙。如果说政务不忙的话，那么这官府当中呢，就会设置一个排班啊，不会说全都走空了啊，他会设置一个排班，今天是谁值班啊，留这么一些必要的人员就留在单位，靠到下班点回家，剩下的那些官员呢，下午就可以回家了，哎，不值班的可以早走，值班的呢晚走。那么这样一来，我们一看，其实唐朝官员们休假的这个日期，就单对比汉朝，甚至包括秦朝战国时期啊，先秦的那段日子，可能都要更放松一点。而这个我们前面所说这个轮休的这个制度啊，据说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出现的啊，官吏之间互相轮休，有事儿的在这工作，没事儿的走，然后今天工作的呢可能过两天休息啊，都是这么一个状态。而除了这个十天一休的这个假期以外呢，还有许许多多的节庆的假日，在唐朝有53个各类节庆假日，这就不少了。您看一年才多少天啊？而且这还是那十天一假之外的。那么到了宋朝呢？宋朝的节日更多，哎，宋朝有54个各类的节庆假日，但是呢，虽然说给你放假了，可你并不能说你想干嘛干嘛。这里边只有18个节假日官员可以自由活动，剩下的36个节假日呢，他需要官员呢去出席各类的应景的节假日的庆典活动。我记得之前在为大家讲述说这古代的皇上是怎么过年的那期节目里边呢，就曾经专门说过，大年初一从皇上到各类的各级的官员，他们都消停不了，哎，都得去搞这个庆典，然后还有团拜，你累你不喜欢那也不行，因为这是制度规定的。不过呢，宋朝有一些假日啊，就显得就宽松不少了。您比方说啊，唐朝的时候呢，像老子啊、释迦牟尼啊，还有这个皇上的生日，他都放假。老子生日放1天，佛诞放1天，皇上过生日呢放3天。嘿，你看皇上就这么任性，你能把他怎么着？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呢，老子的诞辰不放假了。为啥呢？您唐朝李氏王朝啊，老子传说姓李叫李耳，这是我们李氏王朝老祖宗。宋朝的时候姓赵，你也不能给老子改个名儿，对吧？那老子不是我们这皇族的老祖宗，他过生日为什么放假呀？所以到宋朝老子这不放假了。然后佛诞的假日呢也取消了，就剩下皇上一个人过生日，这个得放假。但是宋朝的时候就把皇上意志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的一点是在哪儿呢？虽然说皇上过生日的时候得放假，但是皇上如果赶上今天心情好了，他也可以宣布放假，包括喜得贵子，包括我记得好像是皇上娶媳妇儿也可以要求放假，皇上登基都可以啊，这都能够要求放假，就是在宋朝总放假。哎，我们前面说过，要想穿越穿到哪个朝代最合适啊？这个宋朝的某一个时期就是一个可以重点选择的时间段啊，就假如能穿越，当然现在穿越呢它是一小说里边的虚构情节，但是因为这个宋朝啊，它这假期实在是太宽松了，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状况呢？吏政涣散啊，这个吏员十分的没有纪律感，这些事情呢都。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仙草之一的红景天柑含量大于 1%， 所以只能选用稀有野生大花红景天。但是高海拔地区采摘困难，产量特别稀少，随时可能出现断货情况，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让身体里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毒素排干净，让身体细胞重回30岁一样年轻态。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当我们从懵懂孩童走到病染霜华，有五件事始终与我们如

0: 随行，吃喝拉撒睡。这看似平常的日常，恰恰是健康长寿的密码。年轻时，身体就像一台运转流畅的精密机器，吃进去的食物能被高效的消化吸收，营养化作生命的动力，而那些无用的垃圾毒素也能顺着新陈代谢的通道化作大小便顺畅排出。可随着岁月流逝，这台机器的运转渐渐慢了下来，代谢机能如同被按下了减速键，那些没被及时排出的垃圾毒素像沉默的入侵者，在我们的血管里、脏腑中、细胞间一点一点堆积起来，形成各种疾病。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吃了不少药，从一开始的一两种，再到三四种，甚至更多，可身上的病痛却总不见好，甚至还越来越重。其实，问题的根源或许不在药，而在我们的身体里。就像城市的下水道被垃圾堵塞，污水横流，整个城市的运转都会陷入混乱。
1: 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当器官通道被毒素垃圾堵得水泄不通，再好的药也难以发挥作用，细胞得不到滋养，器官无法正常工作，各种慢性疾病就找上门来。别让垃圾毒素成为健康的拦路虎，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像给身体请了个超级清洁工，帮你清理体内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打通被堵塞的器官通道，让身体这台老机器重新焕发生机。当毒素排尽，营养能顺利送达，器官能正常运转，那些困扰您的病痛自然就康复了，细胞重回30岁年轻态。
0: 它就是时代医者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研发人王老师，愿以良医之志守护苍生安康，盼天地之间再无忧伤，岁月之中再无病恙。
1: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0: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疾病科普医药探秘栏目《排毒与健康》。
2: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排毒与健康》专题节目。药吃了一大把，钱花了不少，可身体就是不见好。很多老慢病、老毛病一拖就是十几年、几十年，越拖越重，越拖越难受。衣服穿几天，您要洗一洗才干净，下水道要经常通一通才不淤堵。那我们人体日积月累累积的垃圾毒素，您是否排除清理过？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身负三代御医血脉的传承人，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他对中老年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研发颇深，根据奇方妙方清宫医案研发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破解了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很多听众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不一般，长寿就是延年益寿，身体硬朗，龙方就是仙草奇方，效果不凡。他真正做到了排五毒、活五脏、通心脑、养全身。在节目中如果有问题想跟王老师请教的，也可拨打400-188-5865 400-188-5865进行报名交流。下面有请王老师。
1: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关注排毒与健康，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王老师。那很多的新朋友啊，可能都是第一次听到老师给大家伙儿讲关于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作为全身细胞的超级清洁工，它整个的研发的过程。那么说实话呀，这几天我接到了好多好多家人们打到我们

场外的热线电话，大伙儿啊都是发自内心的心疼我，鼓励我，还有更多的是发自内心对我表示感谢的。那么在这儿啊，老师呢也对大伙儿的关爱，对大伙儿的支持表示感谢。那尤其呢，在昨天呢，我给大伙儿宣布了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我们在国际上的统一售价的，它是一粒$8。大伙儿都表示，确实这个药啊，真的不便宜。当然，好药不便宜啊。但是呢，我给咱们大伙儿啊，争取到了咱们国内的救助基金，那直接给大家呢，减免了80%的药费。大伙儿个人呢，一粒只需要花上2.8块钱，就可以拿到咱们国外统一售价一粒$8的仙草排毒方了，真的太好了。其实很多朋友都说了，老师我要给你点赞，老师啊，咱们这个活动啊真的是太棒了，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了。更多的朋友说了，这回我终于能是用得起用得上了。各位可能看得出来啊，咱们这个价格真的太棒了。当然这是我最早的一个初衷啊，我觉得应该这么形容吧，这是初衷啊。不管多好的药，咱们老百姓用不起，那是不行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给大伙儿极力去争取。毕竟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这经济条件呢，他真的没有那么好。所以说呢，我是竭尽全力给大伙儿来争取了，让大家呢能少花点钱就少花点钱。那咱们大伙儿呢都能够通过咱们的这个好药获得健康。我相信啊，大多数人面对咱们这个价格，就是一粒2.8块钱的价格，都是能用得起用得上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从大伙儿的反馈我能看得出，因为这个消息啊一经公布，我们场外这个电话立马就炸锅了啊，大伙儿几乎都是不敢相信的，说真的吗？是这个价格吗？我再问问是不是一粒2.8块钱就可以了，和我们工作人员一再啊一再再而三反复的去确认。得到我们工作人员肯定的答案之后啊，生怕咱们工作人员反悔啊，立马开始行动了，都开始订购了。其实咱们这么多年啊，老朋友，我们吃了那么多的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您发现了吗？没有一种能确实帮助我们去排除这五脏六腑全身垃圾毒素，并且可以修复细胞，而且呢还有什么呢，在国际上来讲，这都是最前沿的医学成果，像咱们仙草排毒方这种能够让我们细胞再生，让我们血液全面净化，这是国际上最尖端最高端金字塔尖上的生物医学用药，真的非常好啊。咱们老百姓呢，没想到说这么前沿的医学，咱们这么尖端的医学，这么先进的用药，咱们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给它用上，没敢想，是不是啊？没敢想。但是你看看啊，咱们这回做到了，对吧？真的花不了多少钱。那说句实在话，很多老朋友也在说哈，你看我们到医院做个检查，做化验，楼上楼下来回跑，那咱们检查了一圈还没等治呢，花那检查费都比这次的药费要多得多，对吧？如果真论花钱，那住一次院花的钱的更多呀。没错，为什么咱们火爆了？哎，价格好，药也好，是不是啊？尖端医学，而且呢是什么呢？哎，能够对于咱们细胞进行综合排毒治疗的方法，以前没遇到过。即使遇到过，这价钱太高了，我们望尘莫及。而这次2.8块钱的价格，我们所有人都能接受得起，都能用得起，也都能够用得上。我就是希望啊，相信我的，想跟着我一起走的，咱们这些渴望健康的老哥哥老姐姐，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咱们大伙儿以后啊，通过咱们的好药好方法的治疗，再也不用受这些个心脑血管病啊，包括糖尿病呀、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咳痰喘，是吧，胃肠疾病、肝胆病，这些个一体多病慢性疾病的折磨了。那既然咱们看到了治病的希望，我觉得谁都不愿意再活在这种恐惧当中了。我希望呢，能给大伙儿找到一条真正的去帮助您治愈疾病的逆转之路。不仅仅呢，我觉得这对咱们的患者朋友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对于咱们的整个医学界乃至于整个世界，它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其实呢，我觉得呀，

有个比喻，我觉得很形象啊，就像当初的这个亚历山大啊，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那么这一发现啊，整整延长了全人类15年的平均寿命。那各位知道，在此之前，只要是人有了炎症的感染，基本上那都是致命的，解决不了的。我们人类的脆弱，甚至连炎症都是无法进行对抗的。所以这一改变延长了全人类15年的平均寿命啊。还有你像我们国内啊，这是我们行业内的骄傲屠呦呦博士，是不是啊？他发明了青蒿素，这是轰动了整个全世界呀，咱们的医学界。没错，按常理来说啊，那些疟疾在之前确实是治不了的，但在至此之后是可以治疗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其实我认为啊，早就应该跟大伙儿见面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啊，它的提取过程是实在是太复杂了。那么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问世，我觉得也是来之不易啊，来之不易的。但是呢，好饭不怕晚。那么自从有了我们的仙草排毒方，我们老慢病它的治疗已经不再是梦想了。好多的老朋友说了，一体多病不再是说带病生存了，是以改变了，是不是啊？可以改变我们身体的现状，可以改变我们现在呢整个家庭的命运，真的是不一样。这里呢，我想给新朋友再来简单介绍一下啊，因为我祖上三代呢一直研究各种宫廷秘方奇方，那么清宫医案当中啊，里面记载的这个排毒方呢是我们的原型。那我们在不断的进行深化，那同时呢，我们个人也期许啊，在慢性疾病的领域呢，能让它呢发挥它的妙用。因为里面的五大仙草，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啊这个组合在一块儿就完成的，它是精确的配比，提取的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五味仙草啊，是经过微生物发酵之后，产生了有效成分多达100种的那这些的集合。当时呢，最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的活性物质是非常多的，那活性物质呢，显然它的状态是极不稳定的，常规的高温提取就会导致它的失活。所以说呢，在研发过程当中，我们整个团队整整耗时了18个月。最终呢，我们研发出叫低温梯度萃取技术。那我们先用40度的温水，那我们来浸提多糖类的成分，再用60度的乙醇萃取皂苷类的物质，最后呢我们再用超临界 CO2 流体技术提取挥发性精油成分。全程温度呢是不超过65摄氏度的，最大程度保留了药材的全部的生物活性。因为我们要确保啊每一批次的产品的稳定性，所以呢建立了127项质量检测标准。那么到发酵过程当中的 pH 值，包括呢像菌群密度的监控，那么最后再到成品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每一个环节，各位您吃到的每一粒药您知道吗，都是精确到微克级别的。那么在我们这个其中的这个中间的测试阶段啊，这么说吧，累计报废了是56个批次不合格的产品，那么损耗的药材超过了12000公斤。其实各位您知道这个确实成本极高。那么从配方敲定到成品上市，我们整个研发的历程呢经历了3000多次的这个试验的失败。那包括呢像团队，我们累计加班是超过了12000小时。有一次啊，您知道吗，这个核心发酵菌株因为实验室停电意外失火，研发人员呢是连续72小时不眠不休啊，从备份样本当中进行重新的筛选驯化，最后才让项目得以继续。其实我倒是觉得啊，正是由于咱们对着这份对本草的敬畏，对品质的执着，才能最终的让我们这个100年的古方啊，这个特别珍贵的五味仙草，在咱们的现代科技的淬炼之下，形成了每一粒咱们极有特效，能帮助人们去解决身体一体多病，摆脱病痛之苦的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方。这是凝聚了中医五大仙草的纯粹精华。您再看啊，因为

为我们提取出的成分特别好，其中呢，您看 NK 排毒因子，它是可以排五脏毒素、清全身垃圾的。它的 KK 生长因子可以活化全身细胞，修复神经通路，让人们呢重回30岁的年轻态。这么说吧，国药长生龙仙草排毒方，我们出口到国外，每粒统一的国际售价是$8，即便这样还是供不应求。那么把咱们每一位老患者在身体内啊聚集了几十年日积月累的这个五脏六腑的垃圾毒素全部能够排干净，细胞进行全面的修复。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啊，只要是你用上，你就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通过每天呢包括二便那大小便，咱们就可以直观的看到身体里头的垃圾毒素的排出过程。而且呢，我们身体的感官，那就是我们患者主诉咱们的身体呀、慢性疾病的症状一天天的消失，身体状态一天天好起来，真的是非常棒。所以呢，你看西方医学界啊，把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呢称为叫人体健康的超级清洁工。各位，超级清洁工。那么同时呢也被称为叫细胞的能量。这就是什么呢？咱们科技的力量。是不是啊，咱们的老方新用的改变。同时呢也是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些我们患者改变的现状。你像我们很多服用咱们国药仙草排毒方咱们长寿龙的一些老慢病的患者，特别是什么呢，一体多病的患者。你会发现啊，几十年的糖尿病，二三十年的高血压等等等等，那么大把大把的这些个所谓降指标的药全都停下来了。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指标，全都是正常的，全都没有任何的波动。为什么呀？没错，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它毒含的 NK 排毒因子，它是可以帮助您排除日积月累在全身细胞当中的垃圾毒素的，排除像肝毒啊、肾毒啊、血毒啊、糖毒、肺毒、眼毒、风寒湿毒等等等等，甚至你常年吃的那些西药的药毒，咱们排的都是很干净的。所以我可以这样讲，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如果这一次你能享受到咱们80%药费的减免，你直接能够订购上咱们名额，能拿到药，能吃上药，您真的是太幸运了。这么讲吧，这个是比中500万咱们这彩票都要更幸运的。因为什么？没错，500万你中了，它换不来你的健康，对不对？即便你把这500万全都是花出去了，给了医生了，不见得能把你的病治得如何如何，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啊。我们在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啊，咱们所体现和呈现出来的这些成绩和效果都是非常非常的惊人。这也是咱们的 NK 排毒因子和 KK 生长因子它本身具有的一清二修三再生这三大神奇功效一个完美的临床体现。那么各位新朋友可能这时候要问了，王老师啊，什么是一清二修三再生呢？好，这个问题特别好啊，我在这儿呢给大伙儿重点强调一下。那么一清二修三再生分别代表着什么？大伙儿仔细听啊。首先一清，清的是什么呀？因为我们是天然的洗血机呀，它是能够在咱们体内24小时持续不断的帮助我们来净化血液，帮助我们降低血脂，帮助我们排出毒素的。所以呢，五脏六腑从头到脚，咱们全身细胞的垃圾毒素都可以在我们的使用过程当中第一步做到清除干净，那么排出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全部清理干净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指标就发生改变了，身体症状明显开始好转了，我们一切呢感觉到不一样了，我们身体有变化了。那潜移默化你会发现咱们身体慢慢慢慢在好转起来了。那么同时二修，修的是什么呀？没错啊，我们有心脑复活素，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生长因子，我们命名为叫 KK 生长因子，它可以起到神经生长细胞修复的效果，可以起到心脑复活的效果。那么摄入它之后啊，它就像细胞的维修工，去专门啊给咱们那些受损的心肌细胞啊、脑细胞啊、包括神经细胞啊、包括

神经传导功能啊进行全部的重建和再生。那么它可以使这些断裂的神经重新的焊接起来，重新的连接起来，那么机体这些组织呢快速的得到改善，好多的朋友会发现细胞自然而然的恢复功能了。那么我们的肢体功能，包括我们个人的一些个相应的指标啊，包括呢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身体状态都可以极大程度的发生改变。这就是什么呀，咱们细胞自然而然的在恢复的过程，功能在改变，那身体状态在改变，而且呢我们很多的那相关的这个我们说一系列的临床表现它都是在改变的。所以说啊，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它的强大不能用语言去形容，你看临床效果真的是非同凡响啊，非同凡响。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大功效叫什么呀，叫再生。再生，哎，听到这两个字我觉得很多朋友说了，哎呀我这个病可能真的是有希望了，没错啊。那么修复再生是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最强大的一个临床表现。我们的本身呢拥有了很多的修复因子，目前呢世界上唯一一款可以让细胞分裂再生的活性物质集合的准字号的国药，就是我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啊，只有这一种，因为它是有了三大的强大的功能啊，强大的功能，尤其是这个再生功能，它是可以让我们的细胞再生，快速的改变各种老慢病、各种常见病，甚至是各种疑难杂症的。你会发现，再生功能发挥之后，我们身体所有的表征，你就可以极大程度的改变，不疼、不肿、不胀、不酸、不麻，甚至呢，我们很多朋友说了，用上就不再晕、不再迷糊。不会恶心，那甚至于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发现了所有的心梗啊、脑梗啊这些前奏啊，心慌、胸闷、气短、早搏、房颤、心绞痛，包括呢像我们的脚底没根，像踩棉花团似的一过性的黑蒙等等，这些现象从此都没有发生。同时呢能够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能够及时的排出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这怎么形容呢，可以这样讲啊，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油脂啊，包括了栓子、痰毒，包括关节的淤毒、肠道淤积的宿便、呼吸道当中的一些痰毒，甚至呢像风湿因子过高引起的一些乳酸过高，包括了前列腺素等等啊这些指标的异常。再有就是我们常年吃中药西药，甚至我们已经引起了药肝、药肾，存留在体内的那些个药毒排不出去的，这些全部都能够清理掉，细胞全都给它修复好，这就是我们神奇的改变。所以这样一来啊，你看各种症状会快速的消失。临床当中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治疗效果可以这样讲，立竿见影，立竿见影啊。那么我们总结了一下朋友们，那么临床当中我们立竿见影首先是什么样的患者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那么像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心绞痛啊，包括呢像我们严重心梗的啊，包括呢像我们这些心衰的患者呀，脑中风的患者呀，包括呢像我们这个脑萎缩的患者呀等等啊，那么改变都是非常快的。那么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到十天左右就有基础改变，六到十五天的时间就能够有数据的改变。怎么说呢，你看我记得啊，当时这个数据我们有很多的罗列，我们这里都有记载，比如说心绞痛，那么在六到十五天的时间里面，心绞痛的发病率降低了37%，那包括心慌、胸闷、耳鸣、头晕等等的改善症状可以达到89.6%，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高的了。各位，因为说一周左右时间到半个月时间就能有这么高的改变值，一般的药物是做不到的。还有什么呢，像一部分的这个脑血栓、脑梗、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半身不遂的、腿脚不灵便的，那么在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使用过程当中，几乎半个月内就有明显的感觉。有的人感觉身上有热乎气儿了，有人感觉身上有酥酥麻麻痒痒的感觉，像放电一样。那其实各位这里面都知道这是什么呢，叫神经功能在恢复，对不对，这是临床。

0: 最直接的一种表现。还有一些中风偏瘫的患者，吞咽功能都不是很好，语言能力都不是很好，那么服用仙草排毒方半个月时间，你看看正常的可以吞咽食物，语言功能呢，有的开始也有大幅度的进展，包括呢肢体运动功能也得到了迅速的提升，那么这个提升率高达了 91.2%， 这个数字非常惊人啊。还有什么呢？糖尿病患者基本上最短在3天左右时间，那么最长在21天的时间之内，血糖都是有显著的下降。以往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是控制不住的，对吧？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或者是说可能都是联合用药了啊。但是呢，并发症还是接二连三，指标还是居高不下，那是不是这样人太多了？但是我们用完仙草排毒方之后，由于我们含有人体所必需的这个 NK 排毒因子，排除胰岛的垃圾毒素，让胰岛功能恢复正常工作，排除了全身细胞当中的糖毒，细胞开始新生，所以这样一下子就让我们的血糖下降率达到了 96.4%。 哎呀，这个数字各位是不是越看越觉得欣喜的很，是吧？可以说这样的结果是让相关检测部门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但这一切却真实发生了。综合看来啊，各位几乎就是在100天左右的时间里头，各项疾病的好转率都能达到 95% 以上，真正实现了100天让心脑复活，让血液干净，让细胞再生这个奇迹。那么这也是任何一个以往的常规用药常规方法所达不到的效果。所以这样啊，我才敢放心大胆的把咱们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来郑重的推荐给我所有收音机前的家人朋友。我觉得也就是这样才能对得起我身上穿的这件白大褂，对得起白衣天使这个称号，同时呢也对得起大伙儿对我的信任。所以说呀，这时候呢请大家放心，放心的去使用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其实不管您身上有多少的慢性病，那么您服用3到5天，你就会可以发现啊，身体的垃圾毒素开始通过你的二便慢慢的排出体外了。因为你可以非常直观的从二便的颜色性状可以改变啊，这个发生的改变你可以直接的观察到。服用15天以上，你可以发现你的身体开始变得轻快了，头脑清醒了，身体多种的慢性疾病开始好转起来了。服用100天左右，你的身体各项的医学指标开始恢复正常，你会发现哎呀，这个测这个不高了，那个也开始恢复了，各种慢性疾病的症状奇迹般的开始消失，全身细胞像回到了30岁的年轻态。咱们人呐，可以吃得香睡得香，人有精神头。以前我们都说想都不敢想的，但是我们能真正的实现，咱们的健康啊会柳暗花明，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从咱们使用第一天开始就发生了奇迹般的改变了。那么让你的身体呢可以彻底的那发生改变，我们来彻底去治愈老慢病，年轻个20-30年不成问题。那我觉得呢，这就是我们越用越好，老百姓呢越用越认可，而且呢咱们一有活动大伙都是疯狂在订购的最终的理由。所以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老师认为这是您老慢病治疗过程当中必须用药。那如果您已经用了很多方式方法，用了很多的药物，用了很多的一些个我们临床手段，效果都不太理想，我觉得你可以用用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看看身体当中的奇妙的变化。好，下面时间呢老师不多说了啊，我们开始陆续接听各位的热线，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一时刻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老师为您去答疑解惑，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粒2块8毛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解决一身大小疾病。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重点提示，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甲类 OTC 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 一定认准长寿龙标识，谨防假冒。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朋友。
2: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啊。
2: 先谢谢你呀、啊。
0: 哎，
2: 我这个听广播说有救助活动，今年80%的药费、
0: 哎、
2: 是吧、
0: 嗯、对、
2: 哎、每个人每粒药只花2.8元，
0: 没错、
2: 我是你的老朋友。

0: 好，看来是受益者，是不是啊？好啊，啊，
1: 是是，药呢，这不是药，我也马上快用完了嘛，
0: 嗯，
1: 正好现在有活动，我想买够了，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给它治愈了。嗯，
0: 没错，正好赶上好时候了，是不是啊？咱们这救助活动当中啊，药费是减免80%。啊，咱们一粒药呢，你算算，只花2.8元，太好了啊！既然见效受益了，一定是效不更方的。那我先听听您老的情况，您先介绍一下身体的状态，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我身体不太好。
0: 嗯。
1: 哎呀，以前呢就是啥呢，心慌胸闷，这个头晕头疼啊，喘不上来气儿啊。
0: 哦。
1: 你说走路时间长了吧，哎呀，这气儿就不够用。
0: 嗯，
1: 我记得2015年6月份的时候吧，我又犯了病了。
0: 嗯，
1: 当时吧去菜市场买菜，回来上到了2楼，眼前呢，突然就一黑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0: 哦，
1: 哎，等到我醒来以后啊，我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0: 嗯，
1: 医院确诊我是冠心病，心律不齐，
0: 哦，
1: 高血压。
0: 嗯，
1: 当时啊高压都200了，低压是130，感觉胸憋的受不了啊，喘不上来气儿，大夫说
0: 了
1: 再晚来点儿可能就不行了。
0: 嗯，
1: 啊，
0: 嗯，
1: 这在医院这不住了半个月嘛，
0: 嗯，
1: 啊，打点疏通血管的药就回家了。
0: 哦，
1: 哎呀，算算我这个病得有10多年了。
0: 嗯，
1: 这期间用的药我都记不住了，只要有人介绍我就买，
0: 嗯，
1: 电上广告的产品我也买，
0: 嗯，
1: 但一直是什么情况呢，总是时好时坏的，
0: 嗯，
1: 弄得我吧彻底呀，啊，失去信心了都。
0: 嗯，
1: 我是无意打开收音机，听到了王老师您的讲座，
0: 嗯，
1: 哎呀，
0: 嗯，
1: 被你的讲座一下就吸引住了。
0: 哎，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0: 哎，
1: 一讲我就明白了。
0: 好，嗯，
1: 为什么这些年治疗不好，没有从根上治啊？
0: 嗯，没错，
1: 身体里的日积月累几十年的垃圾毒素如果不排出去，
0: 嗯，
1: 吃啥药能管用啊？
0: 那对，
1: 现在，
0: 哎，
1: 这不用了60天吗，
0: 嗯，
1: 用到现在，这是亲身体验到这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效果了。
0: 好，
1: 用到现在血压高130，低压呢在80上。
0: 哦，哎，哦，不错。
1: 每天早上我都出去逛逛早市，
0: 嗯，
1: 买买菜，
0: 嗯，
1: 原来走个路都费劲呐，
0: 哎。
1: 我以前的心脏跳得快，
0: 哎，
1: 有时候跳着跳着就要停了，
0: 哎，
1: 现在的心不慌了，
0: 哦，
1: 就是上个楼，
0: 嗯，
1: 心里也不像以前跳得那么快了。
0: 不错。
1: 现在吧我觉得跳得有劲儿了，
0: 嗯，
1: 感觉心脏很舒服了。
0: 好，
1: 以前呢别人摸着我的脉吧跳得特别的弱，
0: 嗯，
1: 关键是现在心里踏实了，
0: 嗯，
1: 觉得生活有希望了，
0: 嗯，
1: 我是相信自己能彻底好了。
0: 好，
1: 王老师，
0: 啊，
1: 我要订3个名额，
0: 哎，
1: 给我哥和我姐姐也都订上，
0: 啊，好，其实我们能听得出来您老改变的特别多，是不是啊？整个状态的恢复的特别好，
1: 嗯嗯，
0: 啊，这就是什么呢？咱们彻底呢对于这个疾病有认识了，而且用上了好药啊。咱们这个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你看我给大伙儿介绍它的优势特点非常非常的明确，本身咱们是融聚了中医5大仙草的什么呢，叫纯粹的精华，我们从中提炼出的有效成分，
1: 嗯，
0: 一个是 NK 排毒因子。您看您老以前有大量的什么呢，叫脂毒，对吧？血管代谢垃圾，
1: 嗯，
0: 哎，黏黏糊糊，而且是血管硬硬的状态，这个血液黏黏糊糊的状态，咱们通过这个 NK 排毒因子一下子全开始进行清理了。所以说我们发现心肌血氧一下子供给数就开始上来了，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心像开了两扇窗似的，不再憋，不再闷，不再堵。因为什么呢？因为心为血府之官，它就是用血用氧的大户，你不给它堵了黏了，那它就是缺了，缺了之后马上你就有症状。而这回呢，咱们一下子把这个血液，哎，清理得很干净，血液流速也快了，对吧？而且呢血管硬硬的状态也改变了，马上咱们就不一样。哎，再有什么呢？以前呢由于大量的长期的心肌缺血导致了心肌细胞不活跃啊，甚至于说大量凋亡的状态，我们利用咱们提取出的 KK 生长因子来活化心肌细胞，修复神经通路，你看心脏一下子

0: 回到30岁的年轻状态。其实现在让您去爬爬楼、
1: 嗯、
0: 是吧，爬爬山，走点这个远道，拎点重物可能都行了。是不是啊？别看咱才用了60天，哎，是不是都没问题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这回赶上这个活动了，
1: 嗯、
0: 我觉得真的很好啊，真的很好。
1: 嗯、
0: 本身呢，我们在用的过程当中，100天左右时间就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包括什么呢？清除自由基呀、啊，过氧化物的脂质垃圾呀、啊，包括呢像这个一些以前用的药物的药毒啊等等，代谢废物啊，是不是啊？这些都能清理的干净、
1: 嗯。
0: 所以只需要100天，我们能实现真正的全面康复。那么我们是颠覆性的，而且是彻底停药之后不复发不反弹的，所以说呢，我建议您肯定趁着活动，这一粒药才2.8块钱，太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所以说呢，实现什么呢？哎，咱们心脑血管完全的康复啊！而且您发现了吗？咱们自己用的好了，也愿意给亲属介绍介绍，是不是啊？介绍完之后，咱不丢脸。哎，这个药很争气，谁用谁说好啊，真正的实现晚年的幸福生活，挺好。老同志，那我就帮您定上啊，然后呢这会儿啊，我把你的电话接到咱们的场外老师那儿，400热线那儿，让他的帮助你把这个名额锁定。那、您把这个姓名、电话、需要送药的地址你留给他啊，让他给您安排，好不好？嗯，
1: 好好，那我就不和您多说了，我就打电话了，给一会儿看没有名额了。
0: 没错，
1: 再见了，
0: 方老师。好嘞，就到这里，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啊，好。
1: 再见，方老师。哎。
2: 假如身体的垃圾毒素得到排出，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人体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排毒像洗脏衣服一样简单，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领域，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古今中医5大仙草，排除人体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实现全身细胞干净，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根源上解决问题。7分钟吸收，7小时净化，7小时排毒，7天年轻态，清除全身垃圾毒素，清除100种老慢病，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仙草排毒方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8一粒，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王老师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8一粒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救助基金减免补贴，每粒只需2.8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健康人生，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
4: 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让身体里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毒素排干净，让身体细胞重回30岁一样年轻态。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5: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呀，你好，请讲啊。
5: 哎，王老师，我是河北打听的啊。
0: 哎、河北好啊。
5: 这当时我是花原价买了100天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次救助活动啊，补贴完、每粒才2.8块钱，这也太优惠了。你快点帮我订上一份呗。
0: 好，听到咱们这次大型的救助补贴，是不是啊？咱们这个活动每粒药现在是2.8块钱，跟国际上一粒药$8相比较，咱们太优惠了，是不是啊？实实在在啊。但是呢，我听您说已经是拿了100天的药了，我先听听您身上的情况吧，好不好？
5: 哎，行
0: 啊，因为您肯定是用的不错，要不然的话肯定也不能打电话再来订，即便有优惠，我们不好使还订的干嘛？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要先听听你的状态啊，你讲一讲。

0: 好不好？
1: 好。你看我这几年吧，身上的毛病也挺多的哈。
0: 嗯嗯。
1: 主要就是在心脑上的。
0: 嗯。
1: 以前吧，我晚上啊，老睡不着觉。
0: 嗯。
1: 你说天天晚上挺精神的。
0: 嗯。
1: 早上起来吧，头晕迷糊，提不起精气神来。
0: 哦。
1: 你说脑袋吧，一天到晚都是那种闷闷的感觉。
0: 对。
1: 这血压也高，高压160。血脂也高。
0: 嗯，
1: 经常就感觉胸口这块闷的厉害啊。
0: 对，嗯，
1: 而且还有疼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按着疼，
0: 嗯，
1: 就好像让人家给打了一拳似的。
0: 哦，嗯，
1: 时不时的这心脏就犯病，
0: 嗯，
1: 一犯病就得吃这个硝酸甘油才行了。
0: 嗯嗯，
1: 其实这些呀，我都没怎么害怕。
0: 嗯，
1: 就是一直到去年的冬天啊。
0: 嗯。
1: 你看我不是一直有便秘的毛病吗？
0: 嗯。
1: 去年天气刚冷的那会儿。
0: 嗯。
1: 早上我上厕所一下子栽过去了。
0: 哦。
1: 啥也不知道了。
0: 哎呦呦呦，这很危险啊。嗯。
1: 醒过来我都在医院了。
0: 哦。
1: 然后说我是脑腔梗。
0: 腔梗。嗯。
1: 嗯。出院以后吧，这身体就更差劲了啊。
0: 嗯嗯。
1: 这脑袋除了迷糊，还有就是恶心。
0: 哦。
1: 走路的时候吧，也不太稳当。
0: 嗯。
1: 也能自己走几步。
0: 嗯。
1: 然后孩子就给我买了个拐棍儿啊。
0: 嗯嗯。
1: 这不是也是我后来听广播，听到你讲的这个国药长寿龙心脏排毒方的，就能排除全身的垃圾毒素，修复的受损细胞。
0: 对、
1: 然后我就用上了。
0: 嗯。
1: 你看我用了也就十多天。
0: 啊。
1: 我这个血压下来了。
0: 嗯、啊，十多天好，很快、是不是啊？嗯。
1: 是。而且我这个脑袋呀不像原来那么疼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不错，嗯嗯。
1: 然后慢慢这个心脏疼也减轻了挺多的。
0: 嗯、好。
1: 啊，我用了100天以后啊。这心脏这块就再也没有疼过。
0: 嗯。
1: 到现在我就觉得吧，这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了。
0: 啊，一点毛病都没有了，太好了、
1: 是。
0: 嗯，
1: 你看现在这个降压药也不吃了。这个血压也挺平稳的。
0: 好，嗯。
1: 还有就是这个拐棍吧，我也给扔的。
0: 扔了，嗯。
1: 哎，现在我自己能走路了。
0: 哎，嗯。
1: 身上也有劲儿了。
0: 好。
1: 这睡觉。也好了啊，大便也是一天一次，而且都是香蕉便。自从我用上了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之后啊，我就再没吃过这个硝酸甘油。
0: 嗯，不错。
1: 虽然没吃，但是我的心脏也不闷得慌了。
0: 王
1: 老师，我现在啊，我就相信你了。
0: 好，
1: 我今天吧，我还想问你一下，是不是就是把我血管里跟身体里的垃圾毒素都给排干净的，以后是不是或者也不会再复发了呀？
0: 没错，你这个说的是非常对的啊。其实我给大伙介绍过，古人早已经洞察了，说诸病源于毒瘀，五脏衰由瘀起。这样是什么呢？其实是老慢病也好，还是说我们人体得这些病的叫什么呢？叫天机，对吧？药止于毒性，寿长于脏清。意味什么呢？就是我们五脏六腑这些垃圾毒素，你要排干净的话，寿命自然延长。对不对？无病一身轻嘛，是不是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啊，其实你看，就是一个城市下水道清了，城市就干净，对不对？其实人也是一样，五脏六腑垃圾清了，全身细胞能吃饱喝足，那老慢病、老毛病自然不就跑光了吗？对不对？就是同样的道理。而且您发现您得的病是什么吗？我们就说这个非常典型的瘀阻病，什么病啊？血栓，是不是啊？血栓是不是堵？想一想。对吧，血栓就是堵，它是堵在脑血管里的。那么这些什么呢？是由大量的脂质垃圾凝结成团，堵塞成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一旦说大发作的时候，马上人体就有了功能改变了。怎么呢？它堵了之后，你神经传导都受阻了，是不是啊？神经功能都不好了，那细胞都开始出现凋亡了。哎，那么咱们这回呢用的药不一样，真不一样。咱们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什么呢？它是能够清百毒的，尤其这种

0: 什么的淤堵的纸毒垃圾，非常快，三五天时间，我们能从二便当中油汪汪的感觉，你就知道开始排油了，是不是啊？非常快啊！而且呢，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慢慢利用什么呢？利用我们的 NK 排毒因子，把咱们的包括什么呢？肠胃的啊，几十年的垃圾毒素排出去，包括呢，像我们的血液当中几十年的脂质垃圾排出去。因为我们肠胃什么呢？叫气血生化之源，你源头生出来的血液都是干净的，加上我们流动过程当中管道是什么呢？是干净的，那么给予大脑供给的血流量是充足的。这个时候我们再有一种成分什么呢？叫 KK 生长因子，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神经系统，修复我们受损的大脑细胞。同时你看你以前什么呢？你的昼夜都是颠倒的，是不是啊？你白天可能是这个有点打瞌睡呀、啊，晚上就是睡不着啊等等这种状态，它整个是给你精准的进行什么呢？昼夜的这种调理的，让你松果体液们分泌充足的这个足够的褪黑素。所以说一百天的时间里头，你看我们吃的也香，睡的也好，精神头也足，是不是一个完美的蜕变？对吧？我们的病一百天时间也是彻底的告别了，非常好，状态不错啊。如果说您这种状态的话，我考虑建议您再定上一百天咱们巩固治疗，那量也可以稍微再调整调整。我把这个事情呢交给我们的肠胃老师，您把最近的检查报告啊，包括你的这个血脂这些，包括你的肝功啊，这个最近的一些检查的这个报告，你传给我们的肠胃老师，让他呢帮助你把咱们的用法用量稍微调整调整，不用以前那么大量了。咱们呢把这个心脑血管彻底治好，再用一百天，我们完全可以停药，终生不复发啊！你这样去参加活动就可以了啊，好不好，这位朋友？
1: 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啊。
0: 您说，
1: 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有这个老寒腿，还有糖尿病，还有冠心病。你看他适合用咱们这个仙草排毒方不？
0: 那他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了。啊，这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患者，就是最适合的。我经常讲，咱们的仙草排毒方病越多，见效越快。尤其像这个存在糖尿病啊、冠心病啊，你想想身体内会有多少的毒素？糖尿病是大量的糖毒。对不对？我们冠心病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刚才我讲了什么呢？脂毒垃圾，对不对？你没有脂质，没有那堵，能发生梗吗？梗在心里不叫心梗，对吧？梗在脑里不叫脑梗吗？冠心病不是心梗的前兆？而且冠心病什么呢？叫阻塞性心脏病啊！你不排这个毒素垃圾能好吗？对不对？太适合了呀！赶紧给他用，而且你自己好，那他看着你好，我觉得是会很有信心的，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1: 对。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的救助活动，这个优惠力度是太大了。
0: 太大了，确实是非常大的优惠力度，别错过啊。好，那咱们就不多说了，我把您电话转到咱们400场外那儿啊，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1: 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好，不谢，再见。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堆积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8一粒的仙草排毒方，今天补贴救助，每粒仅需2.8元。场外报名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400-188-586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
3: 对，王老师你好。
0: 欢迎你，您好，请讲，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我是武汉东西湖的。我今天第一次听咱们讲座。
0: 好。
3: 我听这个药是五大仙草发酵提取的，能排身体里的垃圾毒素。
0: 对。
3: 关键是还能减免80%的药物费。你自己只花2.8元。但是我就想订上两份儿。我自己一份儿，给我同学订一份儿。
0: 啊，您是第一次第一天听讲座啊，但是呢我觉得您好像是对于我讲的这个比较认可，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想订两份，别着急，咱们订多少自己也好同学也好，我先听听情况，您先讲一讲你个人情况吧，好不好？然后呢根据你的情况我们来订啊，好吧，您说说看。
3: 好的，
0: 嗯，
3: 好，你看我原来吧就是经常抽烟还有喝酒，
0: 嗯，
3: 后来随着年龄慢慢大了就出现了尿频尿急这种情况，并且他那个尿老是尿底白，尿气也酸软，
0: 嗯，
3: 还有就是老是头晕目眩，
0: 嗯嗯，
3: 记忆力也特别差，
0: 嗯，
3: 再后来去医院检查嘛，医生说是什么慢性前列腺炎，
0: 嗯，
3: 他说还有就是有那个肾经亏虚，
0: 嗯，
3: 这几年吧每天晚上啊都睡不上安稳觉。
0: 嗯，
3: 你晚上上厕所就要去个六七次，
0: 要起夜多，
3: 晚上睡不好吧、
0: 嗯？
3: 白天人啊、
0: 嗯，
3: 一点精神都没有。
0: 没错，嗯，对。
3: 还经常就是那个腰膝酸软，
0: 嗯，
3: 排尿有的时候看到厕所了，
0: 嗯，
3: 你解裤子都来不及，经常尿到裤子上。
0: 哦。
3: 夏天味道大，
0: 嗯、
3: 冬天吧还特别遭罪。
0: 嗯。
3: 还有就是我那个意思。那个阴囊啊很潮湿，
0: 嗯嗯，
3: 我就是这些情况，
0: 嗯，就是比较典型啊，比较典型什么呢，就是中老年男同志经常常见的什么呢，前列腺疾病肾虚肾亏的问题，对吧？你看、
3: 嗯、
0: 这个问题分两个层面给你讲，你一下子可能就会明白。大多数中老年男性普遍有一个问题，临床当中我们总结叫什么，叫性腺系统三个部门出现问题了，哪呢？肾、前列腺、睾丸。那么你想啊，这个问题其实它可以归功于什么的一个事情，啥呢？就是日积月累几十年，这三个器官内垃圾毒素过多堆累导致的，我们包括炎性病变，包括呢像我们精气不足的问题，尤其是炎性病变，你想想肾虚肾亏，它本身循环代谢就慢了，你垃圾毒素排除的是不是就慢，很多的一些什么呢，我们所讲到的代谢毒素都拘留在里头了，所以说就容易引起什么的炎性病变。既然有炎症了，肯定就有刺激，一刺激你就有症状，啥呀？尿频、尿急、夜尿多、尿等待、尿分叉，甚至有尿沫滴白等等这种现象，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呢一定一定是快速的帮助你排除性腺系统当中的垃圾毒素。那用谁呀？就用咱们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我们里面有 NK 排毒因子，它就是干这活的。我告诉你啊，这位朋友，咱们服用身体七小时 NK 排毒因子啊，就像这个愚公移山一样，就会把你的肾前列腺睾丸里面这些药毒、腺毒、尿毒通通排出体外，就很快。那么在第二天早间你在排尿的时候，我们有的男同志给我反馈过啊，说王老师，我觉得这个尿啊跟那隔夜茶那颜色似的啊。我说你观察几天，几天之后告诉我，哎呀，这身体太轻松了啊，太轻松了，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呢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功能都在发生改变，因为男同志早间会有这个内裤支小帐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好多年都没出现，但是呢七天之后开始慢慢恢复了，功能都在恢复啊，非常好。那么再有是什么呢，你要知道，你不清理这个下水道，你不把这个臭气熏天这个事情解决了，你可能你往里边喷香水啊或者怎么样，你可能都觉得没有用，对吧，都是徒劳的。但是你一清理之后，马上发现你这个内环境改变了，外边都是清爽的，连这个黏糊糊啊潮湿湿的湿哒哒这种情况都消失，都消失，都没有啊。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第二种成分叫 NK 排毒因子之后的叫什么呀，给它进行专业进行生长改变再生细胞的活性物质 KK 生长因子发挥作用了，干嘛？激活咱们的性腺睾丸细胞，激活肾精肾气，让你精力好体力好，排尿就开始正常，那你彻底可以告别力不从心。所以说呢，你像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好多朋友说了，哎呀，这个治疗男科方面这些应该是手到擒来啊，可谓是什么呢，男科疾病的克星。所以我觉得您这种情况100天左右，哎，就可以彻底告别这些个难言之隐。所以这次你也不用太多订，因为你第一天听节目你就订上100天，享受咱们2.8块一粒的价格就行， 啊，没问题，可以治好，而且效果非常好，可以治，明白吧，这位朋友？
3: 哎呦，那就好。
0: 嗯，
3: 那我同事这个情况应该也能治好，
0: 嗯、
3: 他跟我情况差不多，
0: 嗯、
3: 他也是前列腺的问题，但是吧，
0: 啊、
3: 他是前列腺增生肥大，

0: 跟我相反，他说买每次排料要等好几分钟，越着急啊也料不出来，总是憋得够呛，都靠吃那个什么发热才能够排料。
1: 前列康，
0: 我的对我们俩感情也好吧，因为我们每天都一起下棋，因为他老是一会儿一到厕所，别人都不跟着我俩玩，我俩就是难兄难兄难弟，
1: 难兄难弟
0: 就
1: 对，
0: 这前列腺的毛病啊，真的是急死个人，难死个人。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因为肾精肾气也亏虚嘛，那方面功能都不好，
1: 对，
0: 一不从心的，真的是特别上火。那我们俩这情况，每个人都是，一百天应该都能治好，是吧？
1: 对，没错，我建议你们都是定上一百天。虽然你们两个的病情呢稍微有些差别，但是呢，我告诉你，症状上来看，你时间久了跟他症状会一样。你别看你现在是又急啊，而且呢还觉得很难受啊，就是来不及解裤子都尿到裤子上这种。你时间久了，你会出现跟前列腺增生一样的症状。怎么讲呢？时间久了，炎症时间久会导致前列腺肿大。一肿大之后，它像增生是一样的，会把你的尿道挤住，你又有尿，你又尿不出来。有好多男性朋友说呀，活着能让尿憋死，这个病就是，明白吗？这个词儿哪来的？就是从这儿来的。哎，对，所以说呢，你应该赶快进行治疗。而他这个情况状态本身，一个是年龄在这儿，另外一个你是不是你看看他增生，是不是要让细胞活跃起来才能改变增生状态呀？你细胞不活跃，增生不是越来越大吗？对不对？从一度到四度，有人就两年时间，为什么呀？不就是细胞活跃度急速下降吗？那么用咱们的 KK 生长因子，是不是快速的能把细胞状态改变？对不对？一下子就能纠正，那还等什么呀？抓紧时间，咱们行动啊，好不好？一百天之内，哎，咱们改变非常大，而且呢，我觉得康复问题都不大了，赶紧定，明白吧？
0: 好的，好的，王老师，听你这样说，我就有信心了。
1: 好，
0: 那我去定三个名额的。我跟我同学还帮我弟弟也订上一份，我们三个一人一份。
1: 好的，咱们不多聊了，那把时间交给咱们的场外老师帮着你去订啊。好，我们再会吧。
0: 好的好的，谢谢王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一定要试一试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排五毒，活五脏，通心脑，养全身，去除细胞蒙尘，一清二排三修复，康复多种老慢病，机体重回30岁年轻态。温馨提示，国际市场$8一粒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方，补贴救助活动每粒只需2.8的价格。由于补贴基金越来越少了，随时可能恢复原价。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省钱用好药的机会，抓紧订购。另外，由于仙草方用料严苛，要求五大仙草之一的红景天干含量大于1%，所以只能选用稀有野生大花红景天。但是高海拔地区采摘困难，产量特别稀少，随时可能出现断货情况。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让身体里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毒素排干净，让身体细胞重回30岁一样年轻态。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1/4，您只需拿出1/4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有了如此精良的装备，众人信心倍增，继续在香巴拉充满未知的世界前进。肖恩的伤势不可思议地恶化了，逐渐发展成了四肢麻痹的植物人，生命垂危。
0: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一场激烈的辩论，主要是针对

0: 小文身体的健康状况与行程的安全性展开的。汤敏、吕静南认为，小文的身体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没有查明之前，是不宜贸然抬着肖恩前进的，只怕身体的状况更加恶化。而巴桑则持不同的意见。难道一天查不出原因就一直守在这里吗？以他们目前的技术人员，或许根本就查不出原因。留守唯一会发生的事就是和后面的追兵碰头，因为一个人而做出对团队不利的事情，明显是得不偿失的。而如果继续前进，说不定能够找到香巴拉的其他部族，那样还有一丝希望。其余的人也一时拿不定主意，两边都有道理。他们并不怕被追兵追上，只是哪一种方法对肖恩的身体更有利呢？这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而肖恩在心中不屑地想，哼，假惺惺的演什么戏呀？唉，对我有这么好心吗？我不相信，我绝不相信。吕静南走到了肖恩的正前方，说，他一定看得见的，他听得见，他只是没有办法表达，他一定非常的痛苦，他连眼睛都没法闭。说着，他把肖恩的眼睑拉下来。他的动作竟然没有受到什么阻力，很容易的就让肖恩闭上了眼睛，但是那微笑还僵硬的留在了脸上，怎么也没法恢复原貌。肖恩心中想，你在干什么？你不想让我看吗？还是怕别人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什么？吕静南仿佛知道肖恩心中在想什么，他回答说，眼球是不能受到保护的，它很快就会因为干涸而导致虹膜发炎，会严重的影响视力的。
1: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0: 小欢心里说。让他担忧的是，别的声音似乎都认同了吕静南的这种做法。吕静南又活动了一下肖恩的四肢，这次肖恩没有任何感觉。吕静南说，肌肉没有强直和僵硬，反而失去了应有的弹性和力量。这种情形不像是神经系统的感染，倒有些像是大脑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植物人吗？岳阳说，你是说肖恩他变成了植物人吗？巴桑用指甲在肖恩的手心画了一道圆弧。
2: 不是会，而是已经。
0: 卓木强巴综合了各方的意见，最后说，好吧，有半天的时间详细的检查肖恩的身体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还有搬动他会不会对他的身体造成更严重的伤害。如果实在找不出治疗的办法，我们只能抬着他继续前进，边走边想。
2: 其实啊，
0: 巴桑低低地嘟囔了一句，他本想说，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等待后面的那批人，看看能不能跟他们讲和。反正在这里再没有别的人，他们可以和我们联合起来去寻找帕巴拉神庙啊，同时也可以听听那些人对肖恩的病情有什么看法。不过巴桑也知道，这种情形发生的几率几乎没有，首先他自己就不相信，所以他到最后也没有提出来。检查的结果是，他们对肖恩的病情无能为力。吕静南最后说，
2: 搬动不会给他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
0: 但是目前肖恩的深浅的感觉都已经消失，并且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也就是说他本人受了伤了，不管是刺伤、烫伤还是

0: 别的什么，他本人是没有知觉的。我们要注意的是在搬运过程中保护好他的身体。
1: 于是他们抬着
0: 那一脸诡异笑容的肖恩又开始前进了。肖恩瘫痪后的第二天，他听到了唐敏在对吕静南说，他的体温又升高了，已然接近高热了。
1: 是吗？用过退烧药了吗？
0: 用过了呀，没有作用啊。
1: 嗯，可是他的额头好像不烫啊，
0: 或许颅内的温控中枢也出现问题了，我们只能用物理降温了。
1: 小恩没有感觉，但是他知道
0: 唐敏和吕静南此刻一定正在自己的身体上在做着什么。他想，
2: 我在发烧吗？这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我在发烧，我的头应该出现疼的感觉呀，而且意识也应该模糊啊。怎么我却觉得自己越来越清醒啊？难道说只是我的血液的温度升高了？只是我的心跳的速度加快了。可恶，我连自己的心跳也完全感觉不到了。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寄生虫。这具身体它完全就不属于我。等等等等。我刚才想到什么了？什么了？我刚才一定想到什么了。我想到了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不对劲儿。
1: 第三天。
0: 体温还是没有降下来，他的心跳更快了。这样下去，
1: 他会……
0: 小恩的身上出现了麦芒大小的红点儿，脸上、脖子上、手背、胸腹、背脊、脚踝，到处都是，就像是被跳蚤叮咬过，或是被蜘蛛爬过。
1: 第四天，小恩的体温开始下降。红斑消失了，可是唐敏又发现了别的问题。他的身体正在急剧的消瘦，虽然每天注射维生剂并且输入了足量的生理液，可是肖恩就像是三四天没有吃东西。不，比他们从冥河中出来还要惨。原本他那白皙饱满的皮肤，如今像是干涸的树皮，薄薄的一层贴在骨头上。充满弹性的肌肉变得好像是牛肉干那样的紧巴巴的，唯清晰可见的只有一根根如同蚯蚓一样突出的血管，好像异形的怪兽依附在贫瘠的土地上。 第五天，唐敏悄悄地告诉卓木强暴，
2: 我想啊，我发现肖恩消瘦的原因了，那是在他的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1: 什么？
2: 你说什么？走，我们去看看。
0: 吕静南站在肖恩身边，紧紧地皱着眉头。肖恩的情况很不好，他双眼溃烂，流出了黄色的脓液，看来已经失去了重见光明的机会。他的面颊消瘦，颧骨高高的凸起，眼眶剩下两个充血的大窟窿，就像是一具木乃伊正在咧着嘴笑。而更可怕的是，肖恩那瘦的凹陷下去的腹部只剩下一层皮，软塌塌的搭在盆骨上，在那层皮的下面，明显的可以看见有手指粗的生物在蠕动，
1: 不止一只，
0: 就像他们在沙滩上看见的情形，皮下的一个小丘从一点挪移到另一点，很明显的蠕虫的移动的方式，最多的时候同时能够看到六七个小丘在皮下移动，他们有时就像蝌蚪在池塘里游泳，蠕动的速度非常的快，有时又停下来，像蚕在啃食着桑叶般的一寸一寸的挪。 有时候两只相遇会纠结在一起，好像在争夺总

0: 要失败的。当邮箱肖恩的胸腔就在那里消失。这就是肖恩的消瘦如此之快的原因。他们注入肖恩体内的营养液被那些奇怪的生物吸收了，而他们似乎没有打算停下来。还在继续蚕食肖恩的内脏，啄木强巴似乎能听到他们吃食时发出的刷刷刷的声响。张力跟岳阳也来了，他们看到这一幕差点喊出来，岳阳捂着嘴把张力也拖到了一边，恶狠狠地说，你想死啊，你不能说，叫他听见怎么办？留下亚拉法师照看，其余的人退到一旁商议。吕京来说，现在总算知道肖恩身体异常的真正的原因了，为什么消炎没有用？为什么发烧？为什么瘫痪？全都是他体内的寄生虫在作祟。张力说：“寄生虫啊，什么时候有的呀？啊，是那只蚊子吧？”岳阳说：“蚊子，蚊子不是应该用尾巴在水中产卵吗？怎么会用嘴呢？”会不会是在水塘里呢？唐敏摇摇头，不会呀，咱们当时都受伤了呀，怎么肖恩一个人出现问题了呢？啄木强巴说，
1: 看来是这样了，这也是为什么我没事，而肖恩出现问题的结症所在。当时那只蚊子把我的手扎穿了，而肖恩却只刺入了一半，通过口气把后代注入了宿主的体内，而又不惊动宿主。这的确是很好的繁殖的方式啊。啄木强巴发现吕静南听到宿主的时候，眼色怪异地看着自己。火羊队长说，
2: 哎呀，我觉得吧，也不一定就是蚊子的后代吧。啊，要知道蚊子本身是传播者呀，他们在吸血的时候有可能把自身携带的寄生虫传播到别的个体的身上啊。
0: 岳阳说，
1: 咱们竟然早没想到，这下啊就全清楚了。主要是因为那些巨大的蚊子体型狰狞，实在让人难以与外界的蚊子联系在一起想事情。
0: 吕静南说，
1: 通过血液循环，首先抢占中枢神经，然后瘫痪掉猎物的身体，麻痹猎物的感知，这样可以保证猎物正常长久的存活，不至于因为痛苦而过早的死亡，以便他们慢慢的蚕食。他们一边进食，一边排泄，这种排泄物含有很大的毒性，已经给宿主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这种寄生物太可怕了。
2: 那现在怎么办呢？啊，把虫子得抓出来呀。
0: 火羊队长着急地说。唐敏说，先看看吧，前天用彩超还没能发现他们呢。
1: 吕静南接着说，虫体结构和人体软组织极其相似的，
0: 他们藏在血管里，彩超是很难分辨的。
1: 他们回到了肖恩的身边，再用彩超一照，所有人都惊愕地说不出话来了。
2: 空洞，空洞，空洞！
1: 彩超显示肖恩的腹腔内到处都是空洞。
0: 唐敏查着查着，眼泪掉下来了。
1: 肝脏被吃掉三分之一，肺几乎只有一半正常组织，胃部和肠道更是千疮百孔。肖恩的内脏就像是打满了通道的蚁穴。
0: 而这次通过 3D 成像，更是清楚地看到，在肖恩腹内的那些手指粗细的寄生虫，就像是一节节的小肠子，

在腹腔内扭曲着，撬动着。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办法，把尸体组织慢慢的啃食，却能把血管很好的保留。只见树根似的粗壮的血管，此刻就像是蛛网般布满了那空荡荡的腹腔，随着心脏的挣扎和搏动，时而塌陷，时而充盈。图像上那诡异的形状，让他们想起到悬空寺那种可怕而诡秘的藤蔓。巴桑冷冷地说，他活不成了。言下之意是该考虑放弃了。事实上他已经忍了好几天了。卓木枪巴一伸手抓住了巴桑的衣襟，把他拎到了自己的面前，居高临下的盯着他，他的双手微微的在颤。巴桑没有想到枪巴少爷会如此的震怒，他没有避。卓木枪巴的嘴角在抽搐，他极力的克制着自己的情绪，终于克制住那满腔的怒火，压低了声音却无比坚定的说，我不想再说了。我卓木强巴从不放弃任何一个人，他是我们的队友啊，巴桑。这是肖恩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他的耳膜终于破溃了，脓液顺着他的耳道流出来，他感到了一丝清静，心里头默然说，强巴，没有更早的认识你，真是遗憾呢。这个世界原来可以这么清静啊，我要死了吗？这就是报应吗？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说法，卓木强巴放下了巴桑。不过巴桑却并不打算放弃他的意图，他反问说，那你打算怎么办？现在的情形是非常明显的，肖恩的腹腔被蚕食的一团糟，虽然他的表情看不出丝毫的痛苦，但是谁都可以肯定，那种无法表达出来的痛苦不是更加痛苦吗？无论是否杀死那些未知的寄生虫，肖恩只能多活一两天，而且就目前的状况，他每多活一天就多痛苦一天。卓木强巴没法回答，巴桑的手握在刀柄上，冷冷的目光像刀一样刺入了卓木强巴的胸。卓木强巴眼睛涌起了无限的悲凉，他的心中在喊，巴桑，巴桑，你怎么能如此的冷漠呢？那是我们生死与共的战友啊。而巴桑他的目光毫不对却，那冷漠的眼神做出了回答，我从坟墓中重生，我是踩着战友的尸体活下来的，我的心死了，我的心死了，可是我们还要继续活下去呀，请接受我的无情，接受吧。卓木强巴转过了身，他没法面对，其余的人也都低下了头。巴桑擦楞拔出了刀，刀锋闪着森森的寒气，但是拔到了一半被李京南摁住了。李京南淡淡的说，让我来处理吧。他打开了那个医疗用的皮包，这里不仅有各种治疗的药物，同样也还有带来毁灭的药物。

0: 于京南取出了一只鞍背，缓缓地转动瓶身，上面的文字说明，只需要15秒，就可以让人陷入永恒的安眠。他不由得咬住了下唇。是啊，是啊，这是第一次扮演这样的角色。那透明的液体注入了肖恩的血管，很快他将会随着血液流遍肖恩的全身，那个时候一切就结束了。于京南注完了液体，轻轻的颤抖的拔出了针头，突然他把注射器远远的扔出去，仿佛那是魔鬼触碰过的东西，他再也不能握在手里。所有的人都默默地站着，默默地低着头。卓木强巴则在远处蹲在地上，他仿佛看到了那荷西的亲切的微笑，那彬彬有礼的握手，那飘逸的银发。就在昨天，仿佛就在昨天。吕京南靠近了他，手放在他的肩上，劝解着说，咱们在出发之前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不是吗？卓木强拔一举间挡开了吕京南的手，毫不留情地说，人家从大洋的彼岸过来，没有任何要求，只因为曾一起去过美洲丛林，就义无反顾地帮助我们。如果没有肖恩，我们中还活着的人还有几个呢？你们呢？你们呢？你们除了怀疑，怀疑你们还做过些什么？吕京南愣了，他没有想到卓木强吧原来是这样反感他们的谨慎的态度。这件事情他有他的原则。吕京南说，没错，我就是怀疑他，现在也不排除他的嫌疑，这是我的职责。突然话锋一转说，如果哪天我也像肖恩那样呢？卓木强巴愕然回望，这个时候唐敏忽然喊起来，强巴，强巴，京南，快来，快来看呐，快来看肖恩，快。
1: 注入了安乐死的药剂，肖恩不仅没有平静地离去，反而被体内的寄生虫折磨得清醒过来，留下了最后一句令人难以理解的话。香巴拉的未知的危险仍在不断地出现，队员们只能

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

0: 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肖恩的伤势日渐严重，逐渐发展成四肢麻痹、无法动弹的植物人。大家针对肖恩的身体状况和行程的安全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唐米忽然发现，肖恩体内的寄生虫出现了状况。
2: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3: 肖恩的呼吸急促而短暂，他腹腔里的寄生虫受到了药剂的影响，在腹腔内翻滚着，那层皮的下面好像有无数只青蛙，它们挣扎着要跳出肖恩的身体，那层松散的皮突然会弹跳起来，腹部被撑得像帐篷，跟着又会落下去，另一个点又跳起来，又是几个点同时绷起来，就好像肖恩的腹下蒙着一个怪兽，他张牙舞爪要破腹而出。在那宁静的世界，肖恩在回忆无数的古墓、甬道、各式各样的机关密码，如果不是那场官司，如果不是那幅地图，自己或许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吧。他又想起了形形色色的组织里的人，他从那儿学习了可怕的知识，跟着他们去一个个可怕的地方，刺激、疯狂，自己片刻也不曾有过，有过休息啊。突然，肖恩灵台一片清明，他的知觉似乎恢复了，钻心的剧痛从身体的各个器官传过来了，腹部有个什么东西来回的窜着，
4: 有东西在啃食自己。他猛然明白了一切，自己前些天不是还一直担心这件事吗？到最后自己竟然没有想到，他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小恩突然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他的嘴

正守候在一旁的人猛然一惊，正如一具干尸的肖恩就这么突然半坐起来，嘴里发出了尖锐刺耳的声音。与此同时，因为剧烈的疼痛，他不自觉地把手掏向自己的腹部，那层薄薄的皮顿时被裂开了一个口子，噗，血和残破的脏器从破口处喷涌而出，同时还有数条白色的虫子，它们白如羊脂，浑身通透，仿佛不沾一丝血污。若非肖恩那颤抖干涸的躯体，谁又能把它们与残忍和恐怖连接在一起呢？留下了最后的话语，肖恩再次倒下了，这一次他已经变成了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了。肖恩，肖恩，肖恩。当肖恩腹腔喷血而死，岳阳跟张丽都不由得大声地喊起来，唐敏掩着脸，连巴桑都皱了皱眉。肖恩并没有像他们想象中那样安静的休息，反而在临死的一刻竟然呈现出巨大的痛苦，那种巨大的痛苦让他那干尸般的五官扭曲了，变形了，死而不僵了。他留下了一幕惨不忍睹的场面，张律踩着那些虫子，我踩死你们，我踩死你们，我踩死你们。胡杨队长、巴桑一左一右地抓住了他。张力挣扎着，嚎哭着。岳阳则思索着说，肖恩最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波利斯、梅克、古德，卓木强把手，像是一个人的名字。唐敏冷静地说，不，不会是人命。肖恩似乎想告诉我们什么，那么他们一定会以我们能听懂的方式说呀。如果那是一个人名的话，我们是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名字。而且肖恩最后一个词 good 发音并不完全，所以我认为他是只说了一半的。卓木强巴有些惊异地看着唐敏，又望了望岳阳，岳阳轻轻地点了点头，嗯，有道理。先不要管这么多吧，我们先把他埋了。吕京南说，丛林的边缘又多了一座小小的土堆，土堆的旁边他们移栽了一株小树，碗口粗的树身上刻着21世纪一位伟大的探险家肖恩，长眠于此。很多年以后，张力在自己的日记上写下了这样的话，那一天天色很昏暗，似乎过早就天黑了，我的胸口仿佛有一块巨石在压，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说不出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想哭，可却哭不出来，我只能觉得沉重的那种压力让我步履艰难。若不是后来遇到了马吉，我想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香巴拉还坚持。是我把肖恩带到队伍中去的，是我将曾经救过自己的人推上了断头台，是，是，我当时一直这么自责。最后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哭不出来了，悔恨是不能用眼泪来冲刷的。那棵树现在长大了吧，肖恩说那种树可以存活数千年，不知道千年之后人们能不能在香巴拉众多的树木之中找到那一棵。埋葬了肖恩，他们继续前进，白天沿着边缘前行，晚上

来半空打掩营，每天负重50公斤，行程20公里。他们在第二层平台上走了一个月，越往前走，森林的植物就变得越矮小了，但是种类却越丰富了。除了暴龙，他们更是见到了梁龙、震龙、雷龙，但就是没有见到任何人工的痕迹。按照村志的记载，他们起码已经错过了好几处古迹了。不过在村志中提到，那些古迹在数百年前就荒废了，后来几乎就没有人再去那里。这次踏足的森林已经与前几次不大相同了，植物繁多，枝叶茂盛，越往里走湿气就越重，脚下的泥沼已经能够陷入半只脚掌了。走了没多久，吕静南提醒说，注意注意警戒，这里的植物有些矮小。吕静南的意思大家都明白，这是在香巴拉历练出来的经验，当树木巨大而地面没有什么小型植物的时候，通常林子里出现的生物也大多是体型巨大的，那是为了适应环境。而香巴拉的巨型生物要么是独立行走，要么是个儿大头呆，他们对付那些生物既容易攻击也容易躲避。可是一旦森林里出现了矮小的伏地的植物，那么小型生物就有了藏身的地方。而更为糟糕的是，这些东西通常是成群结队的，一旦被惹怒了，杀是杀不完的。卓木强巴他们已经吃过好多次这样的苦头了。这种阴冷的感觉，加上林间那呼嚎的风，夹杂着一些不知名野兽的嚎叫，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野兽的尸骨也越来越多。看起来这里就像是一个古代的杀戮场，每走几步就可以看见一具较为完整的骨殖，有的很小，有的很大，形态更是千奇百怪。当风刮过，不是有呜呜的声响，一些巨型的生物看起来好像是刚死，而奇怪的是，它们的骨骼外面还留有一层表皮，表皮上开满了筛子大小的孔。那种呜呜的声响，正是风灌入这些有皮，而且中空的骨骼所发出的声音。吕京南不由得皱了皱眉头。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尸体呢？蜘蛛吗？蜘蛛倒是喜欢把消化液注入猎物的体内，让猎物从内部溶解，然后吸取它们的营养。不过蜘蛛很少有群居行为啊，而且它们造成的伤口是咀嚼过的不规则的伤口啊，而这些伤口呢，每一个都是圆的，更像是针刺的。是那些蚊子干的？不，不，这里有很多小动物的骨骼，有些已经小到巨型蚊子难以攻击了，而且这里的环境也不适宜飞行啊。是更小的吸血动物吗？它们群居生活，有较为坚硬和足够柔润的外骨骼，可以避开那些荆棘和植物。或许它们不会飞行，但是它们爬行的速度一定是非常惊人的。吕静南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从肖恩走了以后，这支队伍就只能靠自己的判断来分辨将要面临的怪兽了。他们有些害怕，他说，要不我们就在这儿取水离开吧。这个时候在他们的面前并没有晦气的溪流，有的只是一地的软泥。而唐林所说的取水，那就是指用布包裹着泥挤压出水的办法。这是在野外长时间无法寻找到水源，而又没有适宜的工具攫取地下水的时候常用的办法。岳阳说，小姐呀，我看你未免有点太多虑了吧。再怎么说我们也是经过特训的呀，啊，还有咱们手中的这批装备呢。胡杨队长也说，岳阳，咱们先别

0: 说大话啊，可得注意侦查呀。没事儿，卓木强巴握着汤敏的手说，至少目前还没有感觉到危险吗？就在说话的功夫，卓木强巴发现张力靠在一棵树上稍微在休息，胡杨也微微有些气喘，他就说，那好吧，就在这儿休息一下。但是张力却重新站起来说，说不定前面就是水源呢。岳阳摇了摇头，泥土的软度湿度分布得很均匀，前面可能是沼泽或者是泥塘。他也想休息一会儿。是啊，在这样的软泥地上负重前进最费力气了。张力说，哎呀，我安天线了啊。现在他们每次停下来，张力就需要马上把雷达打开，这也是一种安全的保障。不过这段时间张力显得比较沉默。胡杨队长把背包放在了一旁，选了一根较干的树藤，一屁股坐下去，就听得咯嘣一声，他坐断了树藤。这一下不要紧，一根白乎乎的东西从断了的树藤中飞出来，胡杨队长以为是昆虫呢，顿时吓了一跳，亚拉手臂一伸，把飞出来的东西抓在了手里。那是一截白骨头。胡杨队长嘟囔着说，哎呦，这个地方真邪乎啊，你这到处都是骨头。这他们的身后就是一堆散乱的白骨，林中依稀可辨数具骨骸，在翻炮的沼泽里还有一具起码高3米长约10米的巨大的骨架在半浸泡着。亚拉法师看着手中的骨头却有些迟疑，吕静南注意到法师那困惑的表情，再看这根骨头心里头也不禁一惊，那是……亚拉法师已然靠近了胡杨队长说，能让我看看这根断掉的树藤吗？胡杨队长不明就里，还是起身让座。亚拉法师仔细地看着那树藤，应该是胡杨队长身后那株大树的一截较粗的根系。只见树藤的断开的地方明显的有一个洞，里面还埋着半截白森森的骨头。亚拉法师随即又查看了这棵大树，果然在树的裂口处更是发现了其余的白骨，这些白骨夹杂在树缝隙里，或者说它们被树包裹着。胡杨队长也看到了树中白骨，他奇怪地说，诶，这怎么回事啊，树里头有骨头，是什么动物死在树里头了？亚拉法师摇了摇头。吕静南也说，不，我看这像是人的骨头。亚拉法师点头说，是人的小腿骨。卓木强巴等人豁然立起，来到了树旁。卓木强巴说，什么人的骨头啊？人的骨头怎么会在树里面？这附近有人啊？亚拉法师说，估计是某种树葬的方式。古代西藏的树葬有多种形式，其中就有将死者的骨骸或者是骨灰或者是金刚坛塞入树缝之中，或者是埋在树根下的丧葬的方式。哦，他就是说附近有人了。唐敏非常高兴，亚拉法师摇了摇头，岳阳也说，或许很久以前有人吧，或许林子的深处有以前某个村落的遗迹吧，不过现在恐怕已经没有了。从这附近如此这么多的动物的尸骨来看，不像是有人出入的地方啊。看着一脸失望的唐敏，卓木强巴说，走走，继续赶路。岳阳补充说，当然也有可能有人，而且就算只有遗迹也好啊， 如果是荒废没多久的村落，就像是下戈巴村一样，说不定我们还能找到几件衣服穿呢。哈！再往前，泥潭越来越深了，只能依靠飞索在树上前进了。不过这片沼泽并不大，没走多远，就看见林间有一条潺潺的清溪，在树林之中盘曲蜿蜒，溪水清澈透底，与周围大片大片的绿叶黄泥相映衬，顿时叫人感到非常的宁静。岳阳迫不及待地要降落到溪边，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卓木强巴和巴桑同时心生警觉，某种危险可能就在下面。
1: 岳阳，别下去！
0: 卓木强巴喊晚了。岳阳的双脚已然着地了，而这一脚竟然没有踩到实地。只见溪边整片的地突然蠕动起来，那地下哪里是什么绿叶和黄泥，竟然是密密麻麻的大蟑螂。那些蟑螂整齐地聚集在一起，它们身体的褐色看起来就像是泥土一样。岳阳的这一脚惊动了整个蟑螂群，胡杨队长也忍不住在树上大声地喊起来，好多的蟑螂啊！幸亏岳阳没有收起飞索，当他听到啄木枪巴的呼喊，只在地上蜻蜓点水似的一点，跟着就荡起来了。不过他在惊恐之余，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打了一梭子子弹，这一下可炸了锅了。不知道这些原始蟑螂发出了怎么样的信息，其余的蟑螂开始群起的攻击了。这些蟑螂或许比不上他们曾经见过的那巨型的昆虫，可是一尺长的躯体密密麻麻的一大片，也足以让人胆战心寒了。而糟糕的是，这些蟑螂会爬树，而此刻的树上那不再是安全的了。最初引起骚乱的是幼年蟑螂，它们的躯壳是一节儿一节儿的，褐白相间，虽然没有蟑螂那样的锯齿样的勾脸，但是它们的六条腿都有倒刺，被剐蹭一下足以让人皮开肉绽。以前从没有人注意过蟑螂的口气，没有人关心他们如何进食的。如今这些一尺长的大家伙，他们的口气看的是清清楚楚。那些有些像蜻蜓或者是螳螂的嘴，他们尖尖的，是三角形状的，还有上下颚，口气的则有许多蠕动的触须。看到这些家伙，唐敏丽是尖叫起来。这片蟑螂的领地范围很大，它们爬树的速度快得惊人，而且不管它们的飞索射向哪棵大树，那树下的蟑螂马上在第一时间就爬上来。张力破口大骂：
1: 混蛋，他们不是没长眼睛吗？他们怎么知道咱们的位置？
0: 他的落脚处险些被一只蟑螂爬到他的腿上，幸亏他用枪把他打落了。吕静南说：
2: 震荡感应器，蟑螂可以感应到数百米外树叶落地的轻微的震动，更别说飞索刺入树干时发出的强烈的动感了。
0: 吕静南一脚踩在一只蟑螂的背上，那喷溅出来的白色的液体让他想呕吐，赶紧翻手仰腕，飞索击射向另一棵树。
3: 八名队员分散成几个方向，削弱巨型飞虫群的攻击。张力跳入了溪流当中，没有想到却遇见了这辈子似乎是早已注定的奇迹。卓木强巴一行人终于见到了香巴拉古老部落里的

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那在下班路上，欢迎大家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诉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每天呢，我们都会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云律师啊，张云律师下午好。
9: 哎，天明老师下午好。
8: 啊，最近这个身体康复怎么样啊？这脚崴了吗？不是？
9: 嗯，好多了，但是呢。应大夫的要求，我觉得还是听专业人士的话，对吧？所以他告诉我说让我4到6周不要用力啊，现在呢我还是尽量在这只脚还是不在用力的一个状态下，所以现在的工作就很简单，一般不怎么到处乱跑了啊，就是早上到律所，就在律所一直待到晚上下班回家。
8: 也确实啊，这个刚才张云律师说了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听专业人士的话。因为咱不是专业啊，咱们这个也不是医生啊。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是一个主持人，但是呢我也不懂法律，我也不是律师。当我们遇到一些法律问题哈，就别自己在这块捅咕研究，尤其是现在，哎，张云律师这么刚才探讨一个，我跟别的同事探讨一个关于 AI 的问题。就是现在呢，很多事儿，大事小情，哎，赶紧问问豆包，问问这个 AI。有的时候就是关于法律上的知识，那天我跟咱们所哪个律师我忘了聊这个时候，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出入，是吧？
9: 我们也不能说 AI 出现一些出入，我们只能说什么呢？咱们说话严谨啊。AI 是在干嘛？AI 它是做大数据的索引，它是在既有规则下，它帮你去筛选一些条件。所以呢，你说法条，它给你查的那个法条应该是准的啊。而且呢，它现在 AI 它除了法条以外，它还可以干嘛？它还有一些网上抓取其他人的一些评论和其他人的一些评述。那这些就可能有其他人的主观判断，但 AI 它不会再把这些主观判断再评价一下，对不对了？它只是把别人抓过的它呈现给你，整理一下给你。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不同方式对 AI 提问，它给你的答案会是略有不同。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什么呢？ AI 它本身的答案不一定是错误的，但是到执行的时候，到落地的时候，到你真正去对应的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发现会有细小的偏差。那这种偏差我们也不能说是错误，但确实可能会影响。就我们之前说的最有意思的一个段子啊，就是网上说是有一位这个当事人他在 AI 上问了一个问题，结果 AI 给他的这个答案有偏差，然后他最后现实实际上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亏完之后，他就决定说我起诉这个 AI， 他就通过 AI 自己列了个诉状，然后他又把这个诉状输入到他的 AI 程序里问我告你能不能赢，然后答案还告诉你告我吧能赢。所以我们就觉得，因为什么？他没有感情，他没有价值判断，他只是单纯的把你的这个东西进行一个简单的数据我们的索引之后，他给你呈现列举一下，但实际上真正 AI 要不要用？要用，但是他要干什么？他要给我们做辅助。就是它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相当于我最近这个脚坏了吧？我觉得 AI 更相当于什么？更相当于它可能给我作为一个固定企业，作为一个石膏，或者是作为一个拐杖，但是它能不能代替我推走路，绝对不能。
8: 因为每个人他身上碰到的事儿呢因人而异，然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 AI 对你这个事情做一个精准的针对于你的一个最佳答案了，是吧？可以这么理解。 张云律师，我们微信上有一个朋友问，就是关于这个扰民的问题啊。
9: 嗯。
8: 还说楼上的户人家，就天天晚上一到晚上动静就特别大，还有挪家具啊，要这个搁地啊满地跑什么的。我家有个老人。然后呢身体其实不咋好，然后由于这个楼上的噪音呢，就搞得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然后导致于老人现在这个高血压都住院了。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下，我能否向我楼上产生噪音这户人家要医药费什么的？嗯
9: 嗯，好的啊，那个稍稍等一下。
8: 嗯，
9: 稍等。我为什么说稍等一下呢？因为刚才我跟田宁老师我们在谈论这个 AI 的这个回答，然后正好刚才咱们说网上的这个朋友，我就把他的问题简单的发到 AI 上，现在 AI 在给我回答答案，然后一会儿的我猜测的 AI 的答案和我的答案，我以实力给大家解释一下一个律师和你 AI 的搜索有什么区别。
8: 好的，
9: 如果啊，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您要是觉得您现场啊，说是我也好奇，我也想了解这事儿，您现在也可以掏出您的手机啊，您去 AI 问一下这样的问题，然后我现在给您回答，您看一下到底 AI 和律师有什么不同，好吗？
8: 好好好，太好了。
9: 好的啊，然后我先说 AI 的答案啊，这个 AI 的答案呢，它是这样的，法律依据列了啊，民法典1179条、1183条，然后噪音防治噪音污染法第86条等等，然后他告诉他说能够赔付的是医药费，全额赔付，然后呢，能够护理费按照居家的付出发票证。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啊，他这个费我就不详细列了，他是参照的是人损的人身损害的这个赔偿，然后他又把核心的法律依据，然后包括比如说噪音防护标准，住宅区域内夜间45分贝啊，白天是55分贝的这样的一个认定方式啊，这些都列了啊，看起来很权威啊，然后包括维权的方式三步走：协商、行政投诉、民事诉讼

0: 觉得这三步走是没有问题的。好了，那这个是 AI 的答案。我们先说 AI 的答案对不对，我先说是对的啊，没有问题。但是现实当中你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照着 AI 去可能会惹一肚子气。为什么？咱们先说是不是噪音污染，是不是楼上造成的，因为我现在心脏病。你说楼上我没有啊，我们家没有声。你说有声我们没有，你怎么办？你去法院，对吧？我们说了可以协商，协商你去人家讲理，这事儿好办；人家不讲理，不跟你说这事儿的时候怎么办？你是不是行政？你是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你是让社区物业调解还是派出所调解？没问题，你要问我，张律师也是这么告诉你的。但前提是，你得有证据啊！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人家不承认，你怎么办？诉讼是要赔偿，证据怎么办？所以，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 ，AI 的这个部分答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都会建议，第一，咱们从人情、法理人情吧，从人情的角度来讲，楼上有噪音，如果是故意为之，那咱就得跟他打到底。你欺负我，我就，咱不说我弄死你，对吧？你欺负我绝对不好使。但如果楼上是不小心或者是临时的，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建议你拎点水果上楼上去串个门，这事儿就解决了。因为我们当年我也做过楼上，对吧？我也有楼下的邻居，孩子小的时候也惹过。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楼下邻居越客气我越不好意思，
1: 对，
0: 越得想办法。
1: 确实，
0: 对吧？可能你说你打官司你浪费时间，你一兜水果几十块钱，你们不但问题解决了，关系还处好了，对吧？我现在我们楼上楼下我们关系非常好，真的就是楼上楼下的这个邻居处成朋友了，那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对吧？那这个协商。但是如果他不同意那怎么办呢？第一，你手机上会有一些软件，你先自己测一下，看到底是不是噪音。如果不是，咱们这个噪音因为每个人感受程度不一样，对吧？你觉得我受不了，人家最后一测不符合烧分贝，你怎么维权都是无效维权。咱先测一下，这个测是让你自己先心里有底。虽然手机测的这个不能够作为庭审证据，但你至少心里有底了，对吧？那你就跟你打电话问个律师是一样的道理。然后我们测了确实超怎么办？协商，找物业也行，找公安机关也行，找这个我们的你所在的社区也行。他一旦出现东西了，我商量不行，第一次商量不行，第二天还有，第三天还有，那他这个持续性的时候，你就抓紧时间找第三方来调解是一方面，主要是取证，现场来直接测量，测量之后这边拿手机录频录音啊，就是我录测量。如果这个测量他还不认可的情况下，可以找第三方啊，就是让你的当地的公安机关或者是社区他们进行这个测量。是不是一定非得找专业机构？也不是，因为咱老百姓打官司挣到高度淡然性就行，但是你还至少要有个第三人把证据留下来。哎，这两步走完了还不行，先礼后兵了，我民事起诉你，要求停止损害赔偿损失，赔偿损失我的医药费。而且你看病的时候一定跟大夫说好了，我这次闹心呢是因为噪音污染，最好能让他给你写到病历上，有些大夫不写。如果主诉上能写因为受刺激了，对吧？因为吵架，因为激发的，那你将来维权的时候更容易要。哦，这个就是现实当中，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给你打出的答案，而这种才是这样的问题咱真正能解决能落地的一个解决方案，好不好？
1: 最终我们是要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先把这个事儿给它平了，而不是说就是我非得要争出个谁对谁错来，最到最后事儿解决了，大家其乐融融，是吧？
0: 对。
1: 那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 85815699 8581568885815699，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问专业人士啊，AI 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但是要针对你个人所处的环境解决你个人的问题的情况之下，我们觉得还得是人啊。来，我们今天来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喂，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问题请讲。喂，好，刚才电话掉线了，我们导播再处理一下啊。好，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
2: 哎，你好。我这事儿真得请你帮助帮助我呀。
1: 哎，您讲。
2: 我长期在海外打工，我2020年才回来，回来完了我一直单身，回来找个对象。找对象后来也生孩子了，生个男孩儿，这男孩今年快6岁了，5岁多。完了，现在我们俩正在闹离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俩岁数差的比较大，他是老抱我，现在我回来我也现在打工。

0: 我挣钱呢，我一上班他就抱孩子回家，回家把孩子塞给他爹他妈，自己出去跟他原先那些女朋友什么玩。说句良心话，他真没有出轨行为。
1: 嗯，
0: 我们俩就是好像有代沟似的，回来就吵，完了也实在是过不下去的，要提出离婚。现在提出离婚呢，现在已经到第二次那个开审那个听那个啥，这个是开就那个到法院了。
1: 嗯，
0: 关键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那个我要孩子，因为是男孩，我父母已经快八十岁了，我也这么大岁数了，就这一个孩子，我们是实在舍不得。他说我要孩子的话，把全部家当都给他。你说我要我多给点可以，就都给他。我住在哪儿？我这以后这孩子我怎么抚养？因为他年轻，他肯定是要小走下一步，我是肯定不能走了。所以我想帮律师帮帮我，
1: 嗯，
0: 我说怎么那个一个抚养权问题，第二是我能稍微能不能哪怕少得到的财产呢，够我们就我们家的现在是一少我父母四口人能活下去也可以啊。
2: 明白。
0: 那事你不帮着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2: 明白，要求太低了，你这。我先问一下，孩子多大？
0: 孩子五岁，是男孩。
2: 平时谁管？
0: 平时是我们俩管，咱说是不是我俩管？我一上班，他回娘家，娘家也不远。他回娘家以后，就把孩子搁娘家，就孩子我们俩管，就孩子就是。
2: 明白了。现在假如你俩离婚了，这孩子真判给你了，因为你现在你说这儿子呀，我这舍不得呀，我不能给他呀，对吧？那现在假如咱赢了，真判给你了，咱谁能管孩子呀？
0: 我父母啊。
2: 你父母能来呀？
0: 我们在住在一起，就我住的，当时我买的房子就是十楼上楼下。
2: 多大岁数了？能不能照顾孩子呀？有经济能力，身体又好，有这样的证据没有啊？
0: 一个身体好的，那个都基本都能自理，就那不好身体不好也能自理，身体好的挺身体挺健康的。
2: 听懂了，我告诉你啊，其实我问这些话是为了帮你去处理这个问题。现在其实挺简单的，你俩离婚协商不成，我不知道你说的第二次开庭是指第一次起诉的第二次开庭，还是第一次已经诉完了判不离，第二次又起诉了？
0: 不是哪一种？第一次开庭以后就是达不成协议，他那是
2: 达不成协议，然后那个
0: 要全部家当，有孩子给我，他要全部家当。
2: 然后法官说那就休庭吧，对吧？然后过两天再商量，再开又开庭，没有之前没有过判决，没有过调解，没有过撤诉裁定。什么这些都没有，对吧？
0: 就没有判决。
2: Okay, 好的，那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属于第一次起诉离婚，只是第一次起诉离婚当中的第二次开庭，法官第一次没调成，第二次再帮你们调一调。如果实在调不成，会出现以下两个后果：第一，双方都同意离婚，法院就正判；第二，双方有一方不同意离婚，法院可能判不离，因为你们拿不出来说一定判离的这样的条件，可能判不离。那不离怎么办？半年内你不能起诉了，再来。但我告诉你啊，无论哪种结果，你不是就是为了想第一，我想公平，差不多离婚谁也没有错，财产一家一半，对吧？我婚前是我婚前的，婚后是婚后的。第二，我想要孩子，好吧？你那个第一个诉求一点都不过分，甚至你都愿意让步，只是对方有点过分了。对方是想要孩子吗？不是，拿孩子逼着你要钱，他把孩子当筹码了，对吧？孩子我可以给你，但是你得净身出户，你得多给我钱。这是要孩子的态度吗？明显不是。所以怎么办？我现在告诉你，不同意。这种人越惯越不行。现在呢，五岁的孩子，现在我就同意离婚，现在就判。如果不同意，我就想办法让法官最后能把孩子判给你，这是你现在要做的。怎么办？五周岁以上，就五岁的孩子，就二到八周岁，你要说服法官，你已经不能跟对方商量了。说服法官说这个孩子跟我比跟他妈好。那怎么说服？刚才我说的，第一，你要向法官证明你能养他，啊，你又有心又有力。有心就是我积极主动的争取，有力是你能养，你有收入，你有稳定的来源，你父母也能养。而且我告诉你啊，现实当中孩子的生活习惯很关键，现在赶紧让爷爷奶奶来，还没离呢嘛，照顾，陪孩子一起玩，建立感情，天天送，明白吗？这个时候孩子跟爷爷奶奶感情建立的好，你现在把孩子接到手，你那养将来争抚养权胜算概率就高啊。而且他现在开庭有本事，他开庭跟法官说，孩子我不要了，我要钱。那法官也是人，法官就知道他到底对孩子是不是上心了。我怕的是他跟你表面上这么说，到法院那不行，到法院我就没有这孩子我活不下去啊，我一定能照顾孩子照顾得好啊，实际 到法庭演给法官看他撒谎，你又不会演。

0: 老实，我特别不希望老实人吃亏，所以怎么办？他要是跟你协商，但凡说我同意放弃孩子抚养权，我但是你必须得多给我钱的这些话，录音录像保留好作为证据，这个是作为我们真正对孩子好、想有利的这一方的证据。第二是我们举证证明，我刚才只说了其中的一种，就我们怎么证明说我们这养孩子更好，孩子的交易习惯呢、啊？你们的这个平时照顾啊，包括老人的身体健康，老人愿意帮助代为抚养的说明书等等。等等啊，就这些我就不赘述了，因为这个广播时间我没有办法完全的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办，但我告诉你有办法。哎，你就不需要跟他犟了，因为你叫不醒装睡的人，明显拿这事儿威胁，那咱们没有必要好商量的。你只要做到让法官知道咋回事儿，法官很聪明的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些前提的情况下，硬判也能判给你，然后我们再调，我再适当的让步点财产。一次性解决，咱就快，咱不拖了，对吧？那可以。但是你这就非得卡着脖子要，而且就欺负人，而拿着孩子做筹码，我觉得太过分了啊！就是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是看不惯老实人吃亏。我前两天也是一个离婚的案子，我们是男方要索要彩礼，他俩那个女方都不是第一次结婚了，跟我们结婚拿了20万彩礼，打过日子就开始三天两头的就没看上这男的，三天两头就回娘家。就是用她老公的话说，一个月回来不到两天，这两天还是生理期，就不喜欢，就不跟她老公在一块儿。离婚同不同意？同意，彩礼一分不退。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明显欺负老实人，那就不行。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打一审输了，二审我还给你免费打，因为我看不惯这种欺负老实人的事儿，明白吧？但是说是这么说，我觉得那个不应该输，因为一审我们的证据已经列得很全了，包括开庭现场的这些随机应变的这东西，这女方她撒谎的这些东西，她拿了一堆她花销，我们都把每个花销扣哪个不对不属于正常花销的，我们都给她扣明白的。那法官特别懂，明白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别怕，解决问题啊，就是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实在是不会，咱必须已经对簿公堂了，咱这有说理的地方，你怕啥啊？然后按我说的准备证据应诉就行，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今天呢，我花钱没事，我也可以请律师。
2: 那你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我们张英律师的这个助理微信啊，2463456这微信号。
1: 2463456，好了，我记住了。
2: 哎，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啊，再见。
1: 好嘞，谢谢，再见。
2: 苏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啊，张莹律师呢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各位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啊，此刻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 85815699。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宣传。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发来问题，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在这个我们单位干4年多啊，我觉得我工作一直都勤勤恳恳的，但是最近呢公司说要裁员啊，说现在这个经济形势不好，订单没那么多了，所以要裁员，但我看那个裁员名单里啊有我啊，然后这个我说这什么说裁就裁，我找领导谈话，领导说那现在就是效益不好啊，那养不了这些人呢，就让我收拾收拾走啊。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他是不是不合法呀？我想那个申请赔偿应该胜率大不大？张英律师。
0: 听懂了啊，单位裁员呢别让他口头说，朝他要这个离职的报告啊，裁员通离职的通知书什么的，哎，随便有点啥书面的。那你别，我张律师要你就回去找老板，你就对他让你那个给我书面报告吧啊，你别这么说，因为你一这么说容易把他弄惊了，他就知道哎，这平时挺老实的怎么突然间这样。比如说你跟他说，你说裁员，那你说我不想走啊，我就想在这单位啊，他非让你走不可的微信聊天记录啊，停放工资了，不给你安排工作了，或者是你说那这样吧，我现在新找个工作，别人跟我说，但是我得要一个离职证明，对吧？要不然人新单位不用我，那你能不能给我开一个离职证明啊？反正他签字，你要啥都行，我举。

0: 举个例子，拿到手，但是他让你签字，千万别乱签。为啥？如果这个时候老板不想给你钱，不想赔你钱，他会说嘴上说裁员，签字的时候他让你签员工主动离职，个人原因主动离职。为啥这么签？因为你这么签了，他一分不用赔你。等到你打官司的时候，你说不是，你举不出证据，他会拿出来，你看他就是自己想走的，我可没撵他。然后那顶上还写着你员工主动离职了，你啥也要不到。所以吧，咱们不能让他欺负了啊！就是他让你签啥，别乱签。他能给你啥，书面都能要，看你本事啊！不会，到时候我教你怎么要到。为啥让你要这个？你要这个，我们的补偿是二 n， 就是我们好多时候这个一说 n 二 n n 加一，好多听众就熟了。哎，这个我好像听过，对吧？
1: 嗯。
0: 然后但是听过是听过，具体咋用还是细节不知道。如果现在是单位强行给你解除了，他把你撵走了。你没有提离职，我就想在这干，那我们要的补偿违法解除是二 n。如果他说我要调岗了，对吧？你走吧，你说我不同意，对吧？你说我不同意调岗，我还想在这儿。他说不行，那你看你能不能走？你说那走吧，那你赔我。这种情况下，哪怕你说一句，你说行，那你赔我钱，那这叫 n。如果你连赔你都没说明白，对吧？他说你走吧，你说行，那我走吧。完你再签一个自己主动离职，啥也没有。
1: 嗯，
0: 就差这么一点，就差这么多，就明白吧？这个东西你要拿证据说话。然后我为啥我先告诉你，回头先给你解决的方案，然后我再告诉你为啥？因为法律规定上，单位能不能减员可以，单位可不可以啊？经济性减员、裁员可以，但是大多数单位做不到法律规定的要求。人家那个要求，企业真破产了，他是走法院的破产立案了。还是走了什么破产清算吗？他啥也没有，他自己说经济效益不好就效益不好了，效益不好，你老板作为老板你不想办法，你欺负我员工，你效益不好，你当老板你干啥的，对吧？那你效益好的时候，我也没看你多给我开多少钱呢，你挣钱你也没给我分红啊，对吧？这个时候效益不好不是他的理由，如果真是破产了，他就走破产程序，经济性减员得在当地人社局批。他都没有，他就说教育不好，那都是他的借口。借口不用跟他叫，不符合条件我就不同意，我就按照原合同履行，我合同没到期我就按原合同履行，你欠我一分钱都不好使，不然我就仲裁，我就告你，一告一个准儿，对吧？但是他现在你跟他掰扯，你是掰扯不过他的，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找个能讲理的地方，你收集好证据，你想要二 n 你就要二 n。 你要是说我现在我这个单位特别好，工资特别高，我就是不想走，我还可以选择不走，我就要求按原合同履行，明白吧？这个仲裁选择权在你这儿，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收集好证据，然后我们知道我手里有什么样的砝码，我手里有什么样的武器，我好知道跟他打多大的仗。哎，其他的不重要，就他跟你说的那些东西不用听，他那些理由都是借口，那个跟仲裁讲去，我只要知道我能有啥权利就行了。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
1: 啊？嗯，听懂了啊。然后那这位朋友，如果说你明白了，或者说还有一些疑问的话，你可以添加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啊，2463456 2463456。因为你明天你可能上班，你还得面对你们老板，还得面对这个事情，一定要像张云律师说的，别乱签字啊，别乱签字。来，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我想跟张律师咨询一下，我就是在单位那个宿舍吧，我的笔记本电脑就是没了，被偷了，我20000多呢，我那个苹果的。
1: 嗯。
2: 我就是想问问能不能主张单位就是赔偿我承担的责任。因为是单位就是在外面给我们租的这个宿舍，好个人一起住，每个月吧就是在工资里一个人扣200块钱自己费，就这种情况。我想问这种情况下我们单位要不要负责我这个丢的电脑。
0: 嗯，听懂了。咱先说啊，丢东西这个事儿正常谁来承担，咱都知道谁偷东西谁承担，正常你应该报警，这属于你这个20000多块钱电脑不刑事立案了，报警抓着他，谁偷的谁承担，指定是他先承担啊。如果这个时候抓到人了，就是他的事儿，其他人都不需要替他买单啊。这是咱们说第一个。那第二个，有可能你没抓着人，不知道是谁。那这个时候你是在单位给你提供的宿舍也好，你是在酒店的这个居住也好啊，或者是你说我是自己家住，我就是在自己家，现在小偷进我家把我东西给偷了，或者是我们租的房子啊，小偷进来把我家东西给偷了，这个时候。

0: 你想找，你说我自己家住，我能不能找物业？我租的房子能不能找房东？单位的宿舍我能不能找单位？酒店我能不能找酒店？就前提都是一个，他们有没有过错？这些人有没有过错？有错就承担点，没错不承担。比如说你在单位宿舍住着，你自己没锁门，小偷溜进来了，你告诉人家单位宿舍你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如果说你们单位这个宿舍管理不规范，对吧，这个门进特别松，甚至你们单位谁都让进，混居，就是你们这个车间来了，然后随时来了，他这个来给你安排的室友，因为你这个一栋楼他可能一个房间，我们现在有的单位宿舍是啥呢，单位一个屋就是分上下铺住几个人，甚至有的可能给你单独安排一个屋，在他租的小区是一个套间，这种小区的套间呢，它是那种，哎，我们这个屋住一个人，合租就是，哎，可能主卧一个，次卧一个，然后这个时候你还没有权利选择，你说我要租，我还可以选一选合租的人，这个你没有权利，这是单位给你安排的，结果单位安排的这个人不靠谱，没查他是个逃犯，身份证查的都不明白，这个时候谁安排的谁有错，他就得赔了。如果没有错，你自己单位给你个房子，你自己门你都没锁好，你就溜达走了。那这个谁溜得进你屋，你告人单位一点道理没有，明白吧？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你单位有没有错。如果刚才张律师说的这些，或者还有其他的错误，哎，咱们就是捋一捋，能找到他就要承担点责任，好吗？
1: 嗯嗯，谢谢你。
2: 嗯，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啊。如果后续有问题，可以添加张律师的助理微信24634356啊，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嗯，
0: 好，谢谢。
2: 正在直播速邦律师时间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每天的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有问题直接打电话8581568885815699，可以添加微信24634356，手机里有一个权威的法律方面的大拿的朋友，那个在生活当中遇有啥事咱就不用慌张了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听一小段宣传，然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8581568885815699。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两部电话的号码啊，85815688 85815699 85815688 85815699，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啊，在线呢可以向我们的张云律师提问啊，如果说遇到问题的话，咱们得抓紧时间及时解决。其实生活当中有的事儿啊，说这有事别太急啊，人太急躁了不行，拖一拖这个事情啊，可能会有转机，那也得分事儿。有些事儿啊，真是拖一拖就容易给自己带来一些这个损失。就是像张云律师经常给我们讲，就是欠债还钱呐，这类事儿，它都有一定的这个诉讼时效，是吧，张云律师？
0: 嗯，
2: 对，所以说呢，遇到事儿，有的事儿你愿意拖一拖，但是这种事儿，比如说，你看这位我们在微信上看到这位朋友问说，去年我朋友找我借钱，借50000块钱，完他家有事儿嘛，说周转一下。我寻思这都是亲戚啊，都是亲戚，我也没让他写借条啥的，我就把钱就给他转过去。现在呢，一年多过去了，然后我管他要钱呢，他也不还我。然后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之下，我必须得通过诉讼才能够把钱要回来吗？嗯，张云律师。
0: 好的啊，咱们说好多人都问我说，张律师啊，是必须得这个通过诉讼才能要吗？甚至有好多人一到借款的时候，他问我，张律师，诉讼时效是啥？我最晚什么时候能朝他要？其实他一问，我就觉得他在维权的思路上是有问题的。咱们先说是不是必须通过诉讼，不是。但是你之所以来找律师，是说明你已经朝他要过了，你已经把你自己能想的办法、合法的办法都用过了，你才来问律师。你如果这个朋友你不诉他，对吧，欠债还钱，就是哪怕他没钱，我也有过这个朋友之间借款，哪怕他没钱他没话嘛，到时候就我的朋友就确实没钱了，他确实还不上，他把利息先还我，他拿着房产证上我这来说那个，我把房子先押给你，对，咱俩去房产局办个太阳灯。

力吧，对吧？我现在确实还不上了。哎，我这个是态度问题。如果他能做到这个，咱用不用诉？不用，那我就签协议，让他签欠条，让他给你出担保人，给你押房产、押房、押车、押啥都行。你来，我帮你把这协议签到完善，咱们可以容一容他，因为他有这个态度，他是真想还你钱，不是不想还。而我们大多数诉讼是啥？对方没有这个态度，对方你。

0: 气的时候，我说他出去捡瓶子一天至少能还你20，
1: 嗯，
0: 没有，那就说明他没有态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你去他家看着这个他这个金镯子在桌子上，你拿走，这叫盗窃，这叫抢劫。你偷摸拿叫盗窃，你就愣拿走，这叫抢劫。但是他欠你钱，执行法院判完了，执行法官去看他家金镯子拿走卖了给你，这叫法律强制执行。所以我们诉讼是最后的手段，诉讼的手段是能强制，它是有强制力的手段。所以我们诉讼是干嘛？诉讼是当你跟他商量不行，甚至是他已经让你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的时候，那我一定要走诉讼。那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是不是非得要诉讼？第二个，好多人问我诉讼时效是什么，哎，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民法典诉讼时效是3年，但是你不要等。为什么不要等呢？你他答应你明天还，第一天不还，第二天说我下个月还，你下个月还没还，你不要等到你到诉讼时效3年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良心发现还你，不太可能。而且你拖到后期，到最后两个结果，要么人没了，找不着了，联系不上了，经常有吧？所有欠钱，咱们做节目多少个了，打电话跟我说张律师现在他不联系，哎，不接我电话了，发微信不回了。之前还回还说还有两句好听的，你都没诉，结果等到他不回你再诉，这个时候麻烦。你没有当时起诉的时候好。第二个还有一个人没的，我们前段时间正在进行的一个诉讼啊，就是现在在就业立案的那个当事人欠了我们当事人大概200多万，人死了，突然间疾病死了，然后我们告他继承人，他的继承人说我一个跳出来说我爸有多少钱跟我没关系，我继不继承我也不赔偿，然后这样的话他就处分不了他爸生前的这个房子，另一个继承人不吱声，我们现在就告呢，这个程序就比直接告他稍微麻烦点，时间就要稍微长一点，没办法，你这绕一圈了，对吧？这是说我人没的，带钱没的，他这钱你不告他，他除了欠你，他还欠天明老师钱。你看我帮天明老师告他，我先把他房子执行走，我先拿走，你啥也没有。等到轮到你的时候，赢了你都不一定能执行回钱的，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刚才问我第一个是不是非告，不是，他要是有态度，他能给你拿啥，我都让你合理合法的收下来，保障你的债权。第二个，如果说他没有态度，非告不可，敢早不敢晚，好吧？
1: 嗯，好的啊，这个张律师讲的非常非常全面啊。如果大家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可以拨打热线8581568885815699。那我们继续来接听6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那个主持人好，律师好。
1: 嗯，
2: 就是你说我现在吧，我姑娘吧就处了对象，当时我就说孩子就不听，这不2个月之后吧，2个月前吧。你这一旦就怀孕了，我就说了，我都脸都爆红，我都想哭了。完了之后，我就问你，就这孩子也同意，那我就跟那个亲戚那边，我俩家就谈那个事儿吧。完了就说，你看这孩子怀孕了，你就这都2月了，你就该办就办吧，是两孩子同意，当父母也当不了呢。完了就说的，咱也就是也再说这个那个了，就给10万块彩礼得了。当时男方同意就给了10万。给了10万之后吧，然后我就说我家这个，我说咱们在这边该办该干啥干啥哈，这不就张了就是打算就5个月前后就结婚吧，这不是前天吗？1号那天，你说这亲戚那边就是来了，这男孩来说我爸我妈说我们岁数小不能结婚，让我把这彩礼给他们还回去。你说这整的，你说这闹得挺不好的。然后我就想问问，你这彩礼我们应该给他吗？那咱就说，那你说我家孩子现在怀孕了，啊，当时那天说挺好的，现在你这男方这边的态度，这不明显就不负责任了吗？那你说我们该怎么维权呢？你说是不是应该走法律程序啊？那你咱说句不好听话，不是说我们都老娘们婆，那你穿裤不认账啊，穿裤不认账啊，现在呀？
1: 嗯。女士明白了啊，这个情绪非常激动，没事，咱用法律的这个武器来保护自己。张律师，
0: 好的啊，咱们先说第一呢，两个人谈恋爱，我先劝劝您，先降降火啊，然后我再告诉您该怎么办。咱先说两个人谈恋爱，实际上从咱们的角度来讲，认为我家是姑娘，我吃亏了。但是其实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谁也不说一定吃亏。两个人在一起，他只要不是强迫，对吧？强迫那刑法，我昨天刚周一我们刚刚接了一个案子，那人刚进去，刚送看守所，对吧？强迫的那个叫法律上叫强奸，那个不仅赔钱，还得判刑。那如果不是，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先不做道德评价，因为没有用，解决问题

0: 啊，我不挑事儿，我不解，我咱解决问题。但是确实是啥？确实是我们姑娘现在怀孕了，对吧？而且呢，这孩子无论要还是不要，这个都是问题，现在必须得解决，这是你要面对的，这事儿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对吧？如果这孩子我们现在不要了，可以，那我这个受伤做手术啊，这些相应的你男方一点赔偿都没有，说不过去，对吧？第二个，如果这孩子要，那从今往后他就是会非婚生子女享受同样的待遇，对吧？那他得掏抚养费，按月给，将来他没了咱还得有继承权。但是我不太建议啊，为了这些事儿考虑要不要，咱还是跟姑娘未来的路还长，看根据她的身体情况考虑这个孩子要不要。如果已经不要了，对吧？有多少损害，该怎么赔偿，要赔偿就完事儿了。嗯，这个是想好的。然后咱们说彩礼，彩礼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如果已经结婚了，原则上是不退的；但是没有结婚，我们这个结婚指的啥？指的是登记。原则上是可以退，但是除了这个可以退以外，还要看俩人在没在一起共同生活，你这指定是一起共同生活了，对吧？并且还有孩子，还打掉个孩子，或者是说还曾经有过孩子等等啊，那这个都是法院要考虑的问题。第二个还要看分手是谁的错，如果说没结婚是因为对方男方有错误，那你开庭你就跟法官说，那法官可能判不还或者少还。你像10万的彩礼本身就不是很高，那法官可能判不还或者还一点，对吧？那这都有可能的。但是全要回去可能性不大，毕竟在一起共同生活了，而且还有孩子，明白了吧？这个东西呢，我个人觉得叫能协商协商，咱也不置气，咱也不用说这些什么特别难听的话，吵架的事儿吧，情绪的问题解决不了啊。实际上的那怎么办？如果能商量就商量啊，商量不成，这钱在你手里你就不退，对吧？如果他要是想要，他说他同意说你，哎，你退我4万得了，我给你留6万，你退我4万得了，来找我，我们给你签个协议，让他以后不能找后账，不能反悔。对吧？你那我愿意也行，如果不行，商量不成，我一分我都不退。你说先让我要1万，1万你都给我写上，以后不能再找我要了，不然我都不给你。别1万1万的在你这骗，骗走1万，明天再来起诉你，再要8万，对吧？那都不好使。所以如果协商不成，我一分我都不给。然后你有本事你告我去，法院判多少我认，因为这个事儿咱找个说底的地方看看到底谁对谁错。我们家姑娘到底做没做亏心事儿，到底对不对得起你，这不就完了吗？明白吧？到那儿再讲理就行，不用生气啊。这钱第一，如果你同意退能协商成，来找我，我们给你写一个书面的协议，让他别后悔。因为我见过啥，开始说你给我退2万就得了，然后我们这边给这个姑娘给人退2万，退完2万第二天又上法院起诉去了，不行我还要。哎，就没完没了。那这个时候咱指定不能吃这个亏，这是第一个，已经吃一次亏了，对吧？当年说结婚现在都没结，已经吃一次了，不能吃第二次亏。第二个，如果说协商不成，他这人不讲理，那我一分都不退，上法院诉我去，对吧？然后我们就只要跟法官讲理就行了，咱把刚才我说的这些点准备好证据，跟法官讲理就行了，好吧？
1: 行，那我知道了。哎，我整的这两天都上火，这牙都疼了。
2: 别上火，这回咱有答案了，咱怕啥的，就不用上火了，是吧？
1: 啊，这个我知道了。
2: 嗯，好嘞，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向张莹律师进行咨询。那我们现在要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看朋友们发来的问题。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

0: 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啊，大家可以记一下，2463456，2463456。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这么一个问题，跟孩子有关的啊，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家孩子今年上小学3年级，前两天放学呢回家跟我说，这个在学校里让他们班同学欺负了，我说咋欺负的？他说那个他班有一个男生啊，就总是故意撞他，然后有还抢他的文具了，还经常就跟别的同学说不跟谁谁一起玩啊，我听了之后就特别生气，然后挺心疼的，我上学校找老师反映这情况去了，然后呢老师听我说完就说这是孩子之间其实打打闹闹很正常，让我别太在意，但我也没跟这个老师硬犟什么的，我就回来了啊，但是我就想越想越憋气，我说孩子能是欺负成这样了，怎么还能是这个打打闹闹很正常呢？我想问一问律师，这种情况之下学校和老师对这事儿有没有责任，我应该怎么办？嗯，张云律师。
2: 好吧，这种情况下啊，个人给你的建议叫对孩子要把这个事儿要淡化啊，家长要足够重视，这对孩子来讲要足够轻视。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啊，就是咱们就是说幼儿园的孩子或者小时候的孩子，你摔了一跤，本来孩子没哭呢，家长跑过去，哎呀，这个摔疼不疼啊？孩子马上哭，准的，准准的。所以说对孩子来讲，老师这话说给孩子听没毛病，对吧？说孩子说哎呀不要注意，然后回头劝着你家孩子别让他往心里去，回头收拾那个孩子使劲吓唬，对吧？你不能这么干，老师这么干是对的，但是老师拿这话说家长那就有点敷衍，家长绝对重视。因为什么？我们是给孩子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一个氛围，是不让孩子过度焦虑。问题是因为孩子他承受能力弱，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天天总想这个事儿，对孩子来讲他会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为他放松，把这个事儿就天塌下来我都风轻云淡，对吧？你告诉没事儿，有爹妈在，这是我们对孩子的办法。但是家长必须重视，老师跟家长还这么说，我就觉得至少老师没重视，足够重视。咱们说这个可大可小，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那个孩子到什么程度了啊？我那个是代表，我们是代表学校的方，然后给孩子做这个赔偿，然后帮助孩子去做心理建设。因为那个学校挺负责任的，他现在也是想通过合规的程序。那个就是啥呢？比你这孩子稍微大一点，那个受伤的孩子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了，已经住院了，已经去这个精神类的医院住院了，就这孩子已经不能正常学习和生活了。其实可能普通的事儿，你说大人之间磕一下碰一下，他那个孩子是拿圆规把那个孩子给扎了，两个孩子互相扎，

0: 着一下子，正常咱别说拿圆规，大人拿刀捅一下的，咱看病缝好了都不影响生活，但孩子就不行，就吓坏了。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哈，现在咱们的孩子，第一，你大长家长密切关注；第二，跟老师谈，我们可能涉及校园霸凌，我要求学校介入，咱们有去相关校园霸凌的法条款，我们跟你说了啊，直接就拿着这个用就行，直接跟老师说。然后你老师调查，调查无论是真是假，是不是构不构成是我大惊小怪还是什么，我要的结果，那没毛病吧？对吧，你老师你就不能轻飘飘的过去，因为你这是你的责任，对吧？如果你对老师处理不满，可以找校长，校长不满上面还有教育局，还有主管机构，对吧？我们要求介入，启动这个程序，是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启动一下。但是这个背地可以不当孩子面，线下你们去启动评估，如果是怎么办？如果是的话，这个霸凌的孩子要处罚，要受审，一定零容忍，说不。如果不是，那你老师加强批评教育，孩子之间是没什么事儿，但是你等到有事儿就晚了。你老师以前我们小时候不写作业，老师踢一脚踹一脚都常见，现在有的老师骂一句这孩子都想不开，所以你老师得加强教育，我觉得这个没毛病。所以家长怎么重视都不过分，因为一家就这么一个宝贝儿。但是呢，我说的这些都是你私下进行，你跟老师沟通也好，跟学校沟通也好，但是不要当孩子面去说这些话，尽量跟孩子就一件事儿，没事儿放心，有什么事儿有爹妈在，有妈在你绝对不能挨欺负，就完事儿了。好，这个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孩子真有问题，那该看病看病，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这边该去调查。如果有伤验伤，要对方家长承担赔偿责任，学校承担赔偿责任都没问题，好不好？但是处理的时候要讲究方式方法，其他都没有，好吗？
1: 张云律师在这个心理学方面，而且青少年心理学方面，这也是颇有建树，听得出来啊。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不管是生活工作上啊，还是婚姻生活里啊，甚至你看这孩子身上遇到事儿了，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那节目时间有限，大家呢在这个场外也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速帮法律援助热线85671234。更方便的呢，直接添加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就好了啊，24634562 24634562。那也非常感谢张云律师为大家做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何老师。小何老师早上好。
3: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1: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的，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3: 近期啊，有两个项目还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哈。可能咱们经常说新城啊、新区啊，可能有些人对这个对此不太感冒。就觉得你所说的那个新区啊，或者是新板块，或者是更多的是卖的是未来，是吧？
1: 不在我的生活工作半径之内。
3: 对，不在我的这个视野之内，
1: 考虑范围之内。
3: 对，那很多人还是对市中心啊情有独钟啊，尤其是近两年哈，就是保利河区也好，或者是保利景阳河区也好，卖的都非常的棒啊，包括潍坊文化府卖的也很棒。就是由此我们能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就是市中心的好地段的优质房源是不愁卖的，就是很难看到说有一个项目在市中心，但是呢，卖的流速很慢啊。这几年我能检索到的一个信息呢，可能就是铁北哈，有那么一两个项目啊，也是偏市中心一点的，所谓的传统市中心，但是呢，卖的不是特别的好啊。我觉得可能是在品牌性上，在这个地段的。